歌声来自朴树，生如夏花。网上看过一句说朴树的评论，感觉特别有意思。十年前你说生如夏花般的绚烂，十年之后你说平凡才是唯一的答案。没错，这就是成长吧。年少的时候我们总受过各种豪言壮语，多年之后豪气虽然说已经不在，但是却依然勇敢地走在各自的路上。这里是每天给你带来30分钟的音乐导航，我是肖辉，欢迎你每天来关注你最认可的这家电台。接下来唱歌的是任贤齐和舒淇，给我们带来《爱上夏天》。

0: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短暂休息了之后，我们的音乐导航正在继续。一首歌跟记录着它的载体永远有着分不开的关系，比如说70年代以前的歌都属于黑胶唱片跟收音机，80、90年代的歌呢就属于双卡录音机跟 Walkman， 2000年之后的歌属于你能够想象到见过的所有东西，磁带、 CD、 MP3、 MP4、 手机等等，当这些东西出现在眼前，自然会想起那些歌，而听到那些歌曾经的记忆又会扑面而来。

一直都有一个夜晚拍星空的愿望，只不过这个愿望需要一个好的角度跟位置。城里的灯光污染已经大到了没有办法想象的程度了，可能需要到很远的山里面才行。除此之外，还需要一个广角镜头、一个三脚架、一个快门遥控，还有不知道多少个夜晚的尝试。当然了，这些应该都算是借口吧。如果真的想要拍那张照片的话，那么这些东西都不会成为你的绊脚石。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我们来听逃跑计划《夜空中最亮的星》。我是肖辉，明天见。

0: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简迪娜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1: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 央视及十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2: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

歌声来自朴树，生如夏花。网上看过一句说朴树的评论，感觉特别有意思。十年前你说生如夏花般的绚烂，十年之后你说平凡才是唯一的答案。没错，这就是成长吧。年少的时候我们总受过各种豪言壮语，多年之后豪气虽然说已经不在，但是却依然勇敢地走在各自的路上。这里是每天给你带来30分钟的音乐导航，我是肖辉，欢迎你每天来关注你最认可的这家电台。接下来唱歌的是任贤齐和舒淇，给我们带来《爱上夏天》。

0: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短暂休息了之后，我们的音乐导航正在继续。一首歌跟记录着它的载体永远有着分不开的关系，比如说70年代以前的歌都属于黑胶唱片跟收音机，80、90年代的歌呢就属于双卡录音机跟 Walkman， 2000年之后的歌属于你能够想象到见过的所有东西，磁带、CD、MP3、MP4、手机等等。当这些东西出现在眼前，自然会想起那些歌，而听到那些歌曾经的记忆又会扑面而来。

一直都有一个夜晚拍星空的愿望，只不过这个愿望需要一个好的角度跟位置。城里的灯光污染已经大到了没有办法想象的程度了，可能需要到很远的山里面才行。除此之外，还需要一个广角镜头、一个三脚架、一个快门遥控，还有不知道多少个夜晚的尝试。当然了，这些应该都算是借口吧。如果真的想要拍那张照片的话，那么这些东西都不会成为你的绊脚石。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我们来听逃跑计划《夜空中最亮的星》。我是肖辉，明天见。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生活总有未知，一份保险，一份安心。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合适的保障方案，为自己和家人撑起一把防护伞，让生活多一份从容，让幸福少一份担忧，平安相伴每一天。

0: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1G 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1: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北京时间9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用和耳朵最 match 的音乐，聆听一场最新鲜的资讯盛宴。Hi FM FM 107.7，尽情享受每一瞬间。
1: 也安乐淘淘，淘淘更快乐。这里有快捷多元的信息发布平台，这里为市民提供一个空中自由的市场。
2: 我想买房，
3: 我要买房，
4: 我
2: 要租赁了吗？
5: 我要租赁，
4: 我要求职，
5: 我还
4: 要不找聘，
5: 我要招聘，
4: 我要
5: 二手交易，
4: 二手买卖，
3: 我都要。
1: 也安乐淘淘，淘淘更快乐。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的时间来到了早上的9:10，您正在收听到的直播节目是每周一到周六早上9点到10点跟大家准时见面的也安乐淘淘，我是景乐。今天是2026年的7月4号星期六，首先呢祝大家周六快乐。那么最近的天气也是非常的炎热，大家呢一定要多喝水，注意防暑降温。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继续来跟大家分享家装方面的小知识，接下来就进入到我们的家装板块，嗨，我的新家。
1: 家是生活的百宝箱，家的模样其实就是生活的模样。
2: 装修不只是简单的设计，它的呈现更是一种对生活的态度。
1: 不一样的家装需求，我们搜罗万象。
2: 一样的家装服务，我们一网打尽。
3: 好生活装起来，延安乐淘淘，嗨，我的新家。

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直播节目是 FM107.7 叶安综合广播推出的生活服务类节目叶安乐淘淘，我们的家装板块。嗨，我的新家，您的家装云助手。

现在呢，很多的老旧小区还有刚需的小户型都会遇到一个很头疼的户型问题，那么就是家里存在没有任何窗户的房间，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暗间。这种房间呢，是完全没有自然光的进入，哪怕是白天阳光最好的时候，走进房间呢，也是一片的漆黑。常年待在阴暗潮湿、昏暗压抑的房间呢，不管是做卧室还是书房或者是储物间，那么居住的体验都是特别的差。也有不少的人呢，拿着这样的户型都十分的发愁，不能够砸墙改户型，又不想房间里一片黑漆漆。那么到底应该如何的低成本的改善

暗间的采光呢？今天在节目当中就跟大家来分享几个落地性非常强的改造方法，那么也不用大拆大改，也能够让无光的房间变得通透明亮，采光差的低层户型呢，也可以同样的参考。首先来说到第一个办法呢，就是个能拆墙优先户型的改造，直接外接自然光。想要从根源解决这个暗间无光的问题呢，最好的方法就是墙体的改造，打通暗间和外侧有窗的空间，把外侧房间的自然光呢引入到暗间里，实现窗户光线共享，这样的话就可以彻底的告别房间的昏暗。不过呢，在这里也要客观的说明，绝大数的老房暗间周边的墙体基本都是承重墙，不能够随意的拆除改动，再加上一些原始户型窗户的位置固定，硬装改造的话受限很大，没有办法通过砸墙来借光。如果说家里的根本这个墙体不能改动的话，那么也不要担心，可以用我们刚刚一会儿讲的方案呢，一样可以有效的改善采光。那么接下来呢，就要说到的第二个办法就是墙体加装室内窗，低成本的隔空借光。外墙没有办法开窗的话，就可以向内来借光，在暗间和客厅、过道等等的明亮的空间的隔墙上加装一扇大面积的室内窗，不用拆除一些整面的墙体，保留原有的墙体结构，依靠室内的窗户呢，把客厅过道的自然光引渡到暗间里。它的施工呢也非常的简单，造价也是很低的，不会破坏房屋的承重结构，既能够补充自然的光线，缓解房间的压抑感，又能够保证两个空间的独立性。它既兼顾了采光和隐私，是承重墙呢无法改动时候最省心的一个采光的改造方式。那么再来说到第三个办法，就是可以替换玻璃隔断与玻璃门，最大化的通透采光。想要采光的效果优于室内窗，可以呢直接拆掉原有的实心隔墙和这个普通的木门，换成一些长虹的玻璃或者是磨砂玻璃隔断或者玻璃的房门。它的玻璃材质呢透光不透人，白天客厅的自然光可以毫无阻碍的穿透进暗间里，采光的效果也是直接给拉满了，大家也不用担心一些隐私的问题。不要选择一些透明的轻玻，优先要选择长虹的玻璃或者是磨砂玻璃、玉砂玻璃等等，这些呢它的白天透光，提高它的空间提亮度，晚上呢隔绝室内的视线，采光和隐私是两全其美的，它也是呢目前这个暗间改造一个最主流的做法之一。如果说上面的办法都没有办法采纳的话，还有一个很好的办法，就是呢可以巧用柔和的反光材质放大室内的光线。想让房间的光线更加的充足呢，可以在墙面、顶面适当的加装一些哑光的反光材质，借助光线慢反射，让有限的光线呢铺满整个房间。那么在这里也给大家一个避坑点，提醒大家千万呢不要大面积的安装镜面的玻璃、亮面反光板这类的高反光材料，因为呢光线直射镜面的话会产生强光的反射，那么视觉会非常的刺眼眩晕，反而呢让人觉得空间非常的压抑难受。我们呢只可以用这个哑光的柔光反光板材，温和又提亮了整个房间的空间，它的面积呢就不会非常的刺眼。

我们家的舒适。还有一个非常好的办法呢，就是可以精简家具的尺寸，避免家具遮挡光线。我们呢可以在这个案间本身它的自然光非常的稀缺，如果说再摆放一些宽厚的大家具，会完全的遮挡住仅有的光线，让房间呢变得更加的昏暗闭塞。那么在装修的时候搭配家具呢，我们就可以尽量选择一些小巧的或者是一些细腿款式的家具。这样的话呢，就可以减少家具的占地面积，减少光线的遮挡，留出更多的通透空间，从视觉和采光的层面呢，都能够双重的弱化房间里的昏暗感。最后一个办法呢，就是可以分层的布局辅助的灯光，弥补自然光的不足。暗间呢，它终究是缺少一些天然的日照光芒，再好的借光设计也离不开一些人工的灯光补充。装修的时候呢，要拒绝一些单一的主灯照明，采用一些无主灯的分层的灯光设计。比如说呢，顶面可以嵌入一些轨道灯或者是平板灯带，墙面呢加装一些氛围的壁灯，墙角安装人体的感应角灯，多层次的灯光铺满全屋呢，就可以消除室内的照明死角。尤其是人体感应的地角灯，晚上起夜的话，它会自动的亮起，不用手动的开关，在晚上起夜更加的方便。同时呢，也可以加装一些独立的开关，比如说呢，白天自动感应功能可以关闭，避免呢白天灯光误亮。最后呢，给大家总结一下，其实呢就是暗间采光改造呢，不用盲目的大拆大改，能够拆墙借助自然光的，就不能借助呢，就可以用一些玻璃隔断，室内的窗户向内借光，或者呢搭配一些浅色的装修，小巧的家具都能够放大光线，再加上一些分层的这个辅助灯光补充照明，其实呢这些组合的方案既能够解决它昏暗的压抑的痛点，又能够保护房屋呢承重的结构，既兼顾了采光隐私，又与实用性直接拉满。不光呢适合全屋的无窗户的暗间，像一些比如说楼层比较低或者是采光很差，户型阴暗的普通房间呢，都可以照搬我们刚刚讲到的这套方法，轻松的装出一个明亮又舒服的居家空间。也希望呢今天分享到的节目内容呢对大家能够有所帮助，如果大家有任何家装方面的问题，都可以直接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延安综合广播，添加关注留言给我们，我们一起来交流互动。

那么现在的时间呢，已经来到了早上的9:22，我们来稍事休息，听到一首来自孙燕姿的《遇见》。

0: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简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1: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2: 如媒传播。

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防汛安全注意事项。随着雨季的到来，全国已进入汛期，如何更好地在突发极端天气下掌握自我保护常识，提高自我防范能力，这些防洪防汛安全注意事项和自救知识一定要记牢。一、洪水来临时，避免在低洼地带、河流等。

向重路匝道。三，时刻注意安全警示标志，不要靠近路沿行走，看到雨水打漩涡的地方小心绕行，避免掉入缺失井盖的下水道中。四，在室外时不要使用有金属杆的雨伞及其他带有金属杆的物品，雷电时要关闭电子设备，非必要尽量减少使用通讯设备或使用电话线等上网。五，遇有暴雨时应就近寻找安全区域或建筑物暂时避雨，不要进入地下停车场、地铁、过街隧道、地下商业街等地下公共设施。六，受到洪水威胁时应立即向山坡、高处等地转移，来不及转移时可爬上屋顶、楼房、树木、高墙做暂时避险，等待救援。七，暴雨来临时关闭门窗，防止雨水进入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备，如住所出现水淹应迅速撤离到安全地方暂避。汛期户外涉水活动安全知识科普，在户外遇有暴雨不要在急流中行走，15公分以上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进入汛期，气候多变，降雨倍增，出行要注意安全，不要靠近在建筑物、广告牌、大树等。汛期驾车出行要避开积水洼地、涵洞、深坑等路段，车辆停放安全区域。暴雨来临时，山区河流要远离，不要到干涸孤岛、河滩、排洪渠等危险区域开展垂钓、抓鱼、郊游等户外活动，不在易发生山体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危险区域停留。温馨提醒广大市民，要时时关注汛期天气变化，及时储备必要的防汛物资，认真学习汛期知识，提高自我防范意识，如遇险情及时拨打119或110电话求助。收到暴雨预警信息，我们该如何应对？暴雨预警信号由低至高分为4个等级，分别是蓝色预警、黄色预警、橙色预警和红色预警。蓝色暴雨预警信号表示12小时内降雨量即将或已经达到5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存在，此时如非必要尽量不要出门，如需出门请带上雨衣、雨伞等防雨装备，学校采取有效措施保证学生安全。驾驶人员要注意路面积水和交通堵塞，小心驾驶，相关单位做好防暴雨准备工作，检查排水系统，确保排水顺畅。黄色暴雨预警信号表示6小时内降雨量即将或已经达到5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存在，此时尽量不要外出，暂停户外作业。交通管理部门加强管制，在积水路段实行交通引导，电力管理部门切断低洼危险地带的室外电源，相关单位做好防暴雨准备，转移危险地带的人员到安全场所避雨。橙色暴雨预警信号表示3小时内降雨量即将或已经达到5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存在，此时市民应留在家中，处于危险地带的学校和企业单位应当停课停工，并采取有效措施保障人员安全。电力管理部门切断有危险的室外电源，相关单位做好人员转移和防暴雨抢险救灾工作。红色暴雨预警信号表示3小时内降水量即将或已经达到10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存在，此时市民应留在家中，停止所有户外活动和作业，相关单位做好人员转移和防暴雨抢险救灾工作。

0: 这只斑马好奇怪呀，怎么只有一半斑纹呢？
1: 这个呀，不叫斑马，这叫斑驴。斑驴也灭绝了。
0: 什么叫灭绝呀？
1: 灭绝就是没有了，在地球上再也看不到了。
0: 那我们人类会

0: 妈妈，这只猴子的尾巴和屁股怎么是白色的呀？
1: 这个呀，叫白臀叶猴。
0: 它好可爱呀，哪儿可以看到它呢？
1: 看不到喽，中国的白臀叶猴啊，已经灭绝了。

0: 前来拥抱，新鲜资讯即将刷新，别走开。嗨 FM 107.7，给你好听。
1: 延安乐淘淘，淘淘更快乐。这里有快捷多元的信息发布平台，这里为市民提供一个空中自由的市场。
2: 我想买房，
3: 要买房，
2: 我想租赁了吗？
4: 要找，
5: 我要租赁，
6: 求职，
2: 求职，
5: 我要招聘，
2: 我要
5: 二手交易，
2: 二手买卖，
3: 我都要。
1: 延安乐淘淘，淘淘更快乐。

OK， 现在的时间来到了早上的9:45，欢迎大家的继续留守和关注。这里是 FM 107.7延安综合广播推出的生活服务类节目《延安乐淘淘》，我是景乐。那么在节目的下半段呢，我们来分享关于信息方面的资讯。在今天的信息资讯台的节目当中，我们来继续为大家发布一些关于后台大家留言的一些房产的交易信息。首先来看到第一条是尾号7606的张女士，她在北关的延安中学家属楼呢，有一套房子正在出租当中。这套房子是位于4号楼的5楼的位置，面积是60平米，结构是2室1厅。她说呢，家具齐全，拎包即可入住，而且呢，地理位置非常的优越，周边有小学、中学，生活的配套设施也非常的齐全。他说呢，出门就是公交站牌，交通很便利，价格他说可以面谈的。如果大家呢对北关延安中学家属楼的这套房子感兴趣，想要租赁的话，可以直接和张女士取得联系。现在呢，就提供到张女士的联系电话号码是18191197606，18191197606。

继续来刷新微信公众平台的留言，我们看到尾号8886的郝先生，他在南寨边雅苑小区的三号楼，有一个临街三楼，有一个叫佩奇酒店的酒店呢，正在转让当中，面积是1000平米，他说呢，房租是一年16万左右，设施设备都非常的齐全，而且客源稳定，接手即可以营业，地理位置呢也很优越，周边的人口居住也非常的密集，停车很方便，交通也非常的便利，价格他说是可以面谈的。如果大家呢对南寨边雅苑的临街三楼的佩奇酒店感兴趣的话，可以与郝先生取得联系。现在呢就提供到郝先生的联系电话号码是133-7911-8886 133-7911-8886

继续来看到尾号1176的冯女士，她在中心街旅游大厦旁边，也就是玉成国际三楼呢，有一个商铺正在租售当中。这个商铺的面积是 22.88 平米，她说呢可以做一些手机的维修，或者是美甲店、设计工作室、办公室等等的多种商业项目。他说呢，他这个商铺呢地处中心街的商业圈黄金地段，是在夜市的跟前，人流量非常的大。如果大家有意向的话，可以去旅游大厦旁边的玉成国际三楼去实地的考察看一下，价格他说是可以面谈的。现在呢就提供到冯女士的联系电话号码是13891171176 13891171176。

那么今天信息资讯台的节目内容就这些了，如果大家有房屋的出售信息，或者是想要了解装修方面的小知识，都可以发布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直接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延安综合广播，添加关注，留言给我们，我们看到以后呢，就会在节目时间段为大家准时播出。

现在的时间呢，已经来到了早上的9:53。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延安乐淘淘的全部内容就这些了。那么下周一早上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各位，拜拜。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支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精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北京时间10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音乐加调料，爆炒新鲜资讯。
1: OK， 嗨 FM 107.7，音乐不断升级，资讯正在刷新。出锅。
2: 吃饭问题，住行问题，
3: 游玩问题，
2: 购物问题，
3: 娱乐问题，
2: 本土问题，资讯问题，生活问题，你每天苦恼的问题，在这里都不是问题。Hi FM 107.7，每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至11点，最详尽的本土资讯，我们一网打尽。欢迎来到 Hi FM 107.7，瞎在延安。
4: Hi FM。

欢迎各位继续留守到 FM 107.7 延安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家在延安。大家好，我是小雨，今天是2026年7月4号星期六啦。

OK， 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近日有网友在社交平台发帖称，萧山机场安检口惊现雷霆大狐狸，坐飞机咋还提个狐狸出来？对此，杭州萧山国际机场发文提醒，就在上周，咱的安检口惊现20磅大狐狸，约等于18斤，出门都不忘带上打子，这位健身人是真的练出位了。但需要提醒的是，根据民航相关规定，部分常见健身器材属于钝器，包括这个大壶铃，禁止随身携带进入客舱。那么哪些健身器材属于钝器？根据民航旅客限制随身携带或托运物品名录规定，钝器是指不带有锋利边缘或者锐利尖端，有金属或者其他材料制成的，强度足以造成人身严重伤害的器械，该类物品不可随身携带。那么以下健身器材因为材质坚硬，具有一定重量或者是弹射风险，被归类为钝器，有哑铃、壶铃、杠铃片、臂力棒、健身棒铃等等，还有这个什么提醒大家，瑜伽垫等等，这种软质器材不属于钝器，但是如果说体积超标，还是需要办理托运。那么为什么不能随身携带？航空就是客舱空间密闭嘛，飞行中可能遇到气流颠簸，上述器材硬度高，重量大或者具有弹射性，一旦失控，很容易对旅客以及机组人员造成人身的伤害或者损坏了机上的设备。那因此，为了确保飞机的飞行安全，此类物品禁止随身携带。那么如果已经携带了该怎么处理？那你可以在安检前选择以下的合规方式：一、托运；二、快递；三、暂存。就如果说你是短期的出行，可以在安检处办理暂存手续，暂存期限为30天，然后你可以凭证取回。那出行前呢，也要提醒大家去查一查自己的随身行李，有需要提前办理托运或者是快递的，就是你要提前去操作，避免在安检口耽误行程。不同航空公司对于运动器材的运输规定略有差异，建议提前打电话咨询一下。这不马上到暑假了嘛，所以大家如果有出行计划的话还是要提前去了解一下哪些东西能带，哪些东西不能带喽。

用和耳朵最 match 的音乐，聆听一场最新鲜的资讯盛宴。Hi FM FM 107.7，尽情享受每一瞬间。防洪防汛安全注意事项，随着雨季的到来，全国已进入汛期。如何更好地在突发极端天气下掌握自我保护常识，提高自我防范能力？这些防洪防汛安全注意事项和自救知识一定要记牢。一、洪水来临时，避免在低洼地带、河流等危险区域逗留，严防溺水发生。二、雷雨天气时，避开灯杆、电线杆、广告牌、变压器、电力线及其附近的树木等有可能连电的物体，避免遭受雷击或被倒下的重物砸到。三、时刻注意安全警示标志，不要靠近路沿行走，看到雨水打漩涡的地方小心绕行，避免掉入缺失井盖的下水道中。四、在室外时，不要使用有金属杆的雨伞及其他带有金属杆的物品，雷电时要关闭电子设备，非必要尽量减少使用通讯设备或使用电话线等上网。五、遇有暴雨时，应就近寻找安全区域或建筑物暂时避雨，不要进入地下停车场、地铁、过街隧道、地下商业街等地下公共设施。六、受到洪水威胁时，应立即向山坡、高处等地转移，来不及转移时可爬上屋顶、楼房、树木、高墙做暂时避险，等待救援。七、暴雨来临时，关闭门窗，防止雨水进入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备，如住所出现水淹，应迅速撤离到安全地方暂避。汛期户外涉水活动安全知识科普：在户外遇有暴雨，不要在急流中行走，15公分以上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进入汛期，气候多变，降雨倍增，出行要注意安全，不要靠近在建筑物、广告牌、大树等。汛期驾车出行要避开积水洼地、涵洞、深坑等路段，车辆停放安全区域。暴雨来临时，山区河流要远离，不要到干涸孤岛、河滩、排洪渠等危险区域开展垂钓、抓鱼、郊游等户外活动，不在易发生山体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危险区域停留。温馨提醒广大市民，要时时关注汛期天气变化，及时储备必要的防汛物资，认真学习汛期知识，提高自我防范意识。如遇险情，及时拨打119或110电话求助。收到暴雨预警信息，我们该如何应对？暴雨预警信号由低至高分为4个等级，分别是蓝色预警、黄色预警、橙色预警和红色预警。蓝色暴雨预警信号表示12小时内降雨量即将或已经达到5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存在，此时如非必要，尽量不要出门。如需出门，请带上雨衣、雨伞等防雨装备。学校采取有效措施，保证学生安全。驾驶人员要注意路面积水和交通堵塞，小心驾驶。相关单位做好防暴雨准备工作，检查排水系统，确保排水顺畅。黄色暴雨预警信号表示6小时内降雨量即将或已经达到5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存在，此时尽量不要外出，暂停户外作业。交通管理部门加强管制，在积水路段实行交通引导。电力管理部门切断低洼危险地带的室外电源，相关单位做好防暴雨准备，转移危险地带的人员到安全场所避雨。橙色暴雨预警信号表示3小时内降雨量即将或已经达到5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存在，此时市民应留在家中。处于危险地带的学校和企业单位应当停课停工，并采取有效措施保障人员安全。电力管理部门切断有危险的室外电源，相关单位做好人员转移和防暴雨抢险救灾工作。
红色暴雨预警信号表示，三小时内降水量即将或已经达到10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存在。此时，市民应留在家中，停止所有户外活动和作业，相关单位做好人员转移和防暴雨抢险救灾工作。

0: 奶奶，这个周末我约了同学去玩，就不回去看您了，下次吧。
1: 奶奶，我最近好多工作，又没时间回去看您了，您自己注意身体啊。
0: 姐，明天清明了，我们回去看看奶奶吧。
2: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珍惜彼此拥有的时候。
3: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简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4: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骨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5: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聆听资讯，享受音乐，锁定 Hi FM 107.7，保持快乐的状态。
1: 生活中常见的消防安全误区，你真的了解吗？关于火灾隐患和火场逃生，大家应该都不陌生，但生活中这些容易忽略的安全误区，你真的了解吗？误区一，油锅起火可以用水扑灭，用水不但不能灭火，反而可能使火势扩大。油锅起火正确的处置方式是立刻关闭气源，用锅盖闷灭。误区二，煤气罐着火先灭火后关阀门。煤气罐全称液化石油气钢瓶，在阀门完好的情况下首选是关阀，阀门关了火就灭了。如果阀门损坏且无法将煤气罐转移的话，可以先灭火，再用湿抹布等物品堵住瓶口，移交给液化气站工作人员处理。若是可以移动，迅速将它转移到空旷的地方，用冷水来降低瓶身温度，直至燃烧完。误区三，把阳台当成杂物仓库。不少家庭将阳台当作杂物仓库，有的甚至把汽油等易燃易爆物品放在阳台，存在一定的火灾隐患，特别是小孩玩火、夏季阳光直射等因素，极易引发火灾。误区四，手机充电设备混搭，使用配置不匹配的插头充电，或用非原装充电线充电，存在一定安全隐患。充电时最好将手机保护壳取下，因为高温时锂电池可能不稳定，甚至会引起爆炸。误区五，消防队出警要收费。消防法第49条规定，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专职消防队扑救火灾、应急救援不得收取任何费用。消防队出警不收费，千万不要错过最佳报警时间。误区六，火灾中用湿毛巾捂口鼻穿越浓烟逃生，这个做法并不科学。湿毛巾在轻度烟气中可以发挥一定过滤灰尘、降温作用，但在有毒浓烟下作用非常有限。如果疏散通道烟气很大了，关门等待救援是更优选择，这时可以用湿毛巾、湿衣物堵塞门缝。误区七，火灾逃生朝光亮走。紧急情况下，人们总是朝着光亮的方向逃生，但在火场中，有光的地方可能是火源等危险所在。发生火灾时，要按照熟悉的逃生路线或疏散标示方向就近逃生。误区八，用灭火器对准火焰顶部、中部，火焰根部属于起火点，将灭火器喷射口对准根部，灭火剂才能喷射在可燃物表面，阻隔氧气，中断燃烧链反应，起到灭火作用。喷在顶部、中部会导致灭火效率低下。
0: 你所关心的问题都没问题，家在延安
2: Boy FM。

以为是流感病毒在捣乱，却不知另有幕后元凶，就是鼻病毒。从五月上旬开始，全国鼻病毒检测阳性率一路走高嘛，而五月下旬至今一直位居呼吸道感染病毒的首位。那什么是鼻病毒？会引发哪些症状？鼻病毒又称人鼻病毒，是一种很小的单链 RNA 病毒，它是引发普通感冒的主要元凶之一，一年四季都可能出现。它和流感等呼吸道病毒引起的感染相比，最大的特点就是症状相对较轻，一般集中在上呼吸道，不会出现高热、全身酸痛等症状。专家介绍，感染鼻病毒之后，主要症状是为鼻塞、流鼻涕、打喷嚏，部分患者会伴有轻微咳嗽、低烧。感染鼻病毒之后，即使不用药，也有自愈倾向。大部分病人5到7天病情就好转了。那鼻病毒为什么症状主要集中在鼻子？因为它最适宜复制的温度是33到35度，和人体鼻腔温度匹配啊。那么肺部37度环境会大幅抑制其活性，因此轻症感染者病变多局限在上呼吸道，极少直接清洗肺部，而且它的亚型繁多，容易反复感染。目前已知超过170种亚型，感染一种亚型产生的抗体无法抵御其他亚型，这也是人群会反复感冒的关键原因。那中国疾控中心明确提示，有4类人群呼吸道这个防御屏障薄弱，感染鼻病毒容易引发严重呼吸道疾病，需要格外警惕啊，需要格外警惕。首先是婴幼儿，还有这个老年群体，以及免疫力低下人群，还有哮喘啊，这慢性肺病患者。以上人群出现一些危险的信号，就要及时就医。一是啊，超过3天高烧不退；二是呼吸困难，呼吸频率增快；三是病人原有的基础疾病加重。那么专家介绍，鼻病毒主要是通过飞沫和接触传播，与流感等呼吸道病毒感染相比，目前还没有针对鼻病毒的特效抗病毒药物，临床上是以对症治疗缓解症状为主。需要强调的是，抗生素和奥司他韦等抗流感药对鼻病毒感染完全无效，不要自行服用。鼻病毒感染后要多休息，勤补水，保持室内温度，如果发低烧优先选择物理降温。患者居家时咳嗽打喷嚏，用纸巾捂住口鼻，与家人分餐，佩戴口罩，避免交叉感染。那不少儿童鼻部不适症状明显，容易让家长焦虑，那可以通过科学护理缓解孩子不适。孩子鼻塞流涕严重时，可以多补充水分借助加湿器将室内温度维持在50%到60%。那么在这儿也要提醒大家，加湿器的水它不能用自来水不能用自来水，所以你最好是去了解一下什么水加到加湿器里是好的，因为自来水的水你给它加到加湿器里，它不会让你的什么这种感冒症状缓解，它可能反而会加重，所以这个大家需要注意一下啊。然后也可以用生理盐水冲洗鼻腔，既能冲除部分病毒，还可以依靠渗透压减轻鼻黏膜水肿啊，缓解鼻塞喽。OK， 继续来听到温岚《夏天的风》。

0: 用和耳朵最 match 的音乐，聆听一场最新鲜的资讯盛宴。Hi FM， Hi FM 107.7，尽情享受每一瞬间。
1: OK， 北京时间10:52，那今天的家在延安就是这样喽。最后来听到郑秀文《快乐不快乐》，也祝各位周末快乐。下周我们再见，拜拜。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北京时间11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沟通，百姓和政府零距离，传送，解析政令政策，发布权威信息，服务。贴心贴近，为您排忧解难。这里是 Hi FM 107.7，延安综合广播航风热线直播节目《沿河热线》，参与热线2820071、2820072、2820073。
3: 一条热线暖民心。一句承诺解民忧。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感谢您可以继续锁定频率 FM 107.7兆赫，关注接下来时间为您送上的广播节目。那么这一时间呢，又到了我们新一期的沿河热线节目时间了，我是节目主持人长峰。沿河热线呢，它是政府理政的一个平台，是关注百姓衣食住行，聚焦干部作风问题，架起党和政府与人民群众联系沟通的桥梁和纽带。也希望通过我们的节目啊，可以加强对政府部门以及公共服务行业等窗口单位的监督，促其呢能够转变工作作风，切实解决群众在生产生活当中遇到的各种困难和问题。本节目是由中共延安市纪委、延安市监察委员会和延安综合广播联合为各位制作播出。那么在每一期的节目进行当中呢，我们都会邀请到相关部门的负责同志做客我们的直播室，为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答疑解惑。那么今天做客我们直播室的嘉宾呢，长峰在这里先给大家来预知一下，一共有四位，他们分别是来自于我们延安市宝塔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主任王永刚王主任，还有两位副主任贺军红以及刘杰，还有我们宝塔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刘病科的科长高月高科长。那么我们接下来这将近一个小时的直播过程当中啊，如果您对于我们延安市宝塔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相关工作有想要了解的地方，有什么问题想要咨询，亦或是对于促进我们的疾病预防控制工作您有什么好的意见建议等等诸如此类的问题，您都可以通过以下的两种方式参与进来，就您关心的问题啊，和我们的王主任一行进行直接的交流沟通和探讨。首先呢，您可以拨打我们为您开通的热线电话2820071、2820072，还有2820073，或者您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参与进来，您可以微信搜索我们的公众号延安新闻综合广播加关注，然后呢在置顶帖就您关心的问题留言给我们，记住一定是在置顶帖留言给我们。好了，节目开始，我们还是先来认识一下本期做客我们延河热线直播室的四位嘉宾。那么我们首先呢认识到的就是我们延安市宝塔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主任王永刚王主任。王主任你好。
4: 主持人好，广大的听众和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延安市宝塔区疾控中心主任王永刚，很高兴来到延河热线栏目，就群众关心的社会热点和焦点问题与大家沟通交流。
3: 好的，首先非常欢迎王永刚王主任您能够抽时间啊来到我们本期延河热线的直播室。当然了，也衷心的希望通过您的上线啊，我们的听众朋友对于我们宝塔区的疾病预防控制工作能有一个相对多的一些了解和认识。好的，认识完王主任之后呢，我们再来认识一下我们宝塔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一位副主任贺军红贺主任。贺主任你好。
5: 主持人好，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副主任贺军红。
3: 贺主任，在咱们宝塔区的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像您这个身份，就是副主任的身份，我们设置是有几名？
5: 我们设置是有三名副主任。
3: 三名副主任，像你们之间应该会有一个相对明确的一个分工吧？
5: 对，我们三个分工都是不同的。
3: 比如说您平时主要负责哪块工作呢？
5: 我主要分管的是免疫规划工作，慢性病管理工作，还有结核病防治工作。
3: 这相信是很多朋友特别关注一块的工作啊，慢性病等等。好，就您这块分管的工作，稍后有时间我们也希望能够有更多的一些了解和认识。认识完贺主任之后，我们再来认识我们宝塔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另外一位副主任刘杰。刘主任，刘主任您好。
6: 主持人好，听众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副主任刘杰。
3: 刘主任，那您平时分管的是？
6: 我分管是流行病防治，还有这个检验检测，还有病媒事务防治工作。
3: 好，就您这块分管的工作，稍后也希望能够有更多的一些涉猎。那么我们最后认识到的是我们宝塔区疾控中心流病科的科长高月。高科长，高科长您好。
7: 主持人好，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流病科科长高月。
3: 好，再次欢迎四位做客我们本期野孩热线的直播室。实际上我不知道啊，大家对于我们疾控中心这个部门单位是否了解，了解又有多少，对于宝塔区的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又知道多少。可能很多朋友都知道，包括刚才我们介绍到我们流病科的科长高月，可能大家会想到什么呢？想到我们前几年的这个疫情，新冠疫情啊，可能在很多的这个老百姓的心中或者眼中，他认为这个疾控中心可能他最直接的想到的会是这个打疫苗啊，平时家里有孩子啊什么的，可能都需要这个打疫苗。他认为这个主要是我们的核心业务，可能就是一个打疫苗的这个单位。刚才我们提到这个疫情，提到新冠啊，可能很多人是从这个03年啊，我们的这个非典，还有近年的这个新冠疫情，忽然了解到，哟，我们的工作真的是很多啊。那么三年的新冠疫情，我们的疾控人可以说是为我们广大的老百姓啊，疫情的防控付出了很多的艰辛和努力，那么也在老百姓的心中啊种下了非常深刻的一个印象。但是你要说具体我们究竟是做什么的啊，我们的核心工作还有哪些呢？可能他们了解的还并不是非常的清楚。那么为了让我们的听众朋友对于我们宝塔区的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啊，首先能够有一个概念上的一个认识和了解，节目开始我们还是想请我们的王永刚王主任先给大家把我们宝塔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一些基本情况来介绍一下，让大家首先有一个框架性的一个认识和了解，首先明白我们是做什么的。王主任
4: 好，首先我向听众朋友介绍一下我们疾控中心的主要职责。一是宣传党和国家疾病预防控制工作的方针政策和卫生防病知识。二是拟定并实施全区疾病预防控制工作方案，对方案实施进行质量和效果评估。三是开展免疫规划、传染病、慢性非传染性疾病、职业病、地方病等预防与控制，并对实施情况进行质量控制和效果评估。四是负责辖区内传染病的疫情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监测调查与信息收集报告，落实具体应急控制措施。五是负责疫情及健康相关因素信息管理，开展疾病监测、收集报告、分析和评价疾病与健康危害因素等公共卫生信息。六是负责健康危害。

0: 危害因素监测与干预，开展实约性、职业性、放射性、环境性等疾病的监测评价和流行病学调查，提出干预策略与措施。七是开展疾病病原生物检验检测和质量控制。八是指导辖区相关医疗卫生机构开展卫生防病工作，负责考核和评价，对从事疾病预防控制的相关工作人员进行培训。九是开展疾病预防控制技术管理与应用研究指导等，实施承担上级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和业务部门交办的其他事宜。
1: 好的，相信通过王主任的这个简单的介绍，我们的听众朋友现在的心中可能已经豁然开朗。首先明白，我们这个单位，我们这个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我们究竟是做什么的。那么了解了我们是做什么的之后，我们可能就要问了，那么围绕我们的这些主责主业，我们的主要职能，我们究竟做的怎么样呢？实际上王主任在做这期节目之前呢，我们对我们的工作实际上还是有一个小的这个了解的过程啊。我们也了解到，从这个2022年啊，新冠疫情防控政策进行调整之后，实际上我们疾控部门的这个工作重心也是有所变化，是吧？我们的工作重心可能是由以前的防范全人群感染转移到这保护重点人群、降低重症和死亡病例这样一个发生的这样一个转变的过程。那么目前呢，可能我不知道对不对啊，主要是不是体现在这个，你比如说可能大家都知道这个免疫规划，还有这个慢性病管理，还有这个职业病呀、艾滋病啊、肺结核及其他重点传染病的防治工作上。那么目的呢，可能就是最大程度的可以保护我们宝塔区啊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最大限度的呢减少疫情对经济社会发展的这个影响。那么我们经常讲围绕我们的工作，包括我们的工作重心的这样一个转移，我们究竟做得怎么样？可能我们将来要做更好的工作的时候，我们经常干一件事儿，就是我们总结过去所做的一些事情，从中来总结经验，为未来更好的进行一个铺垫。那么说到这个过去的工作，现在已经是2025年了，那么我们现在想了解一下，去年以来，王主任，您认为我们的宝塔区的疾控中心主要做了哪些工作，采取了哪些措施，取得的成效怎么样呢？
0: 我们一直以来秉承以为人民健康保驾护航的初心和使命，强基固本，补齐短板，以党建为引领，紧盯目标，筑牢防线，提升三个能力，落实重点工作，着力优化提升疾病防控综合能力，全力为宝塔疾控事业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基础。一是勇担使命，在党建引领中奋力谱写新答卷。我们始终坚持党对疾控事业的全面领导，将党建工作与业务工作深度融合，全面协调发展，扎实开展理论学习，让党的纪律入心入脑，不断增强理论指导实践的转化能力。全年组织集中学习15次，领导干部讲党课6期，党员分享红色故事8期，不断丰富党建工作内涵和形式，增强党员干部党性意识，推进党建工作水平全面提升。二是凝心聚力，在项目建设中引领激发新动能。综合实验楼正式投入使用以来，我们实验室面积达到3350平米，达到同级国家标准要求水平，投资30余万元建设高标准疫苗冷库2个，实现自动调温、自动打印、自动报警管理模式，为全区疫苗储存、确保疫苗效价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建成60平米的疫情应急物资储备库，能够满足辖区疫情防控、应急病媒生物等突发事件应急处置的需要。三是经验笃行，在促进业务发展中创造新业绩。按照区域建局公共卫生两级负责制工作要求，各项业务工作取得了新突破，以传染病防控能力不断提升，针对传染病季节性流行特征，持续开展流感、手足口病及新发传染病的监测与防控， 成立11支卫生应急队伍，有效处置各类预警信息34起，开展疫情演练4次，全年实现了甲类传染病零报告，乙类传染病报告低于全市平均水平。二，艾滋病防治工作稳中求进，积极推行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病人随访管理精细化分类化管理，不断扩大 HIV 检测覆盖面，全区开展扩大检测21万余人次，开展防治艾滋病五禁活动600多次，覆盖人数达10万余人，医务人员一对一关爱达到 90%， 通过落实各项防控措施，有效遏制了艾滋病蔓延。三，免疫规划持续优化，定期开展免疫规划疫苗接种率调查及疫苗针对传染病监测，全区适龄儿童借卡接种率达到 100%， 免疫规划疫苗接种率达 95% 以上。2024年我们建成一所示范试教预防接种门诊，为全区预防接种工作规范开展提供优质的教学环境和示范作用。四，结核病防控工作持续向好，紧盯结核病患者发现、治疗和管理三个环节，实行了疾控中心与基层两级联防联控，对沿大学、沿技术学院等20多所院校进行专项业务督导，有效控制了结核病在学校的传播。全年未发生学校结核病相关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五，慢病防控工作扎实推进，不断巩固慢性病综合防控示范区建设成果，从健康教育、危险因素干预、高危人群筛查等方面进行综合防控，全力完成慢性病防控各项工作目标，全面开展三检三戒专项行动，各级医疗机构35岁以上首诊测血压率达到97%以上，死因监测、肿瘤登记、伤害监测等各项监测任务高质量完成。六，职业卫生监测工作进展顺利，通过送出去请进来、手把手带教的方式，提高职业卫生监测能力，组织专业人员绘制了现场采样工作流程思维导图，结合实际制定了现场采样测量技术，制作了自主版权的职业健康宣传海报。七，地方病防治成效显著，全区碘盐覆盖率达100%，不病患者规范管理率100%，发病率较去年同期下降33.99%。大骨结病、克山病、饮水性氟中毒、碘缺乏病等重点地方病病情监测达到全覆盖。八，严重精神障碍患者管理规范运行，加强了部门协调配合，完善了防治管及心理健康服务等工作，患者管理率达99.46%，患者规范化管理率达到98.65%。九，居民健康档案管理、老年人健康管理及家庭签约服务工作稳步推进。四是厚积薄发，在提质增效创新中展现新作为，以专业技能蓄力提升，全年组织开展基本公共卫生业务培训11期，召开季度专干例会3期，手把手一对一地进行专项业务培训及指导，成功举办了凝心聚力促发展、岗位列兵提能力竞赛活动，进一步提升专业技术水平。二，对口合作成效显著，2024年我们与无锡市惠山区疾控中心建立了对口合作关系，双方开展人才交流培养工作，通过互派工作人员更岗培训、定点实习等形式开展疾控专业人才梯队建设，血送检验和职业卫生监测方面2名专业人员进行 为期一至三个月的跟班学习，进一步提升业务能力。三、科普宣传惠及千家万户，充分利用微信等各类媒体推送科普文章114篇，通过进社区、进学校、进企业等方式开展各类宣传活动30余次，编印宝塔区疾控信息52起，及时反映工作动态，增强群众的防病意识。十月份雪送的健康科普展演作品《陕北说书》，食陕北杂粮，享健康人生，在2024年全国健康好声音科普新达人、健康生活方式科普演讲及科普展演大赛荣获银奖和优秀组织奖称号。
1: 听得出来去年以来我们还是做了很多扎实细致的工作，并且是富有成效的，也得到一定的认可啊。那么了解到去年我们所做的一些行之有效的工作之后，我们不妨再说说当下啊。现在天气是越来越暖和了啊，这个春天来了。我们俗话讲啊，早春慎防春温。那么春天啊，万物在暖阳里焕发生机。但大家不知道是否留意到啊，随着气温的这个起伏，你比如这两天啊，我们沿的这个天气变化还是相对来说，虽然说逐步回暖，但是变化还是比较大的，有所起伏，空气湿润。那么这时候呢，流感、手足口病、水痘等传染病呢，可能也进入了这个活跃期。那尤其是家里有这个老人啊、孩子呀、还有一些免疫力较弱的这样一个人群，可能这时候就更需要科学有效的进行这个预防啊。那么接下来时间呢，我想和我们宝塔区疾控中心的一位副主任刘杰刘主任来聊两句。刘主任您好。
2: 你好。
1: 刘主任，你说在当下这样一个天气情况下啊，我们该如何更好的这个科学有效的对一些疾病进行预防呢？你比如说我们春季是不是一些传染病它有它自己的一些特点啊，它的这个传播途径是什么样的，我们该如何更好的科学预防它呢？
2: 下面我就给大家介绍几种传染病的这个预防啊。目前正值这个春暖花开，万物复苏，致使各种有害病菌繁殖增快，加之天气变化无常，忽冷忽热，使流感、水痘、流行性腮腺炎、麻疹、手足口、肺结核等各类呼吸道传染病的高发季节。下面我就为听众简单介绍几种这个春季常见传染病的预防知识。第一个就是这个流行性感冒，简称流感，也是春季发病较高、季节性较强的呼吸道传染病，主要通过空气飞沫和接触传染。感染流感以后，主要表现为发热、全身酸痛、眼痛、咳嗽等症状。重症病例可出现肺炎、急性呼吸窘迫综合症、休克等多种病症，严重可以导致死亡。第二个就是水痘，水痘是由这个带状疱疹引起的急性传染病，全年均可发病，一般5到7月份为发病高峰，主要经呼吸道飞沫和直接接触水泡疱疹这个液传播，也可以通过病毒污染的这个物品传播。该病传染性强，人群易感染，多见于儿童，这个以5岁以下儿童为主，极易在学校校内引起聚集性发病。主要症状为感染病毒后，首先会出现头痛、全身不适、发热、食欲下降等前期症状，进而出现有特征性的红色斑疹。斑疹一般在身体躯干部较多，头面部、四肢、四肢、手足等较少。第三个就是这个手足口病。手足口病是由肠道病毒引起的传染病，主要经消化道、呼吸道及接触传染，多发生于5岁以下儿童。感染手足口病以后，主要表现为口痛、厌食、低热及手足口腔等部位出现小疱疹及小溃疡，多数患儿1周左右自愈，少数患儿可引起心肌炎、 肺水肿、脑膜炎等并发症。个别重症患儿病情发展较快，可导致死亡。
1: 好，非常感谢我们刘主任的精彩普及。
3: 发挥舆论监督，倾听百姓呼声，这里正在直播。
1: Boy FM， 发挥舆论监督，倾听百姓呼声，这里正在直播的依然是阳热线，我是节目主持人长峰。那么坐在长峰身边正在为大家服务的是我们延世宝塔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主任王永刚，两位副主任贺军红、刘杰以及刘病科的科长高月。节目当中为您开通热线电话28200712、28200072、28200073，您还可以微信搜索公众号延安新闻综合广播加关注，就您关心的问题呢在置顶帖留言给我们。那么这一时间呢，我们就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有位友发来消息说，你好，我正在听节目，听你们介绍这个春季常见的传染病，我想问一下，狂犬病是在什么时期容易高发？另外前两天我被自己家养的这个小狗给咬伤了一点，我需要进行干预或处理吗？好，这个问题我们有请我们刘病科的科长高月高科长给我们这个微友来解答一下。高科长
4: 好。狂犬病是一种由狂犬病毒引起的急性传染病，虽然发病率不高，但一旦得病死亡率几乎是100%，所以呢预防狂犬病极为重要。它的主要传染源有犬、猫以及野生动物，比如说蝙蝠、狐狸等。一旦被狗、猫等上述动物抓伤或者是铁饰，第一时间应到犬伤门诊进行处置。如果完好的皮肤被铁饰，只需清洗，无需接种疫苗。如若轻微的咬伤或抓伤，需要在24小时内接种狂犬疫苗。狂犬疫苗没有禁忌，可以正常接种。

0: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碱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1: 生活总有未知，一份保险，一份安心。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合适的保障方案，为自己和家人撑起一把防护伞，让生活多一份从容，让幸福少一份担忧，平安相伴每一天。
2: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眼镜，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致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3: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4: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 央视及10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0: 沟通，百姓和政府零距离，传送解析政令政策，发布权威信息，服务贴心贴近，为您排忧解难。这里是 Hi FM 107.7延安综合广播航风热线直播节目沿河热线，参与热线28200071、28200072、28200073。
1: 节目开始的时候，我们也谈到我们的疾控部门工作重心的一个转移啊，从这个防范全人群感染转移到保护重点人群，降低重症和死亡病的发生，尤其是一些艾滋病呀、肺结核等的这个传染病的防治工作上。那说到这个艾滋病啊，可能很多人提到这个艾滋病，可能会莫名的感到一些陌生或说是紧张。我不知道大家是否知道，实际上艾滋病呢，现在科学讲应该它是一个可防可控的这样一个慢性传染病。那么科学认知和积极预防实际上是可以让我们远离风险，也能够让更多的人获得平等的尊重与关怀。那么今天这个借着我们节目机会，接下来时间呢，我还是想请我们的高越高科长啊，给大家聊聊我们的人群该如何科学认识艾滋病，守护你我的健康呢？高科长。
2: 啊，好的。艾滋病呢是一种由人类免疫缺陷病毒引起的严重传染病。虽然目前没有无法完全治愈，但是呢通过科学的防控完全可以有效控制它传播风险。艾滋病病毒呢主要攻击的是我们人体的这个免疫系统，导致我们的免疫力下降，最终呢因为机会性感染或者肿瘤死亡。感染后可能经历数年甚至数十年的潜伏期，在这期间呢可能没有明显的症状，但仍然具有传染性。我国2024年的数据显示呢，现在存活的这个艾滋病感染者呢达到了132.9万。我们宝塔区呢从2005年发现第一例艾滋病以后呢，每年陆续都有发病，所以我们有必要了解艾滋病防控的相关知识，有效的防控和应对艾滋病发病。这个艾滋病它的传播呢主要是有三种途径，一个呢是性接触传播，二一个是血液传播，三一个是母婴传播。但是呢在我们的日常握手拥抱、共用餐具、办公用品，以及蚊虫叮咬等等，这些不会传染艾滋病的。科学的防控尤为重要，为了提高咱们的自我防护意识，减少这个感染机会，我在这里呢建议大家做到以下几点。第一个呢就是远离不安全的性行为，做好个人防护，正确使用安全套，避免多性伴，定期进行性传播感染检测。第二个呢就是避免血液暴露，不接受非正规医疗机构的注射、手术，不共用剃须刀、牙刷等个人用品。第三个呢是医务人员、实验室工作者要严格执行防控措施，发生职业暴露后呢及时服用阻断药。第四个是发生高危行为的人，这个群众呢要及时采取这个药物阻断治疗。一般发生这个高危行为以后呢72小时内服用阻断药物，但是最佳的服药是24小时内是最好的，这个阻断成功率呢可以达到 95% 以上。第五个呢就是有高危行为者应该主动定期进行这个检测，一般呢建议是发生高危行为以后呢，一个月检测一次，再就是三个月、六个月各检测一次。目前呢，我们宝塔区艾滋病自愿检测咨询点呢有

0: 延安市疾控中心、宝塔区疾控中心、延安大学附属医院、延安市第二人民医院、延安市博爱医院这五家机构。第六个呢，就是早发现早治疗。如果我们一旦被确诊的感染了艾滋病病毒，那么应该尽快的开始抗病毒治疗。咱们宝塔区的艾滋病抗病毒治疗定点医院呢是延安市第二人民医院，在咱们姚店镇。同时呢，大家和我一起可以了解一下这个艾滋病常见的认知误区。误区一呢，就是感染艾滋病等于判死刑，认为艾滋病无法治愈，治疗没有意义。实际上呢，感染后尽早启动抗病毒治疗可以延长生存期，甚至接近正常人的生命。现代医学已将艾滋病变为可控制的慢性传染病，规范治疗可以长期生存。第二个误区就是检测结果阴性就万事大吉了。实际上艾滋病它有个窗口期，就是感染以后28天以内是测不出来这个抗体阳性的，所以呢，还是建议就是有高危性胃以后呢，就是到4周、12周、24周各检测一次。误区三就是中药可以治愈艾滋病，实际上这个也是错误的。目前没有任何药物或疗法能彻底的清除艾滋病病毒。所以呢，大家要警惕虚假的宣传。但是呢，我们抗病毒治疗可以有效的控制病毒在我们体内复制，能让我们协助降低这个感染的风险。所以说，艾滋病呢是可防可控的，科学认知的是关键。及时检测、有效治疗和咱们社会的共同支持，我们能共同遏制疫情的传播。大家如果有疑问，可以随时拨打12320这个卫生热线，或者我们宝塔区疾控中心艾滋病咨询热线0911233-4189。
1: 好的，也希望大家可以记住我们的这个服务热线啊，0911233-4189，属于我们宝塔区疾控中心的。另外可以拨打我们12320的卫生热线。那么接下来时间呢，我想和我们另外一位副主任贺军红贺主任再来聊两句。贺主任你好。
2: 你好。
1: 之前我们还开玩笑说，很多可能这个听众不太了解我们疾控中心是干什么的，可能最早很多人一提到我们疾控中心说，哎呦，这是打疫苗的啊。那么说到这个接种疫苗，我们都知道啊，接种疫苗的可必要性啊，接种疫苗它是可以预防这个传染病的。那么孩子一出生啊就要开始接种这个疫苗，但是可能细心的这个听众朋友可能也会发现，我们在接种疫苗的时候，它有时候啊有些是免费的，但有时候呢又是收费的。贺主任，您在这里利用这个节目的机会，是不是给大家来介绍一下我们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些差别，它有什么不同吗？
2: 好的，下面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接种疫苗是预防传染病最经济最有效的手段。我国使用疫苗分为免疫规划疫苗和非免疫规划疫苗两种，其中免疫规划疫苗是免费疫苗，居民应当按照政府的规定接种的疫苗。我国儿童免疫规划疫苗包括卡介苗、乙肝疫苗、脊髓灰质炎疫苗、百白破疫苗、麻腮风疫苗、乙脑疫苗、瘤脑疫苗、甲肝疫苗等。非免疫规划疫苗是自费疫苗，由居民自愿接种的免疫规划疫苗以外的其他疫苗，包括水痘疫苗、手足口疫苗、 HPV 疫苗、狂犬疫苗、带状疱疹疫苗等。有的非免疫规划疫苗成人也可以接种。非免疫规划疫苗是对免疫规划疫苗的补充。免疫规划疫苗和收费免费疫苗和收费疫苗，其实两者的划分也不是绝对的。随着国家经济实力的提高，免费疫苗会越来越多，两者都可以预防相应的传染病。家长可以根据孩子的身体状况、家庭经济能力等情况综合考虑选择。
1: 贺主任，实际上是不是现在目前流行的很多这个疾病，我们基本上都有这个疫苗可打？
2: 对，我们现在流行的大部分都有疫苗可以。
1: 我相信作为您这个行业从业者，您肯定知道很多这个

0: 你尤其是年龄大的一些人啊，我可能认为他们是可能是因为年龄随着年龄的增长，他的这个我们叫什么免疫力可能相对来说就是不是很强壮啊，好像是很多年龄大的人容易患一种我们叫民间叫这个蛇缠腰的疾病，您知道吗？
1: 对对是，
0: 这个犯病的时候特别疼啊，现在是对这个疾病我们有没有疫苗可以预防呢？
1: 蛇缠腰其实就是我们医学上说的带状疱疹，
0: 带状疱疹啊。

0: 发带状疱疹。最容易感染的人群，一是高龄人群，二是免疫功能低下的人群，如年老体弱、过度疲劳、使用免疫抑制剂、患恶性肿瘤等。还有一种是慢性疾病患者，如糖尿病、慢性肾病、慢性阻塞性肺病等患者。目前我们宝塔区有两种预防带状疱疹的疫苗，都属于自费接种的疫苗。一种适用于50岁以上人群，接种两针，间隔两个月。还有一种适用于40岁以上人群，接种一针。接种带状疱疹疫苗可以有效地预防带状疱疹，降低风险和严重程度，减少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的发生。
1: 那我们都知道，实际上有一个疾病对于女性的这个危害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大的，什么呢？就是我们的这个宫颈癌啊。我们知道宫颈癌呢是危害女性健康的因素之一，近年来人们对预防宫颈癌的意识呢也在逐步的提升。可能大家也知道啊，曾经这个 HPV 这个疫苗可以讲疫苗难求，那现在我们宝塔区对于这种疫苗的这个准备是否充足？另外随着这个社会的发展，实际上我们的疫苗是不是现在也有一些种类的这个分别呢？何主任。
0: 对，我下面我就关于这个宫颈癌疫苗给大家讲解一下。宫颈癌疫苗是目前唯一可以通过疫苗接种有效预防的癌症。 HPV 病毒是引发宫颈癌的主要原因，而 HPV 疫苗能预防多种高危型 HPV 病毒的感染，从而大大降低宫颈癌的发病风险。目前宝塔区有三种 HPV 疫苗，二价疫苗可预防 HPV 16、18型病毒感染，适用于9到45岁女性，推荐于0、1和6月分别接种一剂。对于9到14岁女性也可选择采用0、6月分别接种一剂次。四价疫苗可预防 HPV 6、11、16、18型病毒感染，在二价疫苗基础上增加了对 HPV 6和11型的预防，能预防生殖器疣等，适用于9到45岁人群。九价疫苗可预防 HPV 6、11、16、18、31、33、45、52、58型病毒感染，能预防 92% 的宫颈癌，还对阴道癌、肛门癌等有预防作用，适用于9到45岁人群。四价、九价疫苗推荐于0、2和6月分别接种一剂。另外9到14岁儿童还可采用九价疫苗两剂次接种程序。现在男性四价 HPV 疫苗也已在这个中国获批上市，适用于9到26岁的男性，可预防因 HPV 16、18引起的肛门癌、 HPV 6和11引起的生殖器疣等。目前宝塔区三种 HPV 疫苗均供应充足，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去就近的接种门诊自费自愿接种。
1: 好的，这里也是杨二线正在为您直播，我是节目主持人长峰。这时间来继续关注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有位友发来消息说，你好，我听说长期吃盐太多会对身体有所危害，不知道是不是真的。那么日常生活当中我们该如何才能做到正确食盐呢？好，这个问题延是我们的贺主任。
0: 好的，我给大家解释一下这个食盐的这个问题。长期食盐摄入过多可使血压升高，发生心脑血管疾病的风险显著增加，并可促进食欲，损伤胃黏膜，加快钙质流失，增加超重肥胖、胃病和骨质疏松症等疾病的患病风险。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推荐成年人每日食盐摄入量不高于5克，对于儿童推荐每日食盐量摄入2到3岁幼儿不超过2克，4到6岁幼儿不超过3克，7到10岁儿童不超过4克。
1: 好的，希望这个问题这个唯有可以听清楚了。
2: 优化大展环境，

0: 沿河热线。快 FM。
1: 优化发展环境，共建美好延安。这里沿是沿河热线正在为您直播，我是节目主持人长风。那么坐在长风身边，正在为大家服务的，沿是我们沿市宝塔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主任王永刚，副主任贺军红，副主任刘杰，流病科科长高月。节目当中呢，为您开通热线电话是2820071，2820072，2820073。您还可以微信搜索公众号延安新闻综合广播加关注，就您关心的问题呢，在置顶帖留言给我们，继续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又有位友发来消息说，你好，长期高脂肪膳食对健康的危害是什么？烹调油每日推荐摄入量又是多少？减油的措施有哪些？好，这个问题延是我们的何主任。
2: 长期高脂肪高胆固醇膳食，包括摄入过多的这个烹调油和动物脂肪，是高脂血症的危险因素。长期血脂异常可引起脂肪肝、动脉粥样硬化、冠心病、脑卒中等疾病。建议成年人每天烹调用油量不超过25到30克，建议每日反式脂肪酸摄入量不超过2克。
1: 好，希望这个问题这位微友也可以听清楚了。说到这个摄入量的问题啊，贺主任，实际在这个日常生活当中，可能尤其是家里有小孩的，经常会给小孩说，哎呦，你别吃糖，别买糖，是不是这个糖吃的太多了，对人的身体也是有一定的这个危害，或者说不太健康？
2: 是的，是的。
1: 那我们该如何正常的去吃糖呢？我们正常的这个糖的摄入量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范围呢？
2: 添加糖是这个重热能食物，过多摄入会造成这个龋齿、膳食不平衡，增加超重、肥胖以及糖尿病等慢性病患病风险。建议这个成年人每天添加糖摄入量不超过50克，最好控制在25克以下，少喝含糖饮料和高糖食物，多喝白开水，学会看营养标签。烹调少用糖等措施都可以减少糖的摄入量。
1: 您刚才说到这个摄入糖量过多会对牙齿实际上是会造成一定的危害，是吧？
2: 对。
1: 那说到这个牙齿啊，那我们这个人群啊，平时在生活当中我们该如何的更好的来健康我们的口腔？
2: 口腔健康与这个全身健康息息相关。从医学上讲，口腔的健康标准为牙齿清洁，没有龋动，牙齿颜色正常，无疼痛感及无出血现象。坚持做到每天至少刷牙2次，每天早晨起床后，晚上睡觉前分别刷牙1次。晚上睡前刷牙更重要，养成刷牙不再进食的好习惯。普通成年人每天至少进行一次每年至少进行一次这个口腔检查，及时发现口腔疾病并进行早期治疗，建议每年定期洗牙1次。
1: 好的。现在呢，接下来时间我想问一个就是这段时间可能非常热议的话题啊，可能很多人最近都在聊这关于肥胖的这个话题啊，很多人在谈，尤其是很多女性的朋友对这方面可能是更加的关注。那么现在我们肥胖的人群可能会是越来越多了啊，那么超重肥胖是不是会对自己的身体造成一些相对来说比较大的一些危害？那么在平时生活当中我们该如何的正确的维持我们的健康的一个体重呢？何主任。
2: 好，世卫组织研究表明，超重和这个肥胖是多种慢性病的危险因素，会增加这个高血压、糖尿病、结直肠癌、女性乳腺癌和子宫内膜癌、男性前列腺癌等慢性病的患病风险。如何维持健康体重？需要这个健康的饮食，适量的运动是保持健康体重的关键，食物多样是平衡膳食的基本原则。 建议平均每天的食物种类达到12种以上，每周达到25种以上，坚持中等强度的这个身体活动有益于身体健康，推荐每周至少进行5天150到300分钟的中强度运动，或者是75到150分钟的高强度运动，每周至少2天肌肉力量训练。超重肥胖者应长期坚持减重计划，速度不宜过快，减重速度控制在每周降低体重 0.5 到1公斤，提倡安全减重，运动时做好保护措施，避免受伤。另外，充足和良好的睡眠有助于减重。
1: 就是我们还是要掌握科学的方法去减重啊，这个速度也是要有所控制啊。你刚才说我们的减重速度应该控制在每周是这个 0.5 到1公斤，简单说也不能够减得太快。
2: 对对 对，
1: 是吧？好的，这一时间我们继续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又有微友发来消息说，你好，前两天我领父亲去做了体检，做了一个骨密度检测，发现他的骨质疏松是非常的厉害，这时候我是不是应该补钙？我该如何正确补钙呢？我该怎么办？好，何主任对他有没有什么样的建议呢？
2: 好，下面我给大家再解答一下这个关于骨质疏松。骨质疏松是中老年人最常见的一种全身性的骨骼疾病，主要表现为这个疼痛、驼背、身高降低或者和这个骨折，其中骨折是骨质疏松最严重的后果。为有效预防骨质疏松的发生，我们应该从35岁开始重视钙与维生素 D 的这个摄入，预防骨质疏松应多吃富含钙、低盐和适量蛋白质的均衡饮食，平均每天至少要20分钟的日照，充分的日照会让这个维生素 D 生成，维生素 D 对钙质吸收起到非常关键的作用，适量运动尤其是抗阻力量训练能够起到提高骨强度的作用。
1: 好的，希望这位微友也可以听清楚了。那么接下来时间呢，我想和另外一位副主任刘杰刘主任再来聊两句。刘主任你好。
3: 你好。
1: 其实上说到我们的疾病预防控制中工作，我觉得有一种病我们一定要来聊，什么就是我们的结核病啊。因为我国啊，可以讲一直以来都是这个结核病相对来说高负担的这样一个国家。虽然近几年据我们了解，结核病的发病率实际上它还是在一个降低的这样一个过程啊，一直在降低。但是很多的这个老百姓啊，谈起结核病来还是比较担忧啊。那么为了降低老百姓对于结核病的这个恐惧的这种心理，您是不是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再利用这个节目机会给大家推广一下我们结核病的一些相关知识，还有我们该如何正确科学的预防呢？
3: 好的，最常见的这个结核病为这个肺结核，俗称这个肺痨。是由这个结核杆菌分子杆菌引起的一种慢性呼吸道传染病。肺结核主要症状为这个咳嗽咳痰，如果这个咳嗽咳痰两周以上，还伴有痰中带血、低热、疲乏无力、体重减轻、呼吸困难等症状，就要高度怀疑是否得了这个肺结核，要及时到这个肺结核定点医院就诊。当确诊感染肺结核后，大家也不必担心和恐慌，95%的患者可以治愈。目前这个我区的定点治疗医院就是咱这个延安市第二人民医院，在这个姚店镇。为了科学规范预防肺结核的发病，咱们要做到一事，要注意手部卫生，在饭前便后、接触患者前后都要认真洗手。二是这个肺结核主要通过飞沫传播，当肺结核患者咳嗽、打喷嚏时，尽量减少与这个肺结核的接触，要保持1米以上的这个距离。第三是居住环境定时通风，让这个新鲜空气进入室内，保证通风良好。第四呢，就是这个均衡饮食，加强营养，增强身体的这个抵抗力。第五是要加强锻炼，老年人可以进行适当的热身活动，比如慢走、拉伸等。 可以提高我们的心肺功能，有效预防肺结核病的发生。
1: 嗯，好的，关注民生服务百姓，这里是野河热线正在为您直播。时间关系啊，我们就不能够解答更多微友的这个提问了，因为看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还有很多微友啊发来提问。那么在节目之后，我们也会积极的对接我们的王主任一行，为您答疑解惑。节目最后还有一点时间，王主任，您是不是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再来说两句？
4: 好，各位听众朋友，感谢大家对此次节目的关注和参与。借助沿河热线节目平台，我代表宝塔区疾控中心全体干部职工，向多年来关心支持宝塔疾控事业的各界朋友表示衷心的感谢。疾控工作惠及广大百姓，离不开社会各界的关注和支持，希望大家多监督我们的工作，对我们的工作多提宝贵意见和建议，共同推进宝塔疾控事业高质量发展。谢谢大家。
1: 好的，那么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子了，我们也再一次非常感谢沿市宝塔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主任王永刚、副主任贺军红、副主任刘杰，以及我们沿市宝塔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刘病科的科长高月做客我们本期野河热线的直播室。那么在节目之后，如果您还有问题想要了解，不妨继续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延安新闻综合广播加关注，并在置顶帖就您关心的问题留言给我们。再次感谢。
5: 生活总有未知，一份保险，一份安心，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合适的保障方案，为自己和家人撑起一把防护伞，让生活多一份从容，让幸福少一份担忧。平安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 央视及10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0: 北京时间12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如媒传播一同。

0: 多元是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岭上风起，岁月流声。这里是张志江长篇小说《岭上吴郎》有声书，与您共听黄土地上的家国与人间。第83集，梁先生正伏在岸上写东西呢，猛然听见外面传来一阵杂乱的脚步声，便赶忙将稿纸拢起来放进柜子。
2: 爸，写字呢？
1: 梁玉文看着桌上的纸砚，诺诺地问。梁先生愣了愣，随即慢慢转过身子，硬撑着装作面无表情的样子说，
2: 闲着没事儿，随便画几笔。
1: 梁玉文猛地跪在地上，把头深深地磕了下去，泪流满面地说，
3: 爸，这些年让您二老操心了。
2: 这些年以后不用操了？
1: 梁先生不紧不慢地问道。梁玉文稍稍犹豫了一下，
3: 爸，我想您肯定能理解我的。
2: 理解如何？不理解又如何？
3: 哎呀，你爷爷他老人家肯定没想到咱老梁家还能出个耍枪弄刀的。哎，起来吧，等我哪天彻底不为你操心了再跪。再说你们不是成天喊着要革封建礼教的命吗？喊来这个？
1: 梁先生终于有些镇定了。梁玉文站了起来，随即招呼袁国良和锦绣川落了座。
2: 敢问这位先生是？
1: 梁先生指着锦绣川问。
2: 锦绣川，我们游击队的参谋长。
1: 袁国良介绍道。梁先生哦了一声，又问，
2: 哦，哪里人士？关中蒲城县的。
1: 锦绣川回答。梁先生又轻轻哦了一声，
2: 哦，沙城的锦司令不就是蒲城人？
1: 锦绣川略显尴尬地笑了笑，
2: 对，他是我爸。
1: 正如梁玉文所料，梁先生的确很惊讶，久久的不顾礼仪的盯着锦绣川，两片厚实的嘴唇一连哆嗦了好几下，一副欲言又止的样子。趁着这个机会，梁玉文又问，
2: 我妈呢？前山召你去了。
1: 正说着，外面就传来了一阵哀切又掺着几分喜悦的哭声。
4: 文儿啊！
1: 梁玉文循声跑了出去，见他妈连跑带爬的从门楼外面冲了进来。
4: 妈的，文儿啊，你这几年跑哪儿了？咋不回来呢？
1: 梁玉文冲过去将他妈扶住，泪眼婆娑地说，
3: 妈，我这不回来了吗？咱进家说。
1: 母子二人挽着胳膊进了屋，梁李氏又哭开了。
4: 听说你回来以后，妈就想跑去看你，可这老坏种咋都不让。妈就见天在前天召你，远远的召见你们的兵马走了又回来了，回来了又走了，妈的心也就跟上走了。文儿啊，这强子儿可不长眼。

0: 一出个圣事儿，让妈咋活呢？咱不弄了啊，咱回桃花店，让你舅舅找人花钱把事儿了了。妈知道你不会种地，你就在家省着嘛，妈一个人也能养活了你。你看你都瘦了，回到桃花店以后啊，你想吃生，妈就给你做生，能不闻儿？
1: 好好好。
2: 梁玉文知道一时半会儿给他妈说不明白，便暂且应了下来。梁理事很快就止住了哭声，急火火地跑到前房给他做饭去了。
0: 秋底风干的羊肉一直没舍得吃，妈给你做干羊肉剁荞面。
1: 你先出去转转，我们唠几句话。
2: 梁先生说。
0: 都回来了，就不能慢慢拉，娃娃肯定饿了嘛。
2: 梁理事怒气冲冲地回应。
1: 不饿，妈，刚吃了。
2: 梁玉文劝说道。梁理事转身出去了，临出门还忧心忡忡地叮嘱男人。
0: 好好跟娃娃说啊，咱不弄了。
2: 就在那一刻，梁玉文猛然发现，他妈这几年真是老多了，鬓角的头发已经花白，身板儿也瘦削多了。也是，都45岁了，这几年又一直为他担忧着，没个好活气，咋能不老？他久久地盯着老娘已略显佝偻的背影，禁不住又热泪盈眶了。
1: 先生，您是咱岭上的文曲星，见多识广，所以我们想听听您对革命的意见。
2: 袁国良试探着进入了正题。梁先生微微一笑，直了直身板说
1: ：“袁志队长，文曲星也怕枪啊。”
2: 袁国良全当开玩笑的哈哈一笑：“
1: 哈哈，先生又逗我，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国良自幼承蒙您的教导，从心里一直都把您当做最尊重的长辈，所以真心希望您能够在关键时候再点拨几句。
2: 梁先生苦笑一下。
1: 这可真不好点拨呀，说假话等于没说，说真话又怕你们不高兴。先生，这么多年来，国良一直都没敢松劲儿。为的就是不让您失望，争取像您说过的那样，做您最得意的学生。我想，对于这个，您肯定是多少有些了解的。当然，我也知道，我现在的作为您不一定能完全接受，但正因为如此，我才想听听您的意见，还望您老人家不吝赐教。
2: 梁先生犹豫了一下，顺手从兜里掏出一包卷烟。掏出一支，挨着给他们递了一遍，见大家都不抽，便自个儿点着，重重吸了一口。
1: 先生也抽上烟了？
2: 袁国良笑着问。
1: 全拜你梁老师所赐。
2: 说着，便将一股浓浓的烟雾从鼻孔里压出来，两眼直直地盯着袁国良问：“
1: 你们最近？”又考了几个人？考人？你们不是把徐世林的大小子扣到水问里考了，把孙耀庭和石桂帮也杀了吗？
2: 梁先生面无表情地说。
1: 那都是些反动地主。
2: 梁玉文解释。梁先生微微一笑，随即一本正经地问。
1: 年轻人，你们成天说天下社会不公平，那我问你。这不公平的根子在哪里？因为生产资料过度集中，比如土地。
2: 袁国良说。梁先生不置可否地笑了笑。
1: 那土地为甚会过度集中？是因为分配制度不合理。
2: 梁玉文说。梁先生点了点头。
1: 好，咱暂且抛开合理不合理不说，单说在这种制度下，有人像袁老太爷当年一样，真金白银地买了几千甚至上万亩地，这有没有触犯王？

0: 法呢？从政策角度讲，没有触犯，但是如果土地无底线的集中，其他人就没有生存空间了。
1: 梁玉文说。梁先生又吸了一口烟。
0: 那我再问你们，假如你们不是生在当下，而是生在几十年前，甚至几百年前，你们愿意当穷人还是当东家呢？会不会多占土地呢？也可能会多占。
1: 袁国良说。梁先生摇了摇头，随即大声说道，
0: 不是可能，而是肯定。这多吃多占就是所有人从娘胎里带来的本性，无一例外，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人性。我听你答说过，你刚过百天就知道霸奶，每次都是吃一个攥一个，只要你哥一靠近，你就手推脚蹬，连嚎带哭的，这是卫生，人性嘛。
1: 袁国良的眼神慢慢犹豫起来，但很快就重新聚起了光，直直地盯着先生说，
0: 您继续讲，既然所有人都生而如此，你们为甚要盯住具体的人不放，对那些大户大开杀戒呢？当然，像徐世林那样的人，用你们的话说，该镇压就得镇压，但其他的呢？据我了解，花草坪的孙家和西边的穆家也并不怎么恶劣，不就是催了一下租子吗？你种人家的地能不给租子？当然，灾荒欠收年头逼租是不好，但罪不至死吧。你们批斗批斗，把地分了就行了，为甚都要让他们人头落地呢？
1: 袁国良的脸刷的一下就白了，伸手向梁先生要了一支烟，点着后猛地抽了一口，一边咳嗽一边说，
0: 您接着讲。还有你们常说的剥削压榨，当然不排除有这事儿，徐家就是证明，但你们想想，这天下的大户就都是靠剥削发家的？就说花草坪的孙家，人家的后生们哪一个不是一顶一的好受苦人？我之前听你答说，孙耀廷他答当年都80几了，依然每天都要拄着拐棍上山，为的就是监督他的那些孙子们。背庄稼的时候，长工们背6捆，孙家的后生们就得背8捆，走慢了还要挨拐棍呢。
1: 说着看了一眼袁国良，
0: 还有你袁家，这燕七岭有几个人能顶上你答的苦水呢？这说明胜，说明就大体而言，富有富的道理，穷有穷的原因，并不都是大户们害的。尤其是咱这一块，本来就地广人稀，就是那些最穷的人也都有一二十亩土地，只要好好引物，就不存在饿死人这一说。当然像前年那种年头那就另说了，但那毕竟少嘛。可为甚有些人还能穷到姑事上呢？你把地都种洋烟了，根本不想关键时候那小羊驼子顶不上饭吃，你怨谁呢？所以即便就按你们的主张把土地给平均了，也绝对不可能实现你们所说的什么没有贫富人人平等。就像你达常说的，有些人哪怕给他开上个做响羊的铺子，也照样讨吃棍离不了手，10个指头都不一样齐，只要有人在，就永远有穷人和富人，除了像前年那样啊，那就平等了。
1: 梁先生一口气讲了一大堆，然后端起茶杯喝了一口水，把三位年轻人环视了一圈。
0: 你们说我说的对不对？对是对，但我们又没有直接修改分配制度的权利，就只能从底层推动，

0: 而想要推动，就必须调动劳苦大众的积极性，就得刀下见菜的镇压一批土豪劣绅。
1: 锦绣川说，梁先生笑了笑，
0: 我不说了吗？像徐世林那样的，该镇压就镇压，但千万不能太激进，一刀切的搞肉体消灭。还有，如果你们继续这么一刀切，袁耿马三家咋办？切不切？我就不信你们还真能为了劳苦大众，连自个儿的老子都不要了。
1: 袁国良终于有些明白了，当即将烟头戳灭，转身对梁玉文和锦绣川说，
0: 先生说的很有道理，也很重要，咱立马开会研究对地主和富农的斗争政策和策略，一定要具体问题具体对待，真不能再搞一刀切了。好，我通知咱晚上就开。
1: 锦绣川说。袁国良点了点头，随即面带难色地说，
0: 先生，我还有一个事儿，想请您从中沟通一下。
1: 但他还没有说完，就被梁先生打断了。
0: 那事儿不用我沟通，你答那么精明的人心里呀，早就有底儿了。他这些天也一直在我这儿窝着呢，今天不知咋没来。你回家走上一趟，至于骂你，那是肯定的，你就知着吧。几辈子铺挣下的家当，那真不是一句话的事儿。
1: 三人吃过干羊肉剁荞面后，就离开了梁家，上了西赤梁，朝袁家大院去了。岭上无郎，人间有情，感谢收听岭上无郎，下一程我们继续同行。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生活总有未知，一份保险，一份安心。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合适的保障方案，为自己和家人撑起一把防护伞，让生活多一份从容，让幸福少一份担忧，平安相伴每一天。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1: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央视及十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人世，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没有人有耐心听你讲完自己的故事，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话要说。没有人喜欢听你抱怨生活，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苦痛。世人多半寂寞，这世界愿意倾听、习惯沉默的人难得几个。人一切的痛苦，本质上都是对自己的无能的愤怒。与其怨天尤人，不如微笑面对。刚刚节目一开始，这首歌来自张杰《微笑》，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

有时候会感觉人的一生像是替代品的一生，一时发现自己真正想要的多数都被替代品给替代了，几乎没有什么是完整版的。二是发现自己也是一个替代品，像是某个不那么完全是自己的人替代自己在生活。人们之所以感叹过了一个假假期，好像假装在生活，或许正是在抱怨有太多身不由己。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暖心的歌曲和小青的声音在这个时段陪伴大家。日子一天天的过去，我们会渐渐知道，很多东西可遇而不可求，不属于自己的何必拼了命去在乎，你在意什么，什么就会折磨你，期待是所有心痛的根源。

很多时候生活就是黑色幽默，不让你懂的时候你偏想懂，等到你懂的时候却又想什么都不懂。应该享受没长大的时光的时候，我们拼命地想长大，等到长大了又恨不得制造时光机器回到过去。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你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2030声音客栈，回听往期节目，分享音乐心情。

0: 总有未知，一份保险，一份安心。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合适的保障方案，为自己和家人撑起一把防护伞，让生活多一份从容，让幸福少一份担忧，平安相伴每一天。
1: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致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0: 北京时间13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双手搂地宝塔山，
1: 延安的城门成天开着，
0: 对照过去我认不出了你，母亲延安换新衣，
1: 追忆延安岁月，欢迎来到延安年华。
2: 这里是延安，
3: 这里是延安，一座用黄土地承载信仰的城市。
2: 听革命号角在窑洞灯光里回响，庆天游伴着泥土芬芳，代代传唱。
3: 看，千年文脉正被青春解读，新城脉动与传统技艺交响。
2: 我们从红色根脉出发，让民间瑰宝焕新，使古老文明生长，
3: 与时代同频共振。
2: 延安年华，见证一座城的文化绽放，
3: 用最深厚的底蕴奏响最当代的强音。欢迎来到延安年华。

北京时间13:04，感谢大家的留守与关注，这里是 FM 107.7延安综合广播，现在正在为您直播的延安年华，寻觅圣地往事，追忆延安年华。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我是晨晨。今天呢是2026年的7月4号，星期六，大家周六愉快。接下来我们送上延安故事全民讲。

一座城，一段故事，一种文化。如果在这种文化里渗透一份信仰，那便会成为万众敬仰的向往圣地。这座城市就是我的家乡延安，我爱延安城。 FM107.7 延安综合广播，延安年华，延安故事全民讲。你好，我把延安故事讲给你听。

延安年华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李知恩。今天呢，我将给大家分享一个关于南泥湾的故事。那当时在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之后呢，日本帝国主义调整了侵华策略，主要将兵力转移到了我党领

岛的敌后抗日根据地，甚至还实行了惨绝人寰的三光政策，妄图从根本上摧毁根据地居民的生存条件。与此同时呢，国民党顽固派也开始采取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策略，不断制造军事摩擦，调集几十万军队包围陕甘宁边区，对我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实行严密的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屋漏偏逢连阴雨，边区又遭遇连年的自然灾害，加之大批爱国青年、留守部队、受灾难民纷纷涌向延安，非生产人口激增，在多重的压力之下，陕甘宁边区陷入了前所未有的经济绝境。毛泽东当时回忆道，我们曾经弄到几乎没有衣穿、没有油吃、没有纸、没有菜，战士们没有鞋袜，在冬天甚至没有被盖。国民党用停发经费和经济封锁来对待我们，我们的困难真是大极了。而在这严峻的历史关头，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了生产动员大会，毛泽东在会上就尖锐地指出，饿死呢，解散呢，还是自己动手呢？当然，饿死是没有一个人赞成的，解散也更是没有一个人赞成的。而我们的回答就是四个字：自己动手。这不仅是共产党人在绝境中的生存选择，更是以实干谋发展政绩观的生动体现。于是呢，一场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在陕甘宁边区迅速开展起来。那当时我们为什么要选择在南泥湾实行军垦屯田呢？南泥湾当时它在100多年前曾经是一个人烟稠密的地方，那里的土地肥沃，车水马龙，一片繁华的景象。那由于清朝政府制造回族和汉族人民之间的民族矛盾，相互残杀，到了民国初年，军阀横行，土匪抢劫，百姓根本无法生活，于是就相继逃亡。到那个时候，这儿呢才形成了一片像现在的像那个时候的荒山野岭。然而呢，就是这种机缘巧合，当时陕甘宁边区有一个叫乐天宇的农学专家，他呢曾经到南泥湾、金盆湾一带考察自然森林和植被分布情况。他发现这里水草丰茂，特别适合耕种，于是便向朱德做了汇报。随后呢，朱德多次亲赴南泥湾勘探调查，进一步了解南泥湾的气候、土壤、水源等情况，认为南泥湾是个实行军垦屯田的好地方。于是就在1941年的3月，遵照一把决头一支枪，生产自己保卫党中央的指示，在旅长兼政委王震的率领下，359旅的指战员们分批浩浩荡荡地开进了南泥湾，向着这片荒岭发起了开荒生产的冲锋。刚到南泥湾的时候，我们的困难其实远超想象，没有房屋，我们就挖窑洞搭草棚，当时外面下大雨，里面下小雨，粮食不够，那我们就挖野菜啃树皮，还要从这些口粮里面省出种子。那没有农具就捡废铁打造农具，没有耕牛我们就人拉犁耙，天不亮就上山，天黑透才收工，双手磨出血泡怎么办？破了再磨呗，层层的老茧也就成了当时最光荣的勋章。肩膀被扁担压得红肿破皮，缠上布条以后继续咬牙挑担前行。在南泥湾的大生产运动当中，从旅长王震到普通战士，从工勤人员到随军家属，人人动手开荒种地，没有一个人站在生产战线之外，一律纳入生产小组。而在南泥湾的故事里面，有一条特别罕见的纪律，在这儿我想跟大家重点的去讲一下。因为战士们心中装着革命，念着集体，在开荒生产的干劲儿又太足，拼得太猛，他们常常天不亮就提前上山了，天黑了还不肯收工，不少的战士其实都

0: 累到了身体透支。部队的领导们就看在眼里嘛，疼在心上，为了保护战士们的身体健康，不得不定下了一条非常特殊的规定，在生产时不准早到，也不准迟退。这是一条逼着大家休息的铁律。吹号动工，吹号收工，统一时间，统一作息，我们不允许任何人提前抢干，也不允许任何人拖延不走。那在别处迟到早退是违纪，在南泥湾早到不退也成了违纪。在这条特殊纪律的背后，从来不是一些冰冷的约束，而是滚烫的爱护，从不是无端的限制，而是深切的心疼。他告诉我们，共产党人的奋斗从来是不计代价的蛮干，而是有组织、有纪律、有温度的坚守，是立足长远、兼顾时效的科学政绩观的体现。艰难痛苦玉汝于成，面对恶劣的生存环境，三五九旅的战士们从未退缩，从未低头，以硬碰硬的实干，实打实的付出，在短短数年间创造了人间的奇迹。1941年，战士们开荒 1.12 万亩，产量1200担，到了1944年，开荒达到了26万多亩，产量3.7万担，不仅解决了自己的吃饭问题，而且达到了更衣于衣，甚至已经可以向边区政府上交公粮1万担。南泥湾的这种惊天巨变，也不仅使部队解决了吃饭的问题，还大大减轻了老百姓的负担，赢得了更广泛的群众支持。那为了抗日战争的胜利，也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和群众的基根，这也是共产党人以民为本、实际为要的最好答卷。公布唐捐，实至名归。在西北局的高干会上，毛主席亲自给三五九旅题词，发展经济的前锋，给王震将军题词，有创造精神。三五九旅作为大生产运动当中的一面旗帜，在开荒的过程当中，不仅创造了巨大的物质财富，还培育形成了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南泥湾精神。那就是这一精神，它也成为了延安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了中国共产党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精神源泉。南泥湾的这段故事镌刻在历史的丰碑上，南泥湾的精神闪耀在时代的征程当中。它从来不是一段被尘封的过往，而是穿越时空、历久弥新的精神财富，更是我们树立和践行政绩观的生动教材。今天我们一起来重温南泥湾的红色故事，弘扬南泥湾精神，就是要从这份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铮铮铁骨当中去汲取实干担当的力量，摒弃等靠要的惰性，拒绝虚浮飘的虚功，就是要从这份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豪迈气魄当中去校准政绩坐标，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把实际写在大地上，把政绩刻在群众的心坎上。
1: 一座城

何以言安。在宝塔山的朝霞里，是革命火种初燃的激情与希望，在枣园的灯光里，是智慧与信念的火花照亮了前行的道路，在杨家岭的晨曦里，温柔地唤醒延安的每一寸土地，在南泥湾的稻浪里，是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精神的生动体现，在沿河岸边的岁月经典里，每一滴水都承载着延安的传奇故事。

13年，一段永恒的红色记忆。延安不仅是中国革命的摇篮，更是全国人民心中至高无上的精神气场。历久弥新，生生不息，深情致敬，永恒铭记。

沟壑纵横的黄土地，积蓄着万物生长的磅礴力量。4500年前的庐山堡遗址，静默地诉说着远古文明的辉煌。黄帝陵苍劲的古柏，挺拔苍翠，诉说着中华民族的根与魂。秦之道与长城，蜿蜒于历史深处，见证无数先辈的坚韧与智慧。而黄河，这位慈祥的母亲河，雍容壮阔，一泻千里。它的臂弯里，延安得以滋养，生生不息。延安山河的壮丽与深邃，孕育出不朽的精神与传奇。让我们穿越千年的风霜，探寻延安独有的人文地理魅力。

0: 在时代的浪潮中，延安这座承载着红色记忆与民族精神的圣地，正以崭新的姿态书写着属于新时代的辉煌答卷。攻坚途中的旗帜担当，彰显了延安在新时代新征程中的坚定信念与非凡使命。山川大美的交响里，延安的自然风光与人文景观交相辉映，构成了一幅幅动人的画卷。精灵归来的欢唱，野生动物在这里自由栖息，生态和谐成为延安的新名片。枝头挂满的果香，五谷丰登的诗行，是延安农业丰收的喜悦，也是乡村振兴战略实施成果的生动写照。百姓满意的笑脸是最美的风景线，它见证了延安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取得的巨大成就，也彰显了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追求。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荣梦想里，延安正以更加坚定的步伐向着更加美好的未来迈进。何以延安答卷，带您深入延安的每一个角落，见证这片热土在新时代的蜕变与成就。
1: FM 107.7延安综合广播延安年华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濮存昕。寻觅圣地往事，追忆延安年华，延安年华生生不息。
2: FM107.7 延安综合广播延安年华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李大康。寻觅圣地往事，追忆延安年华，延安年华生生不息。
3: 延安综合广播延安年华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丁巨源。寻觅圣地往事，追忆延安年华，延安年华生生不息。

0: 愿我们的延安年华节目越办越好。
1: FM 1077延安综合广播，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延安大学鲁迅艺术学院李延俊。寻觅圣地往事，追忆延安年华，祝我们延安年华节目越办越好，延安年华生生不息。
2: FM 1077延安综合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何国峰。寻觅圣地往事，追忆延安年华，延安年华生生不息。
3: FM 1077延安综合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瓦尔妮。寻觅圣地往事，追忆延安年华，祝我们延安年华节目越办越好，延安年华生生不息。
4: FM 107.7延安综合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Echo。 寻觅圣地往事，追忆延安年华，希望延安年华节目越办越好，延安年华生生不息。
5: 延安综合广播延安年华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民族歌剧白毛女喜儿的扮演者王娜。寻觅圣地往事，追忆延安年华，延安年华生生不息，祝愿延安年华节目越办越好。
6: 何处是延安？是沿河叮咚的流水，是枣园梨花的清香，是南泥湾开荒的锄头，是杨家岭讲话的会场。
7: 延安的年华，是13年的烽火岁月，是生生不息的延安颂歌，是光照千秋的延安精神。
6: 今日之延安，三山环抱，两水带围，黄河之滨，沿河水畔，红色血脉，绿色发展，圣地蓝天。
7: 今日之延安，宝塔钟声三川闻，赋诗鸡鸣四城应，是古郡，是老区，也是新区。
6: 延安年华生。

0: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碱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1: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 央视及10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一座城，一段故事，一种文化。如果在这种文化里渗透一份信仰，那便会成为万众敬仰的向往圣地。这座城市就是我的家乡延安，我爱延安。

城。 FM 107.7 延安综合广播，延安年华，延安故事全民讲。你好，我把延安故事讲给你听。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龚一桥，今天为大家带来的延安故事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哲学：矛盾论与实践论诞生始末》。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人进行了艰苦卓绝的理论创作，产生了大量的理论著作，其中毛泽东在凤凰山的一个潮湿阴冷的石窑洞，李嘉瑶所写的哲学著作《实践论与矛盾论》便是这些著作中的代表，至今光彩夺目，熠熠生辉。毛泽东初来延安时居住在李嘉瑶，李嘉瑶非常简陋，里面只有一铺炕，一张石凳子，石凳子下面往外渗水，非常潮湿。毛泽东坐在石凳子上，以炕当桌，夜以继日地读书写作，写成了给抗大学员讲课的哲学讲稿，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实践论与矛盾论就是这个讲稿中的两节内容，后来经过修改，以论文的形式发表，且收入毛泽东选集。两论为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奠定了哲学基础，由此他为党的发展壮大，为抗日战争的胜利，为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提供了理论指导。哲学既没有华丽动听的语言，也没有催人泪下的故事，它常常是大学课堂里那种晦涩难懂的课程。毛泽东为什么要啃这个硬骨头？为什么要在抗大给学员讲哲学课？为什么要写哲学著作呢？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毛泽东迫切地想要从根源上清除教条主义的错误思想对党的统治。二是提高干部认识事物的辩证能力。中国共产党从1921年创立到1935年1月的14年艰难历程中，共犯了四次错误，经历了两次惨痛的失败。第四次错误即王明左倾错误所导致的第二次失败，使党的前途和命运面临着前所未有的考验。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在左倾教条主义的指导下，第五次反围剿失败，被迫进行战略转移，进行长征。长征气壮山河，惊天地，泣鬼神。长征挑战了人类的极限，见证了中国共产党人百折不挠、坚强刚毅的伟大精神，见证了中国共产党人坚定的理想信念。但是长征也悲壮惨烈，催人泪下。在广西，为了渡过湘江，红军在枪林弹雨中与国民党军队苦苦鏖战五个昼夜，3万多名红军指挥员壮烈牺牲。湘江两岸的人们3年不食湘江鱼，10年不饮湘江水。前四次反围剿都以胜利告终，为什么第五次反围剿会失败？主要原因是王明左倾教条主义路线的错误指导，体现在军事路线上就是进攻时的冒险主义，防御时的保守主义，突围时的逃跑主义。湘江之战的惨痛损失极大地震动了中央领导层与广大红军指挥员，红军战士悲愤交加，他们开始反思中央的指导路线，但是并不系统，也不清晰，在思想上还处于迷茫的状态。尊重知识分子是中国人的传统，在那个年代有时甚至是盲目的尊重，迷信的崇拜。因此真理究竟在谁手中？是在那些留洋回国学过马列本本的海归手中，还是在重视研究中国实际的革命家手中？很多人是比较迷茫的。毛泽东深刻地认识到了这种思想的危害，
他认识到要解决思想问题，肃清思想迷雾，克服教条主义思想的影响，使党发展壮大必须借助于哲学，因为只有哲学分析才能找到问题的根源，只有哲学分析才能使大家明白事情的真相与本质，只有哲学分析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从主观方面的原因来看，两论可以说是毛泽东的发愤之作。毛泽东虽然不是出国留洋的海归，但是他喜欢研究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深知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对革命的思考，对实际情况的调查，使毛泽东经常可以提出正确的革命意见与方法，但他的正确意见经常不被采纳，他本人也经常遭到打压，还被戴上了狭隘经验论富农路线的大帽子。1935年1月15日至17日，在贵州遵义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凯丰讥讽毛泽东不懂马列主义，顶多是看孙子兵法和三国演义打仗，说毛泽东不懂马列主义这是对他的一种挖苦与讽刺。王明、博古等留苏领导人确实都熟知马列原理，尤其是王明，他能在较短的时间里掌握俄语，直接用俄语向米夫等人汇报思想，深得米夫器重。王明口才极佳，天生擅长演讲，在延安时王明经常到处演讲，面对台下听众他精神饱满，口若悬河，引经据典，信手拈来，一讲就是几个小时。延安的年轻人将王明当作学术明星崇拜，与他们相比，毛泽东阅读的马列著作确实少些，但毛泽东也是一个喜欢读书的人，甚至视书如命。马列、哲学、文史、军事、政治、经济、诗歌、小说等等，毛泽东无书不读。但毛泽东不是象牙塔中的思想家，不是象牙塔中的哲学家与理论家，他是实践中的革命家。他读书的目的就是研究中国的革命实际，将中华民族、中国人民从水深火热之中拯救出来。他深知理论只有与实际相结合才是有用的。后来毛泽东就说过，反科学的、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主观主义的方法是共产党的大敌，是工人阶级的大敌，是人民的大敌，是民族的大敌，是党性不纯的一种表现。凯丰对毛泽东的讥讽倒是激发了毛泽东系统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写作马克思主义哲学著作，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豪气与激情。到陕北后，毛泽东努力搜集哲学书籍，没日没夜的阅读，天才般的进行哲学创作。他读过苏联哲学教科书，读过西方著名哲学家柏拉图、黑格尔、康德等人的著作，也读过马克思、列宁等人的经典原著，还读过专业性很强的简明哲学词典等哲学著作。毛泽东研究哲学非常认真，达到了痴迷的境界。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记录了毛泽东在宝安研究哲学的情形。毛泽东是个认真研究哲学的人，我有一阵子每天晚上都去见他，向他采访共产党的党史。有一次，一个客人带了几本哲学新书来给他，于是毛泽东就要求我改期再谈。

写作当中，分别于1935年12月、1936年12月，写下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从政治路线、军事路线的高度，对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历史经验与教训做了深刻分析，剖析了左倾教条主义对党的错误指导与思想禁锢。通过辩证法这种科学的方法论分析解决政治问题、军事问题的成功，让他越来越感觉到通过哲学解决思想问题的必要性与紧迫性。此时，实践论与矛盾论已经迫不及待，呼之欲出了。中央红军进延安城后，毛泽东对辩证法的理解与使用更加娴熟，实践论、矛盾论在李佳肴诞生了。从此，延安的窑洞里诞生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哲学思想，他从这里走向了全党，走向了全国，走向了全世界。毛泽东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回应了山沟沟里出不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偏见与嘲讽。1937年4月至8月，毛泽东在抗大给学员讲授哲学，开始宣传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哲学，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给抗大学员讲哲学，既体现了毛泽东对哲学的偏爱，也体现了他宣传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的成功策略，更表明了他对解决思想问题的深刻思考，并开始了从根本上解决思想问题的伟大征程。哲学晦涩难懂，但是毛泽东有着化难为易的本事，他的哲学讲授不是从概念到概念的逻辑推理，而是通过中国革命的实践经验、小说中的生动故事、日常生活俚语等来论述深厚的哲学命题，以古说今，以西说东，使学员茅塞顿开，印象深刻。他在讲实践论中，人的认识运动从感性认识上升为理性认识时，他说，延安西北菜社里有个老师傅，50多岁了，他炒菜已经炒了30-40年，大家总愿意到他的菜社里去吃菜，因为他炒的菜非常香。他炒的菜为何如此受欢迎呢？开始的时候他也没有经验，盐放多了就咸，放少了就淡，但是他在长期的实践中慢慢地摸索，不断总结经验，提高炒菜技术，从而赢得了大家的欢迎。从哲学上讲，这就是人们的认识由感性认识向理性认识的飞跃。在讲到矛盾概念时，他说，矛盾就是打架，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在打架，你要战胜我，我要战胜你。这时候瓦匠正在屋顶上修房子，敲得叮叮当当，毛泽东说，我们和瓦匠也在打架，我们上课时需要安静的环境，但是瓦匠却要工作，这样就产生了矛盾。许多学员通过毛泽东举的事例明白了许多深刻的哲学原理。毛泽东每个星期二、四上午讲课，每次讲课持续4个小时，共讲了110多个小时，历时3个月。毛泽东洋洋洒洒的长篇系列讲座给他的听众们以极大的震撼。毛被学员们视为一个掌握了深不可测的学问的人，赢得了他们极大的尊敬。他不但讲哲学，而且还和学员讨论哲学，和延安的哲学家以及喜欢哲学的人们讨论哲学。在毛泽东的倡导下，延安学习哲学蔚然成风，成立了延安新哲学会等哲学团体和哲学小组。毛泽东直接担任中国古代哲学研究会会长。毛泽东组织了哲学小组，参加者有艾思奇、陈伯达、吴亮平。

莫文华、张仲石、叶子龙等人。在毛泽东的带动下，张闻天、朱德、陈云等许多同志也积极学习哲学，并参与指导哲学研究和哲学学习，对哲学的学习与讨论大大提高了党的理论水平，使党对教条主义的认识逐渐从盲目崇拜、盲目听从走向了客观的理性分析。两论讲清楚了理论与实践的关系，讲清楚了获得真理性认识的基本方法，以科学的思想武装了全党，使全党掌握了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科学方法，提高了党的理论水平，为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奠定了认识论与方法论基础，使党从根源上认识了教条主义、经验主义的错误，从此开始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探索与实践。实事求是是党的思想路线，也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但是当年将实事求是确立为党的思想路线，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1938年9月至11月，党的六届六中全会提倡中国作风与中国气派，反对教条主义，提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的任务，标志着把实事求是确立为思想路线的开始。经过延安整风，到1945年4月20日，党的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实事求是被确立为党的思想路线，共经历了7年时间。据不完全统计，从1937年到1949年，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共出版油印了20次。讲授提纲在1937年9月油印后，引起了延安理论界与其他各界的重视。张如新、艾思奇等青年哲学家都对之做了积极宣传，高度评价。两论在国外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尤其是在苏联与日本，实践论于1950年12月首先刊登于苏共中央理论刊物《布尔什维克》，苏共机关报《真理报》对之做了高度评价。在日本，1952年两论单行本印数达30万册，有16个版本。亚非拉第三世界有些国家的学校将两论作为中学生阅读辅助教材。两论在实践中证明了自身，证明它们不是书架上的装饰品，而是指导实践的武器。借用马克思的一句话说，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两论就是这样的理论。中国共产党人的哲学源于苦难，源于惨痛的失败，源于血的教训，源于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对共产主义事业的信仰与坚守。中国共产党人的哲学铸就了辉煌，他为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奠定了哲学基础，由此他为党的发展壮大、为抗日战争的胜利、为民族独立与人民解放提供了理论指导。当年毛泽东反复强调学习哲学的重要性，延安学习哲学蔚然成风，今天我们仍然应该学习哲学，继续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实际上，实事求是不仅仅是思想路线，也是思维方法、研究方法、工作方法。坚持实事求是是一件比较困难的事，不是一劳永逸的，因为世界在发展，情况在变化。但是坚持实事求是永远在路上，我们时刻不能忘记。今天的故事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的聆听，我们下期再见。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 央视及十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北京时间14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100年前，《新青年》杂志启蒙了一代中国青年，在民族崛起史上留下了迷心的印记。100年后，新时代启程，《新青年》应运而生，展示新气象，新作为。
1: 新时代的年轻人，他们敢去闯，敢不同，敢发声。
2: 博士青年心态稳，
1: 斜杠青年能力优，
2: 中二青年想象家，
1: 你们能想到的样子在他们身上都可以发声。
2: 他们拥有来自前辈的祝福和肯定，以后浪之势向未来发起挑战。
3: 那么
4: 奔涌吧后浪，我们在同一条奔涌的河流。
5: 太酷了吧，
1: 年轻从未被定义，不一样的烟火绽放不一样的颜色。
6: FM1077 Hello 年轻人，和我们一起出发吧。
7: 青春正当时，逐梦新时代，
8: 新时代青年要敢有梦，勇追梦，勤圆梦。
9: 你长大后想做什么呢？
10: 我想做医生、
11: 科学家，
12: 当一个设计师，
13: 想当消防员。
14: 我的梦想是考上理想的大学，我的梦想是探索更多未知领域，
15: 我的梦想是能多一点时间陪伴家人。
16: 梦想没有大小之分，只要有梦，你我都是追梦人。
8: 一座温暖小城，配上两个快乐声音。FM107.7，Hello 年轻人，和你一起追梦。

好的，14:11，感谢您继续锁定到延安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Hello 年轻人，大家好，我是琪琪。今天呢是2026年的7月4号星期六啊，周六的下午时光，在这里呢祝大家周六愉快。

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啊，跟大家来聊到最近刷到的一个视频啊，这个视频啊，真的是最近啊，击中了很多的人的一个心。讲了个什么视频呢？穿汉服的博主呢，正在这个湖边拍摄啊，一群小孩子呢，突然围上来，毫不掩饰地喊着“花仙子、仙女下凡、大美女”，一句句未经修饰的赞美啊，轻盈又炽热。因此呢，就有这样一个热搜的词条。情绪价值这一块还得靠孩子进入了我们的视野当中。然而呢，情绪价值这一块还得靠孩子这句话的核心所在并不是情绪价值，而是还得靠孩子。一句还得靠孩子啊，透着成年人的无力又自洽的一个叹息。四五十个笔画背后，大人们呢也是集体回避着，并非孩子们有多擅长给予这个情绪价值，而是成年人习惯于阉割自己输出情感的能力，轻飘飘一句还得靠孩子，是成年人之间达成的隐秘的默契，也像一块自欺欺人的遮羞布。就是我们总是乐观于围观孩子的真诚啊，然后呢追看他们在综艺里的天然反应，在收藏夹里堆积他们童叟无言的一个名场面，在聊天框里高频发送着真实鲜活的萌娃表情包，仿佛呢只要盖上孩子的戳记，未经修饰的热烈毫无保留的爱意，天然呢就会被理解、被原谅、被赞美的合法资格。可是镜头一转，我们回到成年人的世界，情绪表达变得稀缺啊，稚重而又谨慎。我们就像翻阅奏折般的翻阅朋友圈，一个点赞呢都有反复的斟酌。朋友取得一点成绩，下意识呢先去向 AI 工具咨询，说怎么夸奖才会得体。而面对朝夕相伴的家人呢，我们更习惯啊吝啬浓烈的温情，将珍贵的情绪回馈变成潦草的日常敷衍。本该呢脱口而出的爱，在权衡当中被折叠，在沉默当中被消解。于是呢，大人们手拉手，近乎默认啊，这是社会的契约。真诚成了孩子的专利，克制才是成年人的一个勋章。可这难道不是一种情感上的责任外包吗？孩子们被赋予了治愈的角色属性，大人们则是获得了体面的借口，不需要对情感的冷漠和失语承担责任。就我们逐渐习惯把这份责任外包给童真，把爱、勇气和自由定义成孩子独有的天赋，也就意味着成年人不再需要为自己的情感的沉默而负责。一场对生命力的慢顿啊，蔓延开来。年龄和身份在成年人世界当中是最好的挡箭牌。韩剧《请回答1988》当中，德善父亲面对女儿啊因长期受到忽视而爆发的控诉时候，将敷衍和偏心托辞为了爸爸也是第一次当爸爸，就是成人身份转变的象征。但剥开了这层看似温柔的语言外壳，仍然无法掩饰他们夫妻在对待大女儿宝拉和小儿子余辉时截然不同的一个资源倾斜。所以成年人的身份不是合理的免责声明，还得靠孩子更像是一句给成年人颁发的社交豁免令。我们借由这句话不断合理的自己对真实情感的防备退缩和冷眼旁观。我们生来呢就拥有直白表达爱与欣赏的本能，却时常呢把心底滚烫的爱意层层的包裹悄然藏匿。究竟是什么把简单的赞美变得如此的沉重？大人们的赞美是否再也无法像孩童那般啊轻盈的着陆？孩子的赞美落地生根啊，被听到是单纯的喜欢，成年人的赞美一旦脱出口啊，回音壁里激荡的却是密不透风的动机审查。那为什么要突然夸我？是不是客套？是不是有所求呢？我该怎么还礼？哎呀，一句赞美在成年人的世界当中，实用主义坐标系里啊，被层层拆解，反复审计。而齐格蒙特啊，鲍曼在《液态之爱》当中指出，现代人渴望轻盈的关系，却又恐惧深度连接带来的风险。一种吊诡的社交逻辑应运而生，真心必须背负沉重的责任证明。
为了免于陷入到自证的一个泥潭当中，保持失语成了金明安全的防御。媒介屏幕的无处不在，又将这种信任赤字推向极端。屏幕另一端具体的人，鲜活的个例被抽离为具体的情境当中的头像和昵称。我们读得到了文字，却触摸不到这个情绪。我们从未得知对面回复的哈哈哈哈的人脸上是否真的有一丝笑意。人与人之间了解被误解，真相呢也被变得面目模糊。为了避免误读，我们学会了克制，为了避免风险，我们选择了沉默。一句赞美可能被理解为讨好，一句认可可能被视作站队，一份关心也可能演变成关系边界当中的重新定义。表达不再是表达，而变成了一场成本计算。我们不断拨弄着这个社交的算盘，这句话到底值不值？会不会越界？会不会让这个关系发生变化？会不会暴露自己的立场？赞美在内的一切表达，在漫长的这个脑海当中也是被生生的折叠。久而久之呢，大人开始驯化自我，沉默呢是成熟，克制是体面，高强耸立的防备是成年人应有的基本素养。可是面对这种风险的极致规避啊，最终导致了我们情感链接能力的退化。我们越来越不相信一句赞美可以只是赞美，一句喜欢可以只是喜欢，一句真心可以不携带任何功利性的附件。大人们无孔不入的社交防卫，是因为我们变胆小了吗？答案是根基啊，扎在庞大又疲软的社会结构当中。我们不是不愿去托举他人，而是深陷慢性的精神赤字，无力分身，无力共情。我们生活在一个加速的社会，德国社会学家哈特穆特罗斯认为，当今社会不断加速挤压着生活的时间，阻碍现代人向美好生活的一个迈进。所以为了不被甩出轨道，成年人被迫卷入无休止的自我消耗，将仅剩的时间、精力和心力悉数转化为可量化、可落地的现实成果。高压的生存语境之下，情绪褪去了本真的温度，不再是肆意流动纯粹鲜活的生命体验，沦为需要精密的衡量得失、严苛计算回报的社交资本。长久的生存挤压，个体的内部能量早已处于干瘪的一个状态。一个连自我的充电都成了奢侈，靠手机浏览来维持精神呼吸的成年人，何来多余的心理能量去跨越戒备呢？无私向外输送微光呢？韩炳哲对现代社会的精神症结注解为：抑郁的人是一种劳作动物，他在没有任何外力压力的情况之下，完全自愿的剥削自我。他同时呢是施暴者，是受害者。我们皆是如此，我们亲手构建了高度理性、极致功利的社交体系，让赞美褪色，让真诚失语，让人情降温，转头呢又沉浸于孩童的纯粹和赤诚，在童真的碎片化的信息当中汲取片刻的治愈，完成自我麻痹的精神止渴。正如电影那个本杰明·巴顿骑士里的生长悖论，主角本杰明呢，他本来就是逆向生长的人生，肉身呢从苍狼走向稚嫩，最终呢回归孩童的模样，而伪装成大人的他们肉身呢正值这个青葱壮年，灵魂呢早已是疲惫了，患上了精神未老先衰的一个失语症。所以其实不是我们在围观童真，是童真在打捞我们。高墙在矗立，现实在加速，但交出的真心永不失语。14:21，来听到这首音乐，待会儿见。

0: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致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1: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骨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2: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3: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 CCTV 央视及10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0: FM 107.7，给你好听。
1: 汛期灾害应急安全防范，
2: 户外突遇狂风暴雨怎么办呢？暴雨天气的出现都会伴随雷电和狂风，还有可能导致山洪爆发、河流泛滥、内涝自水、毁坏庄稼以及建筑物资。

0: 三、遇积水车绕行。驾驶员在行车过程中突遇暴雨，一定要当心路面或立交桥下积水过深，此刻要尽量绕行，千万不要强行通过。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在山区暴雨来临之际，禁止在坡边多停留，提防突发泥石流而造成人员伤亡。预防雷击的必要措施。随着雷雨天增多，雷击现象也会时有发生，给人们生命和财产造成威胁。面对多发雷雨天气，我们一定要做好应对措施。一、雷雨来临前，我们要及时留意天气预报，预估天气变化，合理安排户外活动。二、下雷雨时要尽量留在室内，关闭门窗，关闭电视机、电冰箱、空调等电器的电源。三、外出时遇雷雨天气，不要在空旷地停留，也不要躲在大树下、电线杆旁、高楼墙边，要尽量寻找低凹地藏身。四、游泳划船时遭遇雷雨天气，一定要尽快上岸，寻找安全的避雨场所。五、正在车内遭遇雷雨天气时，一定不要把头伸出窗外，因为汽车具有防雷功能，所以可以起到一定的保护作用。六、当附近的高压线遭雷击断裂时，注意保持警惕，因为高压线断点附近可能存在跨步电压，若身处附近，一定要双脚并拢，跳离现场。七、一旦身边有人遭遇雷击，切记千万不能立刻用手接触触电者，要立即拨打救助电话。突遇泥石流怎么办呢？泥石流具有爆发突然、来势凶猛、迅速等特点，通常伴随崩塌、滑坡和洪水破坏的多重危害。面对这样的危急情况，我们一定要学会自救。一、在山区发现有泥石流迹象，要立即观察地形，向沟谷两侧山坡或高地跑，跑得越快越好，绝对不能向泥石流的流动方向跑。二、千万不要上树躲避，也不要停留在陡坡土层较厚的低凹处，或躲在滚石、乱石堆后。三、泥石流发生时，一定要设法从房屋里跑出来，抛弃一切影响奔跑速度的物品，迅速到开阔地带，防止被埋压。四、要选择平整的高地作为营地，不要躲在有滚石或大量堆积物的陡峭山坡下面，不要在山谷和河沟底部扎营。
1: 防洪防汛安全注意事项。随着雨季的到来，全国已进入汛期，如何更好地在突发极端天气下掌握自我保护常识，提高自我防范能力，这些防洪防汛安全注意事项和自救知识一定要记牢。一、洪水来临时，避免在低洼地带、河流等危险区域逗留，严防溺水发生。二、雷雨天气时，避开灯杆、电线杆、广告牌、变压器、电力线及其附近的树木等有可能连电的物品，避免遭受雷击或被倒下的重物砸到。三、时刻注意安全警示标志，不要靠近路沿行走，看到雨水打漩涡的地方小心绕行，避免掉入缺失井盖的下水道中。四、在室外时，不要使用有金属杆的雨伞及其他带有金属杆的物品，雷电时要关闭电子设备，非必要尽量减少使用通讯设备或使用电话线等上网。五、遇有暴雨时，应就近寻找安全区域或建筑物暂时避雨，不要进入地下停车场、地铁、过街隧道、地下商业街等地下公共设施。六、受到洪水威胁时，应立即向山坡、高处等地转移，来不及转移时可爬上屋顶、楼房、树木、高墙做暂时避险，等待救援。七、暴雨

0: 来临时，关闭门窗，防止雨水进入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备。如住所出现水淹，应迅速撤离到安全地方暂避。学习户外涉水活动安全知识科普。在户外遇有暴雨，不要在急流中行走，15公分以上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进入汛期，气候多变，降雨倍增，出行要注意安全，不要靠近在建筑物、广告牌、大树等。汛期驾车出行要避开积水洼地、涵洞、深坑等路段，车辆停放安全区域。暴雨来临时，山区河流要远离，不要到干涸孤岛、河滩、台洪渠等危险区域开展垂钓、抓鱼、郊游等户外活动，不在易发生山体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危险区域停留。温馨提醒广大市民，要时时关注汛期天气变化，及时储备必要的防汛物资，认真学习汛期知识，提高自我防范意识。如遇险情，及时拨打119或110电话求助。收到暴雨预警信息，我们该如何应对？暴雨预警信号由低至高分为4个等级，分别是蓝色预警、黄色预警、橙色预警和红色预警。蓝色暴雨预警信号表示12小时内降雨量即将或已经达到5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存在，此时如非必要，尽量不要出门。如需出门，请带上雨衣、雨伞等防雨装备。学校采取有效措施，保证学生安全。驾驶人员要注意路面积水和交通堵塞，小心驾驶。相关单位做好防暴雨准备工作，检查排水系统，确保排水顺畅。黄色暴雨预警信号表示6小时内降雨量即将或已经达到5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存在，此时尽量不要外出，暂停户外作业。交通管理部门加强管制，在积水路段实行交通引导。电力管理部门切断低洼危险地带的室外电源，相关单位做好防暴雨准备，转移危险地带的人员到安全场所避雨。橙色暴雨预警信号表示3小时内降雨量即将或已经达到5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存在，此时市民应留在家中。处于危险地带的学校和企业单位应当停课停工，并采取有效措施保障人员安全。电力管理部门切断有危险的室外电源，相关单位做好人员转移和防暴雨抢险救灾工作。红色暴雨预警信号表示3小时内降水量即将或已经达到10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存在，此时市民应留在家中，停止所有户外活动和作业。相关单位做好人员转移和防暴雨抢险救灾工作。
1: 洪水来临前要备足食品、饮用水、手电筒和保暖防雨衣物等。根据电视、广播等提供的洪水信息和自己所处的位置房舍结构条件，根据疏散指示标志明确避灾转移路线及避灾安置点。洪水到来时，来不及转移的人员要就近迅速向山坡、结构牢固的楼房上层、高地等地转移。如果被洪水包围时，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千万不能游泳逃生，不能攀爬带电的电杆、铁塔，远离倾斜电杆和电线断头，防止触电。如已被卷入洪水中，一定要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找机会逃生。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

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北京时间15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撒音乐加调料，爆炒新鲜资讯。
1: OK， Hi FM 107.7，音乐不断升级，资讯正在刷新。出锅。
0: 聆听资讯，享受音乐，锁定 Hi FM 107.7，保持快乐的状态。
2: 欢迎光临音乐的休闲版。

0: 请问您需要点什么？
1: 我想要一杯下午茶。
0: 需要加点什么吗？
1: 我想要加一份回味的苦涩。一份滚烫的温度。
2: 人生啊，只有一次吗？那就算了，不用重来。
1: 一份淡然的清香。
3: 没什么大愿望，没有什么事要干。
1: 一份幸福的甘甜。
0: 听精彩音乐，品百味人生，你想听的尽在音乐下午茶。
4: 北京时间的15:03，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7.7 延安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音乐下午茶。大家好，我是主播佩佩。有的时候人会突然很想回到某个很小很安静的地方，可能是一顿热饭，一句到家了吗？又或者只是有人轻轻地说一句我在。长大之后才发现，真正能让你慢慢安定下来的，从来都不是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而是那些很轻很慢很普通的瞬间。今天的这份歌单想送给最近有点累有点想家的你。别担心，天总会亮，总会有人在某个地方轻轻地接住你。时隔多年之后再听孙燕姿的天黑黑，会发现她唱的不只是爱情，还有那种在人群里突然安静下来的时刻。世界很大，答案很多，可是人偶尔还是会迷路。有些孤独不会立刻消失，但是它会慢慢地变清，就像天黑以后总会再亮起来。很多事情当时看不清，走过去之后才发现，其实都是在带你慢慢的长大。接下来的时间就把这首歌曲送给大家。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不思若简。Dina

0: 一座城，一段故事，一种文化。如果在这种文化里渗透一份信仰，那便会成为万众敬仰的向往圣地。这座城市就是我的家乡延安，我爱延安城。 FM107.7 延安综合广播，延安年华，延安故事全民讲。你好，我把延安故事讲给你听。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卢慧，今天为大家带来的红色故事是《首长们的坐骑》。

红军到陕北一直到延安，整个边区也没有一辆小车子，中央领导到哪里都是骑马或者步行。1940年5月31日，爱国华侨陈嘉庚在延安进行了为期8天的访问，被延安军民的艰苦奋斗和共产党人的廉洁奉公所感动，便送了延安2辆小轿车。沿河畔响起的隆隆马达声和清脆的喇叭声吸引着延安军民，警卫战士们更是有说不出的高兴。这回毛主席外出开会，再也不用骑马走路了。按理说，这车不管怎样，毛泽东该坐一辆。可是没料到，在分配车时，毛泽东提出要考虑军事工作的需要，照顾年龄较大的同志。尽管大家都希望配给毛泽东一辆轿车，可在他的一再坚持下，一辆配给了主管军事的朱老总。他说，军情急，朱德有许多具体的军务要处理。另一台配给了延安的吴老，他们年龄大了，有辆车，往返开会方便一点。毛泽东外出开会和做报告，还是骑马或步行，骑马有时也不安全。我们都知道周恩来骑马摔伤的事儿，耽误了治疗，受伤的手臂不能伸直。其实毛泽东也摔过一次，他骑马去枣园开会，在回来的途中马突然受惊，将他从马背上摔了下来，左手摔伤了，手腕肿起老高。警卫员既着急又害怕，主席见他紧张，一边安慰他没有事儿，一点小伤而已，一边把马缰绳递到他的手中，自己步行回到了延安。出事之后，朱德和吴老都要把车让给毛泽东坐，甚至把车都开到了他的驻地，但他就是不用，全给撵了回去。其实在中央红军到达延安的初期，马也是非常少的，不够用。我们都知道毛泽东一句诗，谁敢横刀立马为我彭大将军，是说彭德怀仗打得好。其实彭德怀骑的也不过是匹老马，后来转战陕北各地，跟胡宗南兜圈子，马又老又累，彭德怀也摔下去过，但他不愿换马，对马有感情。毛泽东有一匹枣红马，也不全是他骑，有时候也借给别人骑。有一次，一个民主人士到延安来，跟毛泽东提出想到周围转一转，看一看。毛泽东就讲，转一转看一看当然好，只是要用马，要跟下面的管理机构讲，他们也有困难，讲多了不好。你就骑我的马在延安转一转看一看吧，但最好不要骑得太远，我自己有时候也要用。在延安还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定，骑马或乘车路遇负重的老乡都要停下来帮助老乡。朱德一次骑马从乔尔沟回到延安，路上看到一位老乡背着一袋粮食艰难地走着，于是翻身下马，让老乡把粮食放在马背上，自己与老乡一路步行聊天，一直把粮食送到老乡家里。当他得知是朱德总司令的战马帮他驮的粮食时，感动得说不出话来。有时工作需要，毛泽东也会用汽车。1943年的秋天，毛泽东乘车去参加一个重要且紧急的会议。开车的周希麟老师傅开得比较快，过了一个山崖，看到一个老乡牵着一头驴时，他本能地摁喇叭，请老乡让路。毛驴受到惊吓，吓跑了，把粮食七颠八颠地甩了下来。毛泽东马上让周师傅停下车，走到老乡身边表示歉意，一问才知道老乡是去交公粮的。毛泽东就和老乡商量好，老乡这样好不好，你稍等一会儿，回头让汽车帮你把粮食送到粮站去，牲口受惊了他自己会跑回去的。老乡知道是毛主席要用汽车为自己送粮，一激动就不会说话了，也不知道怎么回绝。毛泽东跟他说，咱们说好，请你稍等一下。说完边上车边向他挥手。车一到枣园，毛泽东就让老周马上调转车头去给老乡运粮。老周心里还有

想不通，心想芝麻大的事儿还值得用主席的车。晚上毛泽东把周希林叫到办公室说，白天的事儿是咱们不对。见毛驴就该减速停车，不按喇叭，毛驴就不会受惊。咱们车惹的祸，回头再帮老乡，本来就是应该的。所以要站在群众的角度想问题，才能真正的为人民群众谋利益。有一天，毛泽东前往机场迎接一批来延安参观的民主人士，他与林伯渠一起乘一辆吉普车前往，另一辆吉普车和卡车同行。到机场接到民主人士后，毛泽东给各位客人安排好乘车位置，两辆小车已座无虚席，没有了他自己的座位。他不顾客人的推让，反身走到了大卡车前，翻身跳上了车斗。谁也没想到，这辆卡车年久失修，刚出机场不久就在坡道上熄了火。司机急忙掌稳方向，缓缓将车滑下坡来停下。毛泽东带领战士们跳下车，径直走到了车厢后，和大家一同用力推起车来。司机加大油门，使车重返上坡。主席和战士们在后使劲儿推车。正在附近地头劳动的党校机关的师生见状，也过来帮忙。汽车重新发动后，毛泽东才和大家又一次爬上这个破旧的军用卡车，向前慢慢的驶去。在用车问题上，中央领导绝不容许子女搞特殊。一次，中央机关在延安城内举行一个隆重的晚会，各位首长均按时前来参加。朱德子女朱琦、朱敏也兴高采烈地跟着去观看。晚会散后已至深夜，由于人多车少，朱德让已经上车的朱琦下车安顿他，步行回家。朱琦愉快地下了车，然而当朱德一行刚走到杨家岭驻地时，却看见朱琦弓着声呼噜噜地跑上坡来。朱德纳闷了，孩子的脚板再快也不可能比汽车轮子还要神速。他回到窑内便追问起来。原来啊，朱琦下气虽然年轻，但也知道汽车脚踏板是卫士们在车座满员后经常站立随车保卫首长安全的位置，但他推操不过力大如牛的警卫，只好站在这个位置的附身车外跟了回来。为了这么一件小事儿，朱德竟然大发了一顿脾气。他训斥道，你知道脚踏板是什么？那是卫士的岗位，卫士的职责大如天，他下去了，万一路上有什么事儿怎么办呢？他还声色俱厉地告诫朱琦，绝对不能再搞特殊。到1947年的时候，解放区各个战场上，汽车已不是什么稀罕物，通过缴获早鸟枪炮，许多高级将领都坐上了美式的吉普，但是在陕北的党中央领导却没有这个条件。在沟壑纵横的陕北大山中转战的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仍然要靠骑马和步行。早在离开延安前，中共中央西北局从定边、靖边、安边一带选购了2匹小马送到延安。送马的人解释说，这2匹马属于川马两种，个头不大，但是力气大，灵活且速度快，性情温顺老实，特别适合于陕北丘陵连绵沟壑纵横的地形。毛泽东的警卫员贺清华轮流骑着这2匹马跑了几圈，感觉真的像送马人说的那样，就把这2匹马留了下来。小青马留给毛泽东，小红马留给了周恩来。1947年8月16日，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机关进入榆林嘉县境内。傍晚狂风大作，电闪雷鸣，暴雨如注，急追而来的国民党军队越来越近。17日，毛泽东一行被挡在了五女河边。平时温顺的五女河此时浊浪滚滚，战士们抢先搭设浮桥掩护毛泽东和中央机关人员渡河，但是过河后情况突变，需返回再次渡河。这时河水已经退下，不必搭桥就可以涉渡。中共中央机关人员依次渡河，可是偏偏当毛泽东走到河中央的时候，突然上游涌

0: 警卫人员拍了一下马屁股，小青马还是一动不动。在这时，敌人的飞机轰隆隆地由远而近，掠过头顶向北飞去。由于山崖的掩护，敌机并未发现这一行人马。敌机走后，小青马才继续向前赶路，让大家躲过了敌人飞机的侦察。就这样，踏平坎坷成大道，闯过难关是阳关。历尽艰险之后，小青马和它的主人一起来到了中南海。从此，毛泽东出入有了小汽车、飞机和火车，小青马的历史使命完成了。然而主人却没有忘记他的功劳，将其以军工马的身份饲养在北京动物园，由老红军周根山饲养。随着马的岁口增大，小青马的毛由青变白，成了一匹小白马。后来马皮被制成标本，1964年运回延安，以国家一级文物在延安革命纪念馆展出。今天的故事就播讲到这里，感谢大家的聆听，谢谢。
1: 红色是圣地延安最鲜明的底色。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如媒传播，依托也。北京时间16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音乐加调料，爆炒新鲜资讯。
1: OK， 嗨 FM 107.7，音乐不断升级，资讯正在刷新。出锅。Four,

0: 千万条，安全第一条，行车不规范，行人。
1: 把我叫老莫，告诉他我想吃鱼了。
2: 萧炎，三年之约，我等着你。
1: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莫欺少年穷。
3: 这里有最新的电影资讯，
4: 这里有最全的电影点评，
3: 这里有最火的电视剧集，
4: 这里含有最犀利的热点评论。
3: 看电视，聊电影，谈人生，就来第七放映室。

0: 好的，16:06，感谢各位继续关注留守。这里是 FM107.7 延安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悠然午后。大家好，我是胡琛。
1: 我是琪琪。
0: 今天呢是2026年7月4号星期六啊、大家周六愉快。
1: 周六愉快。
0: 天气还是非常的炎热啊，今天最高温度呢32度啊。整体出来的感觉还太阳还挺晒，温度还挺高。
1: 没错。
0: 那么大家呢也是做好防暑降温的准备了。
1: 是的。
0: 前两天呢我们盘点了一下，说这个暑期档有没有什么好看的片子呀。我们聊到了一部片子叫做特立独行。
1: 是的。
0: 这部片子呢在昨天7月3号呢也是上映了。我们呢第一时间啊去看了一下，看完之后我们只能说这个片子拍的呀尺度不小，胆子真大。
1: 胆子挺大的。
0: 电影上映之前呢，不少人看了海报，说他呢是抄袭黑袍纠察队里的这个祖国人。一眼鉴定啊，说烂片儿
1: 啊。
0: 但是如果说你看完这部片子，你会发现啊，这根本不是一个关于普通人获得超能力后行侠仗义，或者说是获得超能力为非作歹的故事。
1: 那是。
0: 他只不过呢借了一个超英的符号而已。他的内核呢冰冷锋利，尺度非常非常大呀。以前网友在看这个美式超英的时候喜欢吐槽嘛，说这个啊别看他们嚣张啊，什么眼射激光毁天灭地。但如果呢

0: 到我们这儿呢该咋还是咋。特立独行呢，就是把网友这个荒诞脑洞完完全全的给你影视化了。
1: 嗯，
0: 他让一个超级英雄啊，坠落在中国最传统的，哎，我们常说的这个熟人社会里边，
1: 嗯，
0: 啊，熟人体系里边，然后呢，看着他被无形的规矩一点点磨平，然后再啊嚼碎。
1: 对，
0: 所以呢，今天和大家啊，就来聊一下这部片子，啊，专门聊一下，
1: 嗯，
0: 特立独行。
1: 对，昨天和胡琛看完之后，也是觉得，好吧，还不错，挺好看的一部剧啊，一部荒诞喜剧啊，但是呢，也是直讽刺了很多东西啊。电影的设定呢，极具这个讽刺的意味。主角呢，他叫王长海，那就是白敬亭饰演的这个角色，参加过这个地球保卫战，能力是满级啊，他的绰号呢叫做飞蝇。他被超英总部啊，就是特派，就是回乡了啊，任务只有一个，那就是在他的老家莱茵县组建一支战斗小队。哎呀，听起来好像很简单，但是呢，就是你没听到懂他的这个地名的玄机。莱茵县呢，就是英语翻直译过来，那就是谎言之城。
0: Lying，
1: 哎，就在这个地方呢，超能力不是入场券，人情世故才是，裙带关系才是，酒桌上的这个座次才是。王长海呢就出来乍到，因为单纯耿直啊，不懂得弯弯绕绕，就得罪了这个县长的小舅子。你以为你是拯救世界的英雄吗？对不起啊，在县长王兴林的眼里，你只是一个不懂规矩的刺头啊。王长海呢拿着这个战斗小队的申请文件去办事大厅去审批，结果呢接下来的戏码简直让每一个打工人啊都是这个应激创伤了啊， PTSD 了啊。你是飞蝇，怎么证明你是飞蝇呢？
0: 哎，
1: 啊，你说你是你，你怎么证明你是你？
0: 嗯，
1: 于是呢，一出荒诞剧就上演了。
0: 哎，
1: 要证明你是飞蝇，你得先去单位啊开这个介绍信，带上这个单位的公章，还要有无犯罪证明，然后呢，保险、银行、流水一个都不能少。当你跑了七八趟，好不容易凑齐一切，办事员呢却是慢悠悠的忽悠你啊。我们这儿办不了，你得去市里办啊！就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啊，在这个谎言之城，权力不一定表现为暴力，它表现的是对你时间的无尽消耗，对你人格的反复羞辱。很多人会问，他都是超人了，为什么不直接歇桌子呢？啊，这就是这部片最本土化、最狠辣的一个设计，因为超人英雄他也是有软肋的，这些拥有超能力的人他也是有家有口的，一旦你触犯了当地某一个错根盘结的利益网，你的家人该怎么办呢？更重要的是，超英总部对使用超能力有着严重的限制，超级英雄是不能伤害普通人的。
0: 嗯，
1: 就换言之，你只能用它来做好事，不能做坏事。于是呢，电影当中就出现了最荒诞的一幕，那超人来了，见到领导也得弯腰敬酒。在经验丰富的这个老夏的指导下，王长海开始了漫长的驯化之路。
0: 嗯，他呢从来呢是滴酒不沾的，变成了能在酒桌上啊舌灿莲花，说各种祝酒词劝酒词的人了。他学会了端起酒杯的时候呢，把自己的杯子这个杯沿儿，低于领导的杯沿。
1: 哦，
0: 他原本呢留着象征自我的这个长刘海，所以名字叫长海嘛。后来呢，为了融入体制，他剪掉了长发，变成了短海。那条象征着英雄身份的超英内裤，他也脱下来了，取而代之的呢，是一身行政夹克。
1: 嗯，
0: 他从无所不能的超人 Superman 变成了一个为批文忙碌的高级打工人。
1: 没错，
0: 电影呢，没有停留在对官僚主义的讽刺上，就片中有一个特别深的隐喻镜头。剧里边在县长的办公楼前啊，有一尊这个巨大的铁狮子。在中国传统的文化里边呢，铁狮子、石狮子啊，这些呢本来是正邪守护百姓的象征，但在莱茵县啊，它被粗大的铁链死死的锁住，它不再是守护神，它沦为了权贵会所的装饰品。被锁住的不仅仅是这个狮子，
1: 嗯，
0: 是正义，是底线，是那些本该守护百姓却被权力玩弄于股掌之间的力量。
1: 对，
0: 县长啊，王兴林

0: 表面上呢满口仁义道德，背地里呢却和当地最大的这个黑恶势力黑金势力啊金丰集团呢勾结特别的深。
1: 嗯，
0: 为了每年 30% 的 GDP 啊，疯狂的掏空县里的煤炭资源，两年死亡了17个人。每一次呢死亡人数都被精准的卡在了重大事故线以下。
1: 对，
0: 因为呢县长的目标啊就四个字儿，他要升官发财。
1: 嗯，
0: 在这种极致的贪婪之下呢，整个县城的这个地点啊早已经是千疮百孔了。
1: 没错，
0: 道路塌陷，灾难呢如影随形。这也为电影后半段那场毁灭性的地质大坍塌大坍陷啊也是埋下了伏笔。
1: 对，就当灾难降临的时候，电影又回到了开篇那个思想实验，就是电车难题。王长海的母亲啊曾经问他，救五个人还是牺牲一个人呢？当时的王长海啊满怀英雄主义理想，说我会保全多数人，哪怕那一个人是您。于是呢在生死的废墟之上，真实的抉择出现的时候，一边是无辜的百姓，一边是即将进入深渊的县长。县长呢曾经演戏对他说，万一我和百姓有难，你身为超级英雄一定要救百姓，牺牲我。当时啊这是一句虚伪至极的啊作秀，一句为了赢取资本的一个漂亮话。可是万万没想到，最后呢王长海听话了，他救了百姓没救县长。如果电影到这里戛然而止，其实已经就非常的完整了。但是编剧啊巧妙之处在于硬生生的又往前走了一步，给人了一个让人浑身发凉的结局。其实电影反复提到过，王长海的超能力十分之强，他完全可以既救百姓又救县长，但是他为什么不救呢？电影借这个角色之口吐出了全片最振聋发聩的一句话，因为有些人可能死了大家才能活。
0: 哇，哎，真正的抉择从来不是简单的说数字是多少，
1: 嗯，
0: 还不是说救一个还是说救五个，而是站队、底线和良知的取舍。
1: 对，
0: 在这部剧里边，县长代表什么？是那个盘踞在小地方、牢不可破、将所有资源吸干榨尽的利益闭环。
1: 嗯，
0: 那群众是什么呢？
1: 群众是什么？
0: 是被所谓的规则和人情世故死死的裹挟、毫无反抗能力的普通人。
1: 对。
0: 王长海呢在最后的关头啊主动放弃了向上迎合的人情通路，选择坚定地站在了绝大多数啊平民老百姓的这一侧。他用决绝的方式完成了一次对体制潜规则的底层反驳。这呢才是真正的英雄主义。
1: 嗯，
0: 就是我们看完电影啊再想到这个名字啊特立独行。在这个语境之下呢，他带着一种荒诞的悲凉。当一个社会所有规则都变成了潜规则，当所有的诚实都被视为幼稚，当所有的不走捷径被视为愚蠢，那么一个恪守原则、遵纪守法、不说谎言的道德标兵就成了别人眼中的这个异类。
1: 对，
0: 当正常变成特立独行，这本身呀就是这个时代的悲剧了。今天和大家来聊到这个片子特立独行啊，因为我们不想做太多的剧透啊，
1: 嗯，
0: 所以呢就不能和大家展开的去聊，
1: 对
0: 啊，只能简简单单的提一下啊，嗯，我们觉得还是可以看的，还是不错的啊，而且这部片子它还是有深度的，
1: 特别有深度，
0: 主要是它这个尺度还是挺大的，
1: 嗯
0: 啊，我们觉得可以去观看一下，感兴趣的朋友呢可以去观看一下啊，
1: 对，
0: 我觉得还是。还行啊，还可以哈，
1: 刚上映
0: 啊，
1: 目前呢正在影院热播当中啊，这不是周末了吗？正好陪着家人走进影院观看一下这部影片《特立独行》，我们觉得是一个周末啊标准的一个答案啊。
0: 哎，是的，是的
1: 啊，时间来到了这个16:17，一起来听到好听的音乐，待会儿见，
0: 待会儿见。

0: 前来拥抱，新鲜资讯即将刷新，别走开，嗨 FM 107.7给你好听。
1: 防汛安全小常识预防篇：汛期的时候一定要密切注意天气预报，如遇恶劣天气不要外出游玩，下雨天气要关好门窗，不使用带有外接天线的电视机，不要接触煤气管道、金属窗。

0: 更不要使用太阳能洗浴。学会了解雨晴预警的颜色不同，雨晴的级别也不同。一旦发布橙色预警或者红色预警，建议市民们最好留在室内或者就近避险。大雨过后千万不要立刻进行爬山等进山活动，可能会有落石、山洪等地质灾害发生。防汛安全小常识警示篇：下雨时不能在树下、高墙、广告牌附近、涵洞处或者低洼处避雨。在雨中行走时不要靠近落岩，不要低头看手机，注意路面状况，避免掉到缺失井盖的排水井中。如果在山区遇到暴雨，千万不要在山沟山谷中躲避，以防山洪袭击。如果在汛期的山区开车，一定要随时注意路边的警示牌，当看到注意落石、傍山险路、过水路面的路标，最好立即停车。
1: 洪涝无情，自救有法。进入汛期，短时间内强降雨或连续性降雨等恶劣天气频繁发生，极易引发洪涝灾害。因此要提前备足食品、饮用水、衣物、医疗用品等生活物品，妥善安置贵重物品，准备好通讯设备，收集手电、口哨、镜子、打火机、鲜艳的衣服等可作为信号用的物品，搜集木盆、木材、搭建塑料泡沫等适合漂浮的材料，随时做好抗洪准备。当有连续暴雨或大暴雨时，及时关注洪涝预警信息。收到转移通知，如果时间充裕，应按照预定路线，有组织地向山坡、高地等处转移。转移时，穿上系带的运动鞋，并手持木棍探路，不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水井、地坑。如果已经被洪水包围，要尽可能利用漂浮材料进行水上转移。记得穿好救生衣或套好救生圈。紧急时刻也可利用空水瓶制作简易漂浮工具，如将若干塑料瓶塞进衣服，拧紧瓶盖。或放入双肩包。当汽车在洪水中熄火，应弃车逃跑。若来不及转移，要立刻爬上屋顶、大树、高墙等暂时避险，等待救援，不可贸然由水转移。洪涝来袭，要特别注意防触电，发现高压线、铁塔倾倒、电线低垂或断折，立即远离避险，不可触摸或接近。学习防灾知识，增强自护技能。
2: 汛期灾害应急安全防范。
3: 户外突遇狂风暴雨怎么办呢？暴雨天气的出现都会伴随雷电和狂风，还有可能导致山洪爆发、河流泛滥、内涝。
4: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江河为脉，山峦为谷，塑造出悠久的中华文明。万古长夜，满天星斗，点燃希望的东方炬火，跨越万年的时空隧道，与黄土地上的先民们邂逅，聆听百年的峥嵘岁月，见证延安十三年的沧桑巨变。欢迎来到 FM 107.7延安综合广播，延安年华馆长说。

大家好，我是沿红色家风馆馆长高婷，今天为大家带来的红色故事是左权将军赤子忠魂里的家风信仰。当新时代的春风拂过华夏大地，我们回望峥嵘岁月，总有一些故事如同镌刻在丰碑上的铭文，历经风雨却愈发清晰。今天我想和大家分享的正是抗日名将左权将军用生命书写的红色家风，这是一段关于信仰、牺牲与传承的故事，更是一股跨越时空、始终铭刻在民族血脉里的精神力量。1905年，湖南醴陵的佃农小院里，纺车声伴着孩童的嬉闹。每当村里孩子打架，左权的母亲总会拉着他说：“打人不对，欺负弱小更不对。”这位目不识丁的农妇没讲过什么大道理，却用最朴素的正义在儿子心里种下了第一颗力量的种子。这颗种子不是恃强凌弱的蛮力，而是护佑弱小、坚守正道的初心。后来我们才知道，这便是左权将军一生家国同构的起点。1924年，19岁的左权跪在母亲面前，声音坚定：“儿要考黄埔军校，救国救民。”母亲颤抖着递过一袋红薯干，泪水里藏着骄傲：“你走的是正道，娘不拦你。”6年后与母亲诀别时，他对兄长说：“我身已许国，10年难归家，老母赡养，托于长兄。”这一许是把小家的孝融铸成大国的忠，这一别是用青春赌上民族未来的抉择力量。谁能想到这句10年难归竟成了永别。抗日战争爆发后，山西洪洞的窑洞里，左权给母亲写了一封家书，字里行间满是民族危亡时的驰骋。亡国灭种惨祸已临到每个中国人头上，我军将士都有一个决心，为了民族国家的利益，过去没有一个同伴，现在仍然是没有一个同伴，准备将来也不要一个同伴。过去吃过草，准备还吃草，没有豪言壮语，只有宁吃草也要保家国的决绝。这是共产党人在绝境中守土卫国的信仰力量，哪怕一无所有，也要拼尽一切守护山河。而这样一位铁血将军也有着侠骨柔肠。1940年，女儿左太北出生仅3天，左权便奔赴前线，在黄崖洞

保卫战的炮火间隙，他捡起炮弹壳，一点点打磨成小口琴，寄给远方的女儿。等打跑鬼子，爸爸教你吹《太行山上》。此后21个月里，12封家书成了他对妻女最深的牵挂。给妻子刘芝兰的信中，他一连写了4个念字：别时容易，见时难。分离21个月了，何日相聚？你。字里行间满是对家人的眷恋，可当日军扫荡逼近，他又忍痛写下：若遇危急，你可按情况处置太北，莫让我成为你们的牵绊。一边是骨肉亲情，一边是家国大义，他选择把软肋藏进心底，把铠甲穿在身上。这是舍小家为大家的担当力量，温柔却无比坚定。身为八路军副参谋长，左权的生活却朴素到令人心疼。军装补丁落补丁，却把新衣服让给战士。女儿的襁褓是旧纱布改制的，深夜研究作战地图时，连油灯都舍不得多点，总说省下油给伤员换药。他用补丁军装里的清廉告诉所有人，共产党人的力量从不是官位高低、财富多少，而是心里装着百姓、装着战友的初心本色。这是严于律己的榜样力量，无声却足以感召人心。1942年5月，日军30000精锐突袭八路军总部，十字岭上炮火连天，左权举着望远镜高喊：同志们，跟我冲！他本有机会先行撤退，却坚持殿后指挥，把生的希望留给战友。一声巨响，弹片穿透了他的胸膛，37岁的生命永远定格在太行山上。19岁离家，终其一生，他再也没能回到母亲身边，没能兑现给女儿教吹小口琴的承诺。1949年，在解放军南下时，朱德特意下令，南下湖南的将士都要去看望左权的老母亲。那天小院里挤满了穿军装的年轻人，老人颤巍巍地盼着儿子出现，不停地问：我的儿在哪儿？他怎么不回家？战士们眼含热泪，异口同声地回答说：大娘，我们都是您的儿子。一遍又一遍的回答里，老人终于懂了，他的儿子早已化作了守护家国的山河。擦干眼泪后，老人请人代笔为儿子写下祭文：吾儿抗日成人，死得其所，不愧有志男儿，现已得着民主解放成功，牺牲一身有何足惜。吾儿有知，陛下瞑目矣。这短短数语，是一位母亲对儿子的骄傲，更是一个民族对英雄牺牲力量的铭记。有些离开从不是结束，而是以另一种方式永远活着。
2015年，75岁的左太北颤抖着打开珍藏多年的铁盒，将父亲留下的54封家书全部捐赠给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那些泛黄的纸页上，字迹早已模糊，可字里行间的赤诚与深情却愈发清晰。如今，在左权县的小学课堂上，孩子们齐声诵读着将军家书中的。

用生命兑现对民族的承诺，哪怕欠了女儿一个回家的约定，也要守住对国家的誓言。这是红色基因代代传的延续力量。听众朋友们，左权将军留给我们的从来不是八路军副参谋长的赫赫战功，而是一套刻在骨子里的红色家风，一种永远值得我们铭刻的精神力量。从母亲不欺弱小的教导，到身以许国的抉择，我们看到的是初心的力量。无论走多远，都不忘为何出发。从炮弹壳小口琴的柔情，到危急处置太北的决绝，我们看到的是担当的力量。越是艰难，越要扛起责任。从补丁军中的清廉，到殿后牺牲的无畏，我们看到的是信仰的力量。为了家国，可舍一切。今天当我们说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这份力量从未过时。看科研工作者以干惊天动地事，做隐姓埋名人，传承着左权将军许国不悔的报国家风。看边防战士在风雪中写下清澈的爱，只为中国，续写着左权将军守土卫国的忠诚家训。看无数普通家庭把勤俭持家、崇德向善刻进日常，延续着左权将军朴素为民的初心本色。朋友们，红色故事不是陈列在博物馆里的文物，而是我们前行路上的灯塔。铭刻力量不是一句口号，而是要把英雄的家风、信仰的力量融进每一次选择、每一份坚守里。让我们以左权将军为敬，把这份赤子忠魂刻在心里，把这份红色家风传下去，让跨越时空的精神力量成为我们走好新时代长征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磅礴力量。好，谢谢大家，我今天的故事就分享到这里，感谢大家的聆听。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北京时间17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音乐加调料，爆炒新鲜资讯。
1: OK， Hi FM 107.7，音乐不断升级，资讯正在刷新。出锅。
2: 倘若一定要问我，青年应当向怎样的目标？那么，我只可以说出我为别人设的。
3: 我们这白皮书呢是新时代的中国青年，实际上最主要的就是刻画当代青年的表现出来的状况。
4: 有个性，有想法，有理想，肯奋斗，富有家国情怀的青年榜样，他们是青年典型代表。在青春赛道上，在新时代新征程上，他们奋力奔跑，与祖国同呼吸，与时代共命运。107.7新时代新青年，走进青年人生，倾听时代声音，我们与你同行。
5: 欢迎各位继续留守到 FM 107.7延安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时代新青年，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播小雨。今天呢是2026年7月4号星期六，那我们今天的话题来关注的是皮质醇低的人才是顶配上班族。当代打工人的工伤已经进化到肉眼不可见的程度了，以前你只听说过颈椎病、鼠标手，这些疼在明面上的病，去趟按摩医院也能稍稍的缓解。现在全网年轻人都在纷纷确诊的职业病，已经渗透到了看不见摸不着的激素和内脏，名字更是抽象，一坐工位上打开电脑就频频叹气，那叫心脉受损了，工作坐着没劲儿，是内啡肽缺失了。如果暴躁易怒，很难完成多线程工作，大概是前额叶发育不良。本来上班就够焦虑了，现在连职场健康都有了自己的黑化。绕的年轻人云里雾里，终于有一种病在全网横空出世，道明了打工人的一切烦恼。不管你是身上难受了还是心里不爽了，大概都能归因到一件事上，就是皮质醇超标。皮质醇是肾上腺分泌的一种激素，用来调节身体里糖、蛋白质、脂肪的代谢。当你过量运动或是遇上糟心事儿了，身体感知到压力，皮质醇呢就会自动升高，让你变得迟钝、记忆力下降，试图来以此来保护你嘛。但皮质醇太高，血糖呢也会随之飙升，你会变得食欲大增，体重飙高，满脸爆痘，但是它太低了也不行，你又会干啥都提不起精神，胃口变差，从而引起消化功能出问题。曾经只有健身党呢会把皮质醇挂在嘴边，明明每天举铁比谁都自律，却最容易失眠、脱发、情绪暴躁，就是因为训练量过大，还要忌口少吃碳水，让皮质醇升高了。如今常年毫无运动习惯，一身过劳小肥肉的打工人却纷纷对号入座了起来，这症状怎么全跟我一样？为了上班与减肥兼得，你午餐只吃糙米沙拉碗，婉拒了多少次同事发起的拼单奶茶局，管住嘴迈开腿，唯独对子肚子上的肥肉怎么也减不下来，其实就是皮质醇高了。就算白天工作累到瘫倒，可是晚上一躺下，脑子呢却像是跑马灯一样飞速的运转，怎么也睡不着，还是皮质醇高了。其实皮质醇也有点冤枉，它原本还被称作应激激素，无论你是累着身体还是累着心了，这玩意啊都会自动飙升，把你调节到一种战斗的模式。 曾经原始人遭遇野兽追逐，就靠瞬时大量分泌皮质醇，加快跑步速度，提高警觉性，保住小命。如今你身体上是安稳坐在办公室里，但是心理压力大了，大脑同样会认为你遭遇危机了，然后为了增加专注力和保持冷静而分泌皮质醇，相当于一种自救机制。但开挂的后果就是透支血槽，压力大时皮质醇拉高了，你又用熬夜、炫奶茶等不良习惯来解压，在该放松的时候，人为的把自己刺激成兴奋模式，皮质醇又高了，就此陷入一种恶性循环。于是，最近都市中出现了一种职场规则怪谈，皮质醇成了掌控打工人内耗的神。那么在大城市，要想伺候好自己的皮质醇，就像是碰上了薛定谔的猫，你不知道它的时候，虽然你看不见摸不着，但身心的不适一直在提醒你哪里肯定出问题了。等你发觉到它时，又不知道这玩意是怎么来的，怎么能治好？因为你体内的皮质醇老师不光自己阴晴不定，它外化出的症状要更是那种莫名其妙。打工人每日一咖，明明是为了续命，却总觉得越喝越累，是因为咖啡因让你保持清醒了，皮质醇却以为你突发危机了，它一分泌变多，你又会感到疲劳，反应迟钝了。最气人的是，好不容易周末能睡个懒觉，自己却总是扫兴的提前醒来，自动运行工作日生物钟，这是你又被皮质醇暗算了。别人的皮质醇都是凌晨下降，等早晨七八点再缓慢升高，被自然唤醒，你的皮质醇一直偏高，当然总会在四五点就惊醒了。有人说皮质醇都显化出自己的味道，也就是班味儿。你总能在周一早上开组会的时候闻到，有论文都发表了，研究人员模拟面试场景，紧张的参与者们就分泌出了那种韭菜味，主要成分是二甲基三硫化物和丙烯基硫醇，据说这股班味还会传染。好在年轻人总算是找到病根了，心里也踏实了。打工人最好的医美都成了降低皮质醇，只要稳定皮质醇，皮也展开了。有网友表示，我只是每天午休时走出写字楼，来一套公园20分钟效应，可能是皮质醇降下来了。下午干活不犯困，零食也吃得少了，皮肤都没那么暗黄了。哪怕只是换了个好看的杯子，在工位上哄着自己多喝水，简单调理一下新陈代谢，生理上减轻压力，也不会刺激出过量的皮质醇。还有养猫养狗的年轻人说，自己的皮质醇一向稳稳的，很安心。撸毛孩子的时候，身体会分泌出催产素、多巴胺等快乐激素，让你的皮质醇断崖式下降，大脑觉得你挺轻松愉悦的，也不会再产出多余的皮质醇。但调理皮质醇就像是一套都市规则怪谈，网上的办法众多有明晰，你却老觉得很难做到。下班后不看手机，自律到早上慢跑，晚上打球，这不都是不用上班的人的作息吗？网上更是流传着一股很难实操，基本不太体面的降皮质醇小妙招，伸出舌头40秒，比任何药片和呼吸练习都能更快地清除皮质醇。据说是张大嘴的时候，你得保持专注，就没精力焦虑别的事情了。而且这情形无语到有些搞笑，心情也跟着平和了。有人在公司里偷摸跟练，吸溜着口水，生怕被同事发现。还有要面子的，躲进卫生间的，戴着口罩开练，然后呢，在评论区留下一句感叹：怪不得小狗吐舌头看着挺欢乐的，因为他们皮质醇不高。以前领导一个眼神，你就如惊弓之鸟，开始复盘自己是又在哪儿捅娄子了吗？如今一生最会背锅的皮质醇出现了，打工人一旦内耗，就全都赖在他身上，就能进阶为

本公室顶配人设，不吃压力之人都不是你的错，只是因为皮质醇爆缸了。九五后大厂员工啊，这样说道：每次和朋友们聊起烦心事儿，他们都是感觉焦虑的吃不下饭，而我只想暴饮暴食。现在想来，大概是皮质醇太高了。以前，然后这个大厂员工说，觉得自己嘴馋发胖，只是因为办公室久坐，脑力劳动太多了，体力缺乏锻炼，所以总要哑巴点儿。咂巴点什么就是解解压。然后他说他办过游泳卡，上过女团舞蹈体验课，可是这肥是一点都没有减下来，而且还越锻炼越容易饿。后来呢，他意识到过度的健身暴汗可能并不适合自己，皮质醇本来就高，一运动兴奋就更高了。反而是偶尔在园区长椅上静静地坐一会儿，吹吹风，心情平和了，肌肉不紧张了，皮质醇一降，嘴也没有那么馋了。也有人说，安慰皮质醇最好的办法就是辞职。然后有人说作息慢下来之后，皮质醇降低的感觉就像是武侠小说里打开了任督二脉，耳聪目明。还有人说租了两年的房子嘛，我才闻到小区里种的是桂花树。海投简历等 offer 的时候也没有想象那么难熬，可能是皮质醇平和，身心也跟着平和了，备战面试的效率挺高。然后还有人说有本书叫做斑马为什么不得胃溃疡，在非洲大草原上，斑马为了躲避食肉动物，已经把皮质醇进化到危难时能快速拉高，安全后又能快速回落的程度，所以它们身体健康，尤其肠胃功能极强，很少得胃溃疡。你再看人类训练出的赛马，虽然也能迅速起跑，皮质醇升得很快，但是该降低的时候降不下来，饱受长途运输和日常训练的压力，更容易得胃病。当我们自己不是为了别人而跑，为了自己而跑，大概皮质醇也能修炼出迅速回稳的技能了吧。最爱养生的打工人盯上了皮质醇之后，看似生活方式的条条款款变多了，反而是在学着不跟自己较劲儿了。一有空就瘫着，报复性刷手机是挺爽的，但有着功夫多绕两段路去家附近的公园晒晒太阳，你的皮质醇早降下来了，动不动深夜 emo 的毛病估计也治好了。现在不光保持规律的运动习惯，还得讲究的就是随身带上两根香蕉，据说运动后补充快碳能够抑制皮质醇过度的分泌。稳住皮质醇的办法就是这样的琐碎枯燥，好像爸妈的唠叨，你只需要饭后散步，到点就睡，多喝白开水，慢慢就好了。27岁的北漂白领，他说他总觉得感到无力，头痛，低血糖，然后在网上一番这赛博问诊，怀疑自己大概是皮质醇紊乱了，常规体验里就是说没有这个皮质醇这一项。然后他说他去了一趟内分泌科查血才能查到，医院通知他皮质醇的时间检测时间是早上8点和下午4点，因为是一天当中数值最高的时候，具有对比性。现在想来，那不是正式起床的时候吗？就是刚起床啊，或者是工作了大半天，每天最冒火的两个阶段吗？医生说这时候我就赖床5分钟，缓缓神再起来，或者是坐工位上发呆放空一会儿。网上已经把皮质醇传来的就是消息给到他了，然后就是说觉得传的神乎其神，其实稳住他的办法比任何养生手段都简单粗暴，就是拿自己身体的掌控权，该干嘛就干嘛。从前年轻人总觉得上班累，情绪崩，减肥屡战屡败，一切的一切都是我不够自律，我心态不好，我还不够能扛事儿。直到皮质醇成了一种

场心梗在网上出圈了，大家才明白，很多时候不是我不行，很多内耗也不是我的问题，是压力超标之后激素发出的生理警告。年轻人彻底想开了，人类就是激素控制的动物，人生的最高境界并不是极致的自律和世俗的成功，而是能理所当然的做一个吃得香睡得着的不吃压力之人。

0: 防汛安全小常识预防篇。汛期的时候一定要密切注意天气预报，如遇恶劣天气不要外出游玩，下雨天气要关好门窗，不使用带有外接天线的电视机，不要接触煤气管道、金属窗，更不要使用太阳能洗浴。学会了解雨情预警的颜色不同，雨情的级别也不同。一旦发布橙色预警或者红色预警，建议市民们最好留在室内或者就近避险。大雨过后千万不要立刻进行爬山等进山活动，可能会有落石、山洪等地质灾害发生。防汛安全小常识警示篇。下雨时不能在树下、高墙、广告牌附近、涵洞处或者低洼处避雨。在雨中行走时不要靠近落岩，不要低头看手机，注意路面状况，避免掉到缺失井盖的排水井中。如果在山区遇到暴雨，千万不要在山沟山谷中躲避，以防山洪袭击。如果在汛期的山区开车，一定要随时注意路边的警示牌，当看到注意落石、傍山险路、过水路面的路标，最好立即停车。
1: 洪涝无情，自救有法。进入汛期，短时间内强降雨或连续性降雨等恶劣天气频繁发生，即引发洪涝灾害。因此要提前备足食品、饮用水、衣物、医疗用品等生活物品，妥善安置贵重物品，准备好通讯设备，收集手电、口哨、镜子、打火机、鲜艳的衣服等可作为信号用的物品，搜集木盆、木材、搭建塑料泡沫等适合漂浮的材料，随时做好抗洪准备。当有连续暴雨或大暴雨时，及时关注洪涝预警信息，收到转移通知，如果时间充裕，应按照预定路线有组织地向山坡、高地等处转移。转移时穿上系带的运动鞋，并手持木棍探路，不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水井、地坑。如果已经被洪水包围，要尽可能利用漂浮材料进行水上转移，记得穿好救生衣或套好救生圈。紧急时刻也可利用空水瓶制作简易漂浮工具，如将若干塑料瓶塞进衣服，拧紧瓶盖。或放入双肩包。当汽车在洪水中熄火，应弃车逃跑。若来不及转移，要立刻爬上屋顶、大树、高墙等暂时避险，等待救援，不可贸然由水转移。洪涝来袭要特别注意防触电，发现高压线、铁塔倾倒、电线低垂或断折，立即远离避险，不可触摸或接近。学习防灾知识，增强自护技能。
2: OK， 北京时间17:23，那今天的新时代新青年就是这样喽。下期我们再见，拜拜。
3: LG， 哈，嗯。

0: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碱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1: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骨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2: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3: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向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G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精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最美童声之童言无忌。
1: 有天，幼儿园老师问：“谁愿意当班长啊？”每个小朋友都抢着喊要当，就小宝在那不出声。老师问：“你不想当班长吗？”小宝答：“
2: 老师，我要当村长。”
1: 幼儿园毕业季，看小朋友哭得梨花带雨，便问：“为什么要哭呀？”小宝答：“
2: 我舍不得毕业，我不能像以前那样快乐了。”
3: 宝贝，虽然我有时很调皮，但你就像妈妈一样，对我讲故事，和我做游戏，哄我吃饭，给我洗小招手，教我学本领。

0: 老师们，同学们，下课时间到了，一起到室外呼吸一下新鲜空气吧。
1: 让我们唱响童年熟悉的旋律，
2: 翻开十万个为什么，看看我们美好的世界，
1: 与亲爱的爸爸妈妈一起展开一场文字游戏，
2: 许下一个心愿，
1: 带来一段祝福，
2: 这都将成为你人生中的独家记忆。
1: 你想要的都在最美童声。
3: 欢迎各位继续留守到 FM107.7 延安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最美童声。大家好，我是小雨姐姐，今天呢是2026年7月4号星期六啦。这几年啊，青少年的心理健康备受大家关注，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我们的孩子变得越来越情绪化，要么脾气很大很叛逆，要么就是闷闷不乐的封闭自己，很想走进孩子的内心一探究竟，可他们紧闭的大门始终不愿意为任何人打开。那到底怎么做才能知道孩子在想什么？一些心理研究者认为，孩子最常挂在嘴边的话往往是他心理状态的外显。那如果孩子经常说这四句话，可能不是故意气你，而是在释放求救信号。第一句话，无论问什么都是随便，都可以，无所谓。心理咨询师徐曼曼接待过一家三口啊，那在咨询室里，爸爸妈妈说个不停，孩子却默不作声，实在被问急了，孩子才说了一句，我随便啊，都可以。你看看，像个闷葫芦一样，问他啥都是随便，妈妈就气呼呼地说嘛。随着后续了解，咨询师发现，在这个家里，妈妈做的太多，爸爸做的太好，孩子的吃喝拉撒、玩、学习，妈妈没有不管的，甚至穿哪双袜子，爸爸也要问。至于上什么兴趣班、跟谁交朋友、去哪儿读高中这类大事儿，则是由爸爸全权负责。也就是说，孩子不需要有自己的想法，即便有也被爸妈各种理由拒绝，久而久之，孩子的口头禅就成了随便，都可以，无所谓。更糟糕的是，孩子整个人看起来很蔫儿，还有了自闭倾向，爸妈无数次歇斯底里地问你到底想怎么样，但孩子就像是丢了魂儿一样，回答不出个一二三来。这家人的相处模式让我想起了最近网上热议的假性民主。很多父母看似民主的征求孩子意见，其实是在变相的施加控制。比如他们问你想吃啥，你说想吃汉堡包，但是为了让你吃排骨米饭，他们就一个劲儿的否定你的选择，说汉堡不健康啊，排骨米饭更好吃啦之类的，直到你乖乖的听从他们的建议。表面上征求孩子意见，实际上就是绕了个弯儿，通知孩子他们的决定。当孩子被父母一次次安排，他就渐渐丧失了自己的看法与行动力。美国心理学协会发布过一项调查，超过 76% 的青少年表示因为父母过度干涉而产生焦虑情绪，其中42%的孩子成年后长期存在自我否定，缺乏独立决策能力的问题，管得太宽，看得太紧，父母自己很累，也剥夺了孩子与生俱来的勇气。那孩子嘴上说着无所谓，内心呼唤的却是请把选择权还给我。第二句，碰上一点问题就急着承认都是我不好。生活中有两类孩子，面对同样的问题做出的反应却是截然不同的。比如搞砸了事情，遇到了挫折，有的孩子会马上反思，找出问题各个击破，但有的孩子却是过度反思，认定都是我不好，陷入了深深的自责当中。前者就是那种越挫越勇嘛，不断尝试 后者自暴自弃，胆小怕事儿。为什么孩子会如此不同？究其根本，就像是作家阿兰·波德顿说的，孩子自我意识和自我认同完全受制于父母对他的评价。没有人生下来就会否定自己，孩子是通过父母来确认自我价值的。如果父母在孩子出错后一味指责批评，给孩子负面评价，孩子就会认定出了问题都是他自己的错，都是他不对。时间久了，这种自我否定会让一个人配得感极低。看到过一个故事，十分痛心。一个叫梁子的女孩在妈妈的指责中长大，内心非常自卑。长大后但凡出什么岔子，她都忙着往自己身上揽。租房的热水器坏了，她向室友道歉，都是我不好。办公室饮水机没水了，她满脸歉意地说，都是我不好。就连结婚后遭受丈夫毒打，她也觉得是自己不够好。而别人呢，一看她如此，往往就更加轻视怠慢她。就这样，梁子在全是错的生活里痛苦又无助地活着。世界上没有一个法官比自我更严苛，也没有一种痛苦比自我否定更痛苦。不想孩子活在这种痛苦中，父母就不要啊，只是这个批判，要多鼓励，多赞美。孩子失败了，就一起帮他找原因，想办法啊。孩子成功了，就痛快地夸奖他，欣赏他。用积极能量滋养孩子的心，他才会成长为很好的人。第三句，明明遇到麻烦，但还是说，我很好，没关系。前几天刷剧，看到一个情节，故乡别来无恙中，女孩吴云被室友锁在门外，就在她不

0: 北京时间18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刚才最后一响是上海时间19点整，延安新华广播电台 XNCR 现在开始播音，请记住，我们
3: 一道红色电波，代代薪火相传，
4: 传递政策主张，传播新鲜资讯，
5: 讲述民生故事，见证延安发展。广播新闻节目《你好，延安》，带你聆听延安声音，
4: 感受延安魅力。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你好，延安》，我是白琳，
7: 我是王健。今天是2026年7月4日，星期六，农历5月20。
5: 历史上的今天，让历史照进现实。
6: 1944年7月4号，为庆祝美国独立168周年，毛泽东同朱德设宴招待在延安的美国侨民和中外记者团。宴会后，又出席延安各界在王家坪大礼堂举行的庆祝晚会。
8: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
7: 各位听友周末好，一起来回顾本周的重要新闻。产业兴旺，赋能乡村振兴，延川黄陵立足本土资源优势，做强标准化种植，做精精深加工，构建企业带动、村集体联动、群众共享的产业链条，让特色邻国产业成为富民兴村的有力支撑。来听本台记者艾小芳的报道。
9: 盛夏时节，延川县贾家坪镇石窑村的连片大棚绿意盎然，瓜果飘香。种植户高栓平抢抓农时，做好田间管护，为即将到来的销售旺季做准备。
10: 前年的捉了五棚，捉的是新的加管，卖了40000，今年又加了一棚，现在卖了到3棚了，只有3棚，不太说说了就够着这几天全也都全完了。
9: 乡村振兴中，石窑村规模化种植西瓜，持续更新优良品种，果品品质稳步提升。延川县贾家坪镇石窑村党支部书记高秋红：
11: 我们村里种丝瓜的有个80来个棚，今年价格还可以，大概能卖个120-130万。每年的品种都在更新，用这个肥料是都是的农家肥，都是这个来的游客或者是拉丝瓜的在给我捧出来的。
9: 客商刘凯：
12: 这是今年第4年。在这个村里拉丝瓜，这儿的丝瓜口味非常好，人也非常好吃的，价位很实。
9: 特色种植多点开花，富民产业持续提质。依托独特的沟道小气候，延川县杨家阁台镇新社科村种植的葡萄颗粒饱满，甜度十足。当地打破单一鲜果销售模式，延伸产业链条，通过精深加工酿造特色红酒，依托线上线下多元渠道拓宽销路，擦亮本土品牌。延川县醉全坤酒坊负责人刘瑞强：
13: 我们也会不断改良酿造工艺，丰富产品的品质，做出本土特色的品牌，带动更多村民稳定增收。
9: 在黄陵县，当地依托丰富的苹果、苏梨资源，大力发展果品深加工产业。走进陕西黄陵东德顺食品有限公司生产车间，生产线满负荷运转，企业产销两旺。陕西黄陵东德顺食品有限公司负责人叶子明：
14: 今年预计我们的产值要从去年的500万要上升到800万到1000万。
9: 企业发展壮大当中，始终立足本土，优先收购本地苹果、苏梨，同时通过村企联动，实现企业增值、群众增收。陕西黄陵东德顺食品有限公司员工

0: 蔡亚丽。
1: 在东道县长干了4-5年了，有一份固定的收入，也离家亲，能照顾到家庭。
0: 黄陵县巧山街道刘家川村党支部书记刘军林。
2: 村上有想为企业输送村内富裕劳动力，帮助村民求亲求业，同时常态化做好企业周边环境卫生整治，保障生产环境，依托农民丰收节、夏日清粮具等多种文旅活动，多渠道推广企业产品与品牌，以群企业联动，促进企业稳步发展，带动全面增收。
0: 从标准化种植筑牢产业根基，到机身加工提升产品附加值，再到品牌化运营拓宽市场，我市各地不断演练、捕猎、强练，激活乡村特色产业活力，让小小林果变成大产业，持续为乡村全面振兴注入源源新动能。
3: 奋进强国路，阔步新征程。
4: 接着来回顾时政方面的消息。昨天，省委常委、市委书记王海鹏在西安主持召开全省石油天然气产业链计千万吨炼化项目专班工作会议。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国家能源安全的重要论述和历次来陕考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全面落实省委省政府关于打好重点产业链群建设硬仗的部署要求，坚持以推进能源工业稳控转为主线，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推动油气产业高质量发展。
5: 王海鹏与大家深入交流油气产业链发展情况，研究需要协调解决的具体问题。他强调，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从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党中央决策部署的政治高度，保障国家能源安全的战略高度，建设具有陕西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全局高度，稳定全省经济大盘的发展高度，深化认识，切实增强推动油气产业发展的责任感、使命感。要坚持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相结合，统筹当前和长远，围绕具有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特征和符合完整性、先进性、安全性要求，聚焦稳产保供、研炼补炼、节能降碳、基础设施建设等靶向发力，以重点攻坚突破带动油气产业链发展整体跃升。要加快推进延长石油延安千万吨炼化一体化项目前期工作，进一步紧密协同，快马加鞭，争分夺秒，对照时间节点，倒排工期，挂图作战，以提升三服务质效为抓手，强化项目全要素供给保障和全周期服务管理，努力为我省能源绿色低碳转型、经济长期可持续发展贡献更大力量。
4: 王海鹏要求，要落实链长统筹、专班服务、定期调度、省市协同等工作机制，树牢全省一盘棋思想，做到信息互通、难题共解、责任共担，凝聚齐抓共管工作合力。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决守牢安全生产、文物保护、生态保护等底线红线，绝不能给发展留下后遗症。省发改委副主任、省能源局局长杨洋通报相关工作情况，延安、铜川等相关地市和部分在陕油气企业及省直有关厅局做了发言，市领导高建华参加。
3: 奋进强国路，阔步新征程。
5: 昨天，市人大常委会主任、云岩河市级河长王军营带队深入云岩河部分重点河段，开展巡河调研，实地督导河道治理、隐患排查、防汛备汛及沿岸民生保障等工作。市人大常委会、市公安局、市水务局相关负责人参加调研。
4: 王军营一行先后来到南泥湾镇高方村段、麻洞川镇金鹏湾大桥段、林镇镇石村128气站大桥段、 沿河边走边查看边询问，详细查看河道水质、岸线管护、河道清淤等情况。
5: 针对当前主汛期防汛关键形势，王军营重点询问流域近期雨量变化、历年汛情特点、河道行洪能力。他要求汛期安全事关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容不得丝毫松懈，沿河有关县区、各乡镇和相关部门必须牢固树立防患于未然的底线思维，时刻紧绷防汛安全这根弦，全面排查整治河道险段、低洼地带、涉水构筑物等重点部位和薄弱环节，全力防范化解汛期各类安全风险。要切实压紧压实属地主体责任和部门监管责任，县级、乡镇级河长要常态化履职巡河，抓实日常管护、隐患排查和问题整改工作。
4: 王军营密切关注沿河群众生产生活情况，沿途查看河道沿线农作物种植、农田排涝设施运行状况。他要求统筹抓好河道生态治理与民生保障工作，在抓好河湖管护、筑牢生态屏障的同时，针对性做好汛期农田防灾、排涝减灾工作，最大限度降低汛情对农业生产的影响，切实守护好群众生产生活安全。
3: 奋进强国路，阔步新征程。
5: 昨天，市政府党组书记、市长郭柱国主持召开市政府党组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传达学习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关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通知和省委常委会会议精神，研究贯彻落实措施。
4: 会议强调要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的丰富内涵和实践要求，要学习贯彻习近平当前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历次来陕考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贯通起来，大力传承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和以安精神，深刻把握百年大党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和关键密码，牢记三个务必，认真落实五个必须重要要求，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5: 会议强调要深入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筑牢造福人民的政绩观，清单化项目化推进十大民生实事办理，落实常态化帮扶措施，持续拓宽群众增收渠道，抓实就业、教育、医疗、养老、住房等重点民生工作，坚持方便于人、舒适于人、安全于人、幸福于人，推进城市更新，加快实施城区环堵保畅重点项目，有序推进千万工程示范村建设，集中攻坚信访积案，用心用情解决群众急难愁盼，让老区人民日子越过越红火。
4: 会要求要进一步提振干事创业的精气神，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完整准确、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紧扣一元四区发展定位，抢抓国家支持革命老区振兴发展等政策机遇，加快推进7+25现代产业链群建设，全力抓好经济稳增长工作，推动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要落实落细防汛备汛措施，统筹抓好煤矿、危化品、道路交通、建筑施工、城镇燃气、地质灾害等重点领域和学校、医院、养老院、九小场所等重点区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高质量发展。
3: 奋进强国路，阔步新征程。
5: 昨天，市委副书记、市长郭柱国主持召开市政府常务会议，传达学习6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研究防汛抗旱、治理欠薪、依法行政等工作。
4: 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抗旱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 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始终把人民

0: 生命安全放在首位，严格落实13161电竞式气象服务和高级别气象预警教育机制，加强应急、气象、水务等部门协同联动，紧盯临水临崖、地质灾害隐患点、革命旧址等重点区域，强化隐患排查治理，做好高温、雷雨、大风等极端天气应对，确保一旦发生险情能够快速高效处置。要严格执行三个坚决转移和四个一律等规定，细化重大险情关停撤转和抢险救援措施，坐实人员转移避险。要健全完善各类防险预案，强化力量、物资和装备潜质，常态化开展抢险救援和气象灾害应急演练，全面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要严格执行应急值班值守制度，规范信息报送，及时处置突发情况，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1: 会议指出，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是事关民生的大事，要全面压实人社部门牵头，县市区属地管理，市级行业主管部门监管，用人用工单位主体责任，严格执行月调度即推进机制，坚持工程建设领域全流程管理、全环节管控，认真落实农民工工资保证金、劳动维权一窗受理等制度机制，切实维护农民工合法权益。要扎实开展欠薪集中整治专项行动，聚焦重点企业、重点项目，加大排查力度，严厉惩治恶意欠薪违法行为，推动欠薪问题动态清零，见底见效。
0: 会议强调，要牢固树立法治思维和法治理念，坚持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强化行政执法监督，加大行政诉讼调解化解力度，提高行政复议质效，优化提升法治化营商环境，持续巩固全国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式成果。会议还审议了延安市气象灾害应急预案等文件。
2: 奋进强国路，阔步新征程。
1: 昨天，市政协召开党组扩大会议暨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第八次学习会议，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杨光元主持会议并讲话，党组副书记、副主席刘晓鹏、副主席徐长玉、马小翠、贺毅和秘书长张军出席。
0: 会集体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传达学习第21、22次市委常委会会议精神，学习关于全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督查发现典型问题的通报，市级四大班子秘书长联席会议第4次会议任务清单相关内容，审议市政协领导班子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整改整治台账更新。
1: 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准确把握精神实质，切实加强思想政治引领，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履职。要持续深化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严格对照中央和省委、市委学习教育工作专班要求，统筹推进，务求实效。
2: 奋进强国路，阔步新征程。
0: 昨天，市政协六届第60次主席会议召开，市政协主席杨光远主持会议，副主席刘晓鹏、徐长玉、马小翠、贺毅和秘书长张军出席会议。
1: 会议审议了市政协六届18次常委会会议方案，关于我市加快科技与文化融合，助力文化强势建设调研报告和关于做强村集体经济、激活乡村振兴内生动力调研报告稿。
0: 会议强调，要认真完善会议方案，周密做好各项筹备工作，确保市政协六届18次常

0: 委会会议，规范有序、务实、高效召开。两个专题调研报告要广泛吸纳各方意见建议，立足研发展实际，坚持问题导向，提出更具针对性、可操作性的对策决议。要充分发挥政协专门协商机构作用，围绕科技文化融合发展、村级集体经济壮大等重点课题持续深入调研，积极建言资政，凝聚各界共识，把调研成果转化为推动文化强势建设、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实际成效。
1: 新鲜权威的本地资讯，迅捷直达的新闻现场，广播新闻节目《你好，延安》正在播出。
2: 继续来回顾本周精彩。高铁压缩了时空距离，也为我市周末游、暑期游和微度假注入强劲动力。随着中高考落幕，大批学子乘高铁来延安红色研学、休闲旅游，各大景点及生态休闲景区人气满满，释放消费新活力。关注本台记者艾小芳的报道。
3: 七月的延安生机盎然，延安革命纪念馆内人流涌动，各地游客在这里聆听红色故事，回望党的奋斗历程，大家感慨西延高铁拉近了红色圣地与各地的距离。云南游客黄介华：
4: 我呢是在西安工作，老家都在云南，父亲就是这次从云南过来了，他想来延安再转一转，我一看呢高铁呢也比较方便，所以就带老人来延安。
3: 山西游客刘翠平：
5: 比我以前来的要省时省时间，也省精力，这次过来的时候变化很大，我以后会常来，也会带着孩子们经常过来参观，学习延安精神。
3: 西安游客刘香婷：
6: 高铁的话就是展现了我们的中国这个速度啊，一个小时，现在这个景区的线路啊还有各方面包括城市真的是颠覆了我们对老区的这种传统的印象。
3: 随着西延高铁的开通，我市的周末游、微度假也持续火热，各景区打出红色文化加多元体验组合拳，让游客可以一站式感悟历史、体验民俗、品尝美味。西安游客景阳丽：
7: 我这是第一次过来延安，因为也直接进站到高铁特别的方便，6小时就到这边了。小孩也玩了很多跟 NPC 互动的那个游戏，这边的美食要夸一下，这吃了那个延安站展还有紫肠煎饼，整体来说感觉特别棒，很喜欢。
3: 西安游客分号：
8: 交通非常便利，天气非常凉爽，入住了咱们的民宿，品尝了美食街区的陕北特色小吃，非常美味，这边的文化氛围非常浓厚，观看了延安保育院延安记忆红色演出，沉浸感特别强，而且它的演出形式也非常新颖，让我对红色历史文化有了更加深刻的理解，这是一次非常超值的文化体验，回去之后我也会推荐我的朋友们来延安。
3: 便捷的交通路网把区位优势转化为文旅发展优势，延安以此为契机持续丰富旅游业态，完善服务配套，红色研学游与周末避暑游双向发力，文旅市场持续焕发生机。目前西延高铁每日开行列车约61对，线路通达全国4个直辖市、24个省会城市、74个地级市。飞驰的列车引来八方游客，延安这本厚重的历史书正被越来越多人细细品读。
0: 听众朋友，今天的你好延安到这里就结束了。主播王艳、白琳，代表编辑苏欣欣，责任编辑慧杰，总编辑鲁月，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如果您有好的新闻线索或意见建议，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新闻爆料热线231-4157，跟我们进行及时的沟通与互动。希望有我们的陪伴，您的资讯生活更加丰富多彩、便捷高效。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生活总有未知，一份保险，一份安心。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合适的保障方案，为自己和家人撑起一把防护伞，让生活多一份从容，让幸福少一份担忧，平安相伴每一天。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4号星期六，农历5月20，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各地干部群众热烈反响；
1: 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修正草案征求意见稿开始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2: 国内首批跟踪中证瑞次全收益指数的公募基金将于7号全部完成募集。
1: 截至6月30号，今年我国快递业务量已超1000亿件，比2025年达到1000亿件提前了9天。
2: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4部门联合印发通知，延续实施失业保险稳岗扩岗政策至年底。
1: 伊朗在德黑兰为哈梅内伊举行公众悼念和送别活动。以下是详细内容。
2: 砥砺初心使命，书写时代答卷。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在全国各地引发热烈反响，鼓舞激励亿万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大家表示，要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的丰富内涵和精神实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努力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不懈奋斗中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总书记的铿锵话语直抵人心，凝聚起磅礴的奋进力量。江西省井冈山市茅坪镇党委副书记叶飞：
4: 聆听了总书记重要讲话，殷殷嘱托，催人奋进。2017年，井冈山在全国率先脱贫摘帽，从打赢脱贫攻坚战到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我们将扎实做好产业提质、民生增效、群众增收，以实干实际回应总书记对老区的牵挂与厚望。
3: 宁夏银川市金凤区凤仪社区居民马玉莲：
5: 听到总书记说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我特别激动。国家从积贫积弱走向伟大复兴，老百姓感受最深。如今孩子上学、老人就医都特别方便，社区建得像花园，有党的坚强领导，我们对未来充满信心。
3: 云南省怒江傈僳族自治州独龙乡乡党委副书记江斌：
6: 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我们边疆地区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独龙族彻底告别刀耕火种的原始生活，实现一步跨千年的历史性跨越。我们将牢记总书记殷殷嘱托，以党建为引领，深耕特色产业，扎实推进乡村振兴、民族团结、强边固防各项工作。
3: 105年来，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在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两优一先表彰对象李波：
7: 现场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我深刻体会到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是攻克一切难关的根本保证。我们将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在科研攻关一线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为加快建设科技强国再立新功。
3: 两优一先表彰对象李世尧：
8: 身处乌蒙山区，我亲眼见证了乡村面貌实现蝶变升级，民生事业取得长足进步，这些变化充分印证了我们党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我们将把六个始终优秀特质传承好、发扬好，带领乡亲们一起发展现代3D特色高效农业，让乡亲们的日子越过越红火。
3: 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催人奋进，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从科技创新的攻坚阵地到改革开放的前沿门户，从乡村振兴的广袤田野到民生改善的基层一线，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今天的中国人民正以自信、自立、自强的姿态阔步迈向更加美好的未来。中交天津航道局天鲲号研发工程师杨正军。
7: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我们要自觉扛起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使命担当，坚定不移地把创新主动权、发展主动权牢牢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中，打造更多大国重器，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力量。
3: 海南省委深改办国际合作处处长齐静文。
9: 聆听总书记重要讲话，我内心充满自豪感与使命感。党中央赋予海南建设自由贸易港的重大使命，我们将结合岗位职责，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奋力把海南自由贸易港打造成为引领我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
3: 雄安新区党工委委员刘志亮。
1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领导人民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总书记四次来到雄安新区考察调研，为新区发展把脉定向。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努力建设新时代创新高地和推动高质量发展样板，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崭新篇章。
1: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商务部研究起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修正草案》征求意见稿，今天开始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11: 据市场监管总局网监司、商务部电子商务司负责人介绍，此次修改完善注重人民至上、过罚相当、系统治理、内外连通的原则，修改五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扩大法律调整范围，在当前平台和平台内经营者基础上，进一步明确平台经济其他参与主体的权利义务。二是健全平台责任制度，在当前的定额罚责令停业整顿的基础上，丰富规制手段，支撑常态化监管。三是明确监管合力工作机制，针对平台经济跨界混业经营，增加线下线上业务归口管理一致原则，强化部门联动、央地协同的一体化监管。四是规范电子商务突出违法行为，聚焦实践中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对相应条款进行修改完善，切实回应社会关切。五是深化电子商务开放合作，推动电子商务领域规则规制管理标准同国际相通相融，加强行业自律，引导有序出海，增加对外反制措施，维护企业合法权益。两部门将根据公开征求意见反馈情况完善修正草案。
2: 财政部、税务总局、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发布公告，明确自明年1月1号起，取消对节能汽车减半征收车船税政策，取消对纯电动商用车、插电式含增程式混合动力汽车、燃料电池商用车免征车船税政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2: 车船税是一种财产税，对车辆、船舶所有人或者管理人每年征收。据了解，此次政策调整实施之后，纳税人已取得以及新取得的节能汽车、纯电动商用车、插电式含增程式混合动力汽车、燃料电池商用车等，均需按规定缴纳车船税。对于纯电动乘用车、燃料电池乘用车这两类车型，因为没有排气量，不属于车船税法规定的征税范围，不受此次政策调整的影响，仍不征收车船税。不少车主关心明年相关政策调整落地后，自身用车税负是否会随之上涨。实际上，车船税本身税额并不算高。以插电式混动乘用车为例，当前市场主流车型排气量普遍在 1.5 升及以下，对于这类车，在北京市每年需缴纳420元车船税，上海市、广东省为300元。 北京国家会计学院副院长李旭红表示，
13: 车船税更多的是一种引导的导向，支持大家呢要在绿色发展的过程里面有这样的一个理念。其实和整车价格比较起来，这个占比是非常低的。
12: 从产业发展角度来看，经过多年发展，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已逐步摆脱对普惠政策的依赖，进入市场化自主增长的新阶段，税费优惠的拉动作用持续弱化。李旭红表示，
13: 那么通过这次调整的话，汽车行业的发展呢，它更多的是通过自己的技术、自己的研发带来呢它的社会影响力以及是对社会的这种服务，而不是呢对于税收优惠的依赖。从长远来看，这项政策的调整是对我们的整个汽车行业的发展呢会有利的。
1: 国内首批跟踪中证 REITs 全收益指数的公募基金日前正式公开发售，即将于7号全部完成募集，标志着我国基础设施 REITs 投资打破机构专属壁垒，首次以指数化产品形式全面向普通投资者开放，成为当前理财市场重要创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14: 首批发行的跟踪中证 REITs 全收益指数的公募基金共四支，单支产品募集上限3亿元，合计最高可为市场带来12亿元增量资金，首次以指数化普惠产品全面面向普通个人投资者，无需证券账户，普通投资者可通过银行、互联网基金平台等场外渠道直接申购。一家基金评级机构评价中心主任王铁牛介绍，
15: 全收益指数呢，不仅包含价格波动收益，还将现金分红、自动复利、再投资、净值回撤等全部业绩数据都包含分红的复利，这样基金的业绩数据会更贴合长期持有的真实收益。在资产类型上呢，也覆盖了高速公路、产业园区、能源、保租房以及商业不动产等多元化的资产的格局。
14: 市场数据显示，中证 REITs 全收益指数年内经历深度调整，目前处于历史低估值高分配率区间。截至7月3日，指数收报 982.33 点，单日涨幅 1.35%， 修复态势明显。首批新基金配置价值凸显。某证券投资咨询机构投资顾问张桂杰表示，
16: 短期上来看能去修复市场的情绪，基金呢可能会去分批建仓，给市场去提供流动性。从中长期来说呢，这类指数基金就拉低了机构去入场的门槛，能够持续的引入像保险啊、年金这些长线的资金。
14: 首批跟踪中证 REITs 全收益指数基金的落地，是我国基础设施不动产投资从机构专属走向大众普惠的标志性一步，补齐了低稳健固收高波动权益资产之间的理财空白赛道。
2: 国家邮政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截至6月30号，今年我国快递业务量已超1000亿件，比2025年达到1000亿件提前了9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17: 今年以来，我国各项促消费政策持续发力显效，消费市场保持平稳增长，消费结构持续优化，带动快递市场规模持续扩增。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战略规划研究部主任刘江表示，
18: 我国快递业务量比去年提前九天达到千亿件，这既是邮政快递业发展韧性的有力印证，更折射出我国消费市场平稳增长、经济发展稳中有进的良好势头。
17: 今年以来，邮政快递业巩固农村寄递物流体系建设成果，促进服务下得去、网络稳得住、群众用得好。快递服务还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构建起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的新范式。刘江表示，邮政快递业广泛服务生产和消费、线上和线下、城市和农村，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着先导性、基础性、战略性作用。
18: 当前行业正将发展重心切换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上来，未来随着促消费政策持续落地和行业新动能逐步壮大，邮政快递业将进一步发挥在物流领域的一定作用，助力畅通经济循环，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持续注入动能。
1: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四部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延续实施失业保险稳岗扩岗政策至年底。

0: 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7月4号，俄罗斯莫斯科市长索比亚宁通报称，过去24小时，有超过200架乌军无人机袭击莫斯科地区，其中大部分在远处被拦截，有62架在接近莫斯科市时被摧毁。俄罗斯方面称，这是近2年来针对莫斯科地区最大规模的无人机袭击之一。乌克兰方面对此暂无回应。当地时间4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发文证实，乌方于当天凌晨发起远程打击行动，击中俄罗斯圣彼得堡附近港口的石油基础设施。与此同时，乌国防力量还打击了圣彼得堡附近喀朗施塔德的重要军事目标。当天，俄圣彼得堡市市长别格洛夫称，该市遭到乌军大规模无人机袭击。据他介绍，有72架无人机被拦截。别格洛夫称，该市基洛夫区的石油码头区域被击中，袭击造成的影响已被消除，没有造成人员伤亡。俄罗斯总统网站3号夜发布消息说，总统普京当天说，必须继续对乌克兰军工综合体及相关设施进行大规模打击。普京说，乌方越是袭击俄罗斯的民用设施，俄方就越要建立更大范围的安全区，建设安全区是完成整体任务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18点07分，在云南大理州宾川县发生4.3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截至今天17点，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的中心位于距离广西东兴市南偏东方向约75公里的海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0级。预计台风美沙克今晚将在广西和越南北部交界附近沿海再次登陆，之后转向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将于6号在广西北部减弱消散。受美沙克的影响，今天广西中南部、广东中部、海南岛西部等地将有暴雨或大暴雨，广西南部局地有特大暴雨。伊朗外交部分管法律与国际事务的副部长加里布·阿巴迪7月4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霍尔木兹海峡不是域外国家展示军事力量的舞台，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应由沿岸国家共同维护，任何危机制造者都将对其冒险行为造成的后果承担责任。世界杯快报，世界杯将于北京时间明天展开16强的淘汰赛，明天凌晨5点，巴拉圭队迎战法国队。法国队是本届赛事进攻端表现最好的球队，姆巴佩个人进球数已经达到6个。奥利塞在其首次世界杯之旅中发挥堪称完美，目前领跑助攻榜。巴拉圭队在32强淘汰赛淘汰德国，他们的韧性展现得淋漓尽致。这场比赛最大的看点就在于巴拉圭队能否延续上场比赛的韧性，给强大的法国队制造威胁。此刻提示，记者从湛江海事局获悉，随着台风美沙克影响持续减弱，琼州海峡客滚船将于今天21点起正式复运。据了解，截至今天15点，琼州海峡北岸累计积压带渡货车约2000辆，南岸3港总计带渡货车约1205辆。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纵论全球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

0: 刊，一份好听的军事评论周刊。纵论全球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您好，我是主持人朱江。今天的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我们和您关注两个话题。第一个话题是，近日美国与伊朗举行新一轮间接会谈，调解方卡塔尔与巴基斯坦称会谈取得积极进展。多个海湾国家被曝正主动与伊朗开展接触，寻求协调冲突结束后各方在地区事务中的相处模式。动荡不安的中东地区局势未来会逐步走向缓和吗？第二个话题是，近期多国在海上无人作战力量建设上发力，美国在环太平洋2026演习中组织多项无人系统测试，日本正抓紧研究引进攻击型无人潜艇，英国计划建造新型通用作战舰艇指挥无人作战系统，无人系统将给未来海上作战带来哪些变化？此外呢，我们还将为您梳理盘点一周国际军情热点，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呢，您可以通过央视频参与话题讨论，欢迎您下载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来央视频看精彩广播节目，我们在央视频等您。好，首先介绍一下今天走进直播间的两位军事观察员，一位是滕建群老师，欢迎您滕老师。
1: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滕建群。
0: 另外一位是张旭峰老师，欢迎您张老师。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旭峰。
0: 好，进入话题讨论之前，我们首先为您梳理一周热点国际军情，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首先来关注的是即将举行的北约峰会。北约峰会定于7月7号至8号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美国常驻北约代表惠特克1号表示，我们今年准备举行一次非常成功的峰会。而美国总统特朗普2号却称，美国与北约的关系荒谬，因为这种关系并不互惠。那滕老师，您怎么看待美方这种截然不同的表态呢？
1: 从美方来看呢，对北约这种态度呢，应该说呢，体现出特朗普政府以及有关专业部门呢，对北约这样一个组织认识的不同。那么从特朗普本人来看的话，他希望呢，那么能让北约成员国呢承担更多的防务费用，那么分担更多的责任。而现在年初的时候，我们看到美国国防部呢也公布了北约 3.0， 那么提出来呢是一种这个平等的互惠关系，而不是呢谁保护谁的这样一个义务关系。所以从特朗普政府来看的话，他对这样一个组织呢应该说呢表现出这种不屑。那么在上任期间呢，我们都知道当时的国家元首助理博尔顿呢也曾经在他自传当中专门写到，就特朗普突然有一天把他叫到了白宫椭圆形办公室，说呢这个美国要退出北约，就是体现出呢特朗普对这样一个军事组织呢应该说并不感兴趣。但现在应该看到他已经渐渐地感觉到这样一个组织称，因为北约这样一个组织呢盟主呢只有一个，那就是美国。那么现在特朗普政府不断地这个提出来要让成员国增加军费开支，承担更多的责任呢，我觉得这还是一种推卸这个义务的一种这个表现。从根本上来看的话，美国不可能呢弃北约而去，而北约呢部分欧洲成员国呢也不太可能现在呢就离开美国。
0: 好，我们继续关注的是俄乌战场的变化。俄罗斯总统网站7月3号发布消息说，总统普京当天表示，俄军已经完全解放卢甘斯克，并在顿涅茨克取得重大进展。此外呢，必须继续对乌克兰军工综合体及相关设施进行大规模打击。俄罗斯1号晚至2号凌晨对乌首都基辅发动大规模空袭，空袭前正在爱尔兰访问的乌总统泽连斯基缩短访问行程，紧急回国。那张老师，俄罗斯为什么要持续对乌克兰进行大规模打击呢？
2: 首先呢，这些空袭是对乌克兰近期连续袭扰俄罗斯境内目标的直接报复。乌克兰此前加大了利用无人机导弹对俄罗斯纵深地带炼油厂啊、油库啊，包括军事设施的攻击的频率和规模，特别是前段时间我们也看到了啊，莫斯科附近的炼油设施遭到了无人机打击，莫斯科地区上空呢是浓烟滚滚，俄罗斯的一些地区也出现了燃油紧张的情况。那么像这种情况以往是很少见的，在俄罗斯国内包括国际上影响都很大，这也引起了俄罗斯方面的强烈不满，所以呢也下定了大规模报复。

0: 决心。那么这次对基辅打击的强度非常高，特别是大气层的导弹占比，特别是先进导弹的占比是非常高的，表达了俄罗斯的愤怒。他就是要通过高强度的空袭震慑乌方，同时呢也是向本国的这个民众呢展示决心和能力。其次，从打击的目标来看呢，俄军这次行动呢也旨在系统性的削弱乌克兰的战争韧性。实际上呢，俄罗斯对乌克兰境内的目标打击已经进入到了常态。这次呢，比较多的使用了大威力的导弹，旨在精确的摧毁乌克兰的一些重要装备的生产厂家、一些重要的军事设施以及能源基础设施。这都通过连续的打击，导致乌克兰境内电力不足、工业生产发生一些困难，进而影响前线的作战能力和乌克兰的无人机打击能力。那么最后呢，也不排除俄罗斯有意以打促停，以升级实现降级，因为最近俄罗斯乌克兰对俄罗斯境内目标打击频频得手，也给俄罗斯呢带来了一定的这个损失和困难。那如果通过让乌克兰承受更大的代价，迫使乌克兰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做出妥协，最后呢让双方停止这种相互袭击，对于现阶段的俄罗斯来说呢，可能是一个选择。
1: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俄罗斯与北约的核博弈。7月1号，芬兰正式解除了对核武器过境和出于国防目的在芬兰储存核武器的禁令。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2号表示，芬兰解除相关禁令以后，他已经成为俄罗斯核打击的目标。那童老师，下一步北约会考虑在芬兰部署核武器吗？俄罗斯的回应会让北约有所忌惮吗？
2: 芬兰来看的话，现在呢，它经历了一个这个讨论过程，特别是从今年3月份，芬兰政府宣布呢要启动修法，那么6月份呢，芬兰议会呢通过了这个修法案，那么这个我们看到7月1号开始呢，这个法案正式落地，就是取消你刚才讲的核武器进口、过境或出于国防目的这个储存。那么从芬兰来看的话，我们都知道它加入北约之后呢，是北约和俄罗斯的接触线呢，增加了至少1400公里。那么这种这个态势来看的话，从北约本身要把这个核武器向这个地区部署呢，其实在之前我们也看到了，包括这个北约在北欧地区举行的相关的军事演习呢，已经是有这个核战背景，特别是你看这个德国的战斗机、美国战斗机呢，搭载这个模拟的 B-61/12 这种核弹呢，在这个地区呢起降降，所以这应该说呢，荷兰已经呢完全可以呢，让这个核武器过境，甚至呢在一定程度上部署在这个芬兰这个地区。那么从这个北约的现在整个一个核政策来看的话，它正在进行一系列调整，因为我们都知道在冷战期间呢，北约呢它是从荷兰、比利时、德国、土耳其一线呢，就是在欧洲的南北这样一个走向呢，在中部部署了战术核武器，就是一旦华约大规模的动用它常规力量，那么北约盯不住的话，它就可以使用核武器。所以现在北约呢，现在它的这个战术核武器部署呢正在进行这个新调整，包括波罗的海三国还有波兰等国呢，也希望呢能够把包括美国战术核武器部署在这个靠近俄罗斯地。所以芬兰的这一举动呢应该激怒了俄罗斯。那么俄罗斯现在采取的措施呢，一方面说把这个自己的核武器呢瞄准了芬兰，那么同时呢我们看到这个6月30号俄罗斯政府呢还关闭了芬兰跟俄罗斯的5个口岸，所以呢它既有这个政治外交方面施压，同样呢也有经济方面施压，但是从芬兰来看的话，它不太可能呢被这个俄罗斯呢所压这个改变主意，所以现在来看的话，在芬兰部署核武器呢，哪怕是临时部署呢已经成为可能。
1: 好，最后我们来关注的是日本与韩国的一项合作。日本和韩国的防务部门近日在一份联合声明中表示，两国将在人工智能和其他先进技术在国防领域的开发方面开展合作。张老师，日韩推动人工智能的合作却被置于国防安全框架下推进，这到底意味着什么？
0: 这一举措呢可以说超越了传统的民间产业协作，是韩国和日本强化双边防务交流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我觉得呢至少释放了两个信号啊，一方面呢释放出双方或将进一步强化军事合作和交流的信号。过去呢日韩军事合作长期受到历史问题、领土争端等政治因素的影响，和和分分，缺少实质性的进展，双方也缺少

0: 军事上的这种足够的互信。像近期呢，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访问了韩国，并且和韩国国防部长进行了会晤，双方商定要进一步加强双边的防务交流合作啊，包括呢，促进两国的飞行表演队之间的交流合作，强化海上的联合搜救，以及刚才咱谈到的这个人工智能等先进技术领域的合作。虽然说有一部分呢是比较边缘的项目，比如说它的表演队合作，但是总体上释放出双方将进一步加强沟通与合作，增加互信，推动日韩防务交流不断发展的这样的一个信号。可以说双方在小心翼翼的带有一定试探性的展开新的合作。那么这其中给人的感觉呢是日本啊这种意愿更强烈一些，而 AI 合作呢是一个突破口。另一方面，从技术角度来看，日本呢也急于寻求在 AI 领域的破局。本世纪以来呢，日本在一些高技术领域没有赶上风口，在 AI 领域呢也是如此。日本现在在 AI 领域已经落后于中美，所以现在呢，日本正在想一切办法强化 AI 产业发展提高 AI 领域的它的发言权它的话语权。它不仅和韩国合作，也在想拉印度合作，包括近段时间这个高市早苗访问印度，那么其中一项核心的议题就是就人工智能和其他先进技术然后呢和印度方面呢进行合作。实际上呢，日本也有意和欧洲国家进行合作。总之呢，日本是想联合在 AI 领域的第二梯队国家向第一梯队冲击。那么韩国呢，在 AI 领域的情况和日本有些类似，所以呢，这次双方给人的感觉呢是一拍即合。
1: 好，听众朋友，如果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有您感兴趣的军事话题，也可以通过央视频留言，我们将请军事观察员为您答疑解惑。
2: 梳理新闻背景，解析新闻事实，预测事态发展。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正在直播。
1: 好，接下来进入今天的话题讨论。美国与伊朗近日举行了新一轮会谈，会谈形式从外界预期的面对面改为了间接进行。而会谈后，美国及调解方卡塔尔和巴基斯坦都表示会谈取得积极进展。此外，沙特阿拉伯、阿曼、卡塔尔等海湾国家被曝正主动与伊朗开展直接接触，目的是确定战事结束后地区共存的方式。那么动荡不安的中东地区局势未来会逐步走向缓和吗？相关情况我们首先通过一段片花了解一下。
3: 美国和伊朗7月1号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间接会谈，巴基斯坦外交部2号发表声明称，作为调解方，卡塔尔与巴基斯坦在多哈分别与美国和伊朗谈判代表举行会谈，各方就美伊谅解备忘录涉及的若干具体问题
0: 更靠外一些，有可能是属于任务属于这个事故坠落的。但是无论如何，那么这些事故呢和美国海军高强度的作战部署是脱不开关系的，像直升机频繁坠机也必然影响美国海军在这一地区部署的灵活性、部署的频次甚至呢要降低它的飞行架次，这样的话会削弱美军对霍尔木兹峡这个低空的这种立体的控局和侦察能力，下一步呢有可能会减少它的无人的它的这个直升机的飞行的频次，转而呢用它的无人机执行更多的侦察、监视任务和打击任务。
1: 好，我们注意到英国媒体呢近日有一个报道说，随着美国信誉的不断下降，海湾国家正在调整和伊朗的关系。就在美伊谈判期间沙特阿拉伯、阿曼还有卡塔尔等海湾国家正在主动与伊朗开展直接外交接触和谈判。唐老师，这些海湾国家主动与伊朗接触究竟在向外界释放一种什么样的信号？
4: 就是重塑地区的国际关系，因为在这个2023年10月份以色列哈马斯交火之后呢，这之前一度出现的这个中东地区和解潮呢戛然而止，这是应该说呢是比较可惜的一种发展趋势。其实我们还记得2023年3月份在中国北京，那么我们经过这个外交斡旋，帮着这伊朗和沙特呢恢复了断交7年的这样一个外交关系，这在当时来说是一个大事儿，这是一个方面。就是说地区国家呢现在希望呢能够重新塑造中东地区的国际关系，特别是在大国这个退出这个地区之后，那么希望能够塑造有利于自己国家，像这个沙特那么

0: 小萨拉曼王子还提出了个2030年愿景，就希望沙特呢成为地区的政治、经济、宗教等等这个中心。所以呢，他希望在这个地区做大。那么伊朗方面呢，也希望借着这样一个地区国家重新塑造国际关系之机呢，来改善自己跟有关国家的关系。那么我们看到，在这个2023年恢复了跟沙特外交关系之后呢，伊朗还派出这个高官，派出代表团到埃及进行接触。那么同时呢，我们还看到，就是在这个以色列和哈马斯冲突之前，以色列呢还跟这个沙特也在这个媾和。所以当时这个氛围来说的话，就形成了一个中东地区和解潮。但是呢这个哈马斯和以色列冲突呢，就把这个和解潮冲断了。所以从现在来看的话，地区国家又重新恢复这样一个势头。这是这个地区国家的一个考虑，就是要重塑地区这个国际关系。那么第二个方面呢，还是你刚才说的，就是地区国家对美国的这种依赖在这个大幅度下降。这是应该说，特别在看到这次那么美国、以色列打击伊朗，那么在整个一个美国的表现呢，并没有完全有效的保护住像沙特、卡塔尔、阿联酋这些国家。相反呢，是这些国家呢成为打击的目标。本来这些国家呢希望借着美国大兵的驻扎，借着美军的存在呢，能够提供这个安全，提供自己的这个领土主权方面的一些这个保证。但是现在看的话，美国根本连自己都保障不了的话，怎么能这个保护地区国家？所以地区国家对美国这种这个失去信心呢，主要还是美国表现的不那么给力。同时呢地区国家呢也希望能够呢在这个地区呢塑造利好于地区和平稳定发展这样大的环境。所以既有美国的因素，同样也有地区国家的这种这个考虑。
1: 我们注意到当前的黎巴嫩局势呢与美伊谈判也是紧密相关的。那么美国媒体近日有报道说啊，美国将在黎巴嫩和以色列两国呢驻扎地面部队，以确保他们履行美黎以三方框架协议的有关承诺。而就在7月3号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说，过去两天以军对黎南部珍珠党基础设施等目标实施了打击。所以张老师，在您看来，美国向黎巴嫩和以色列派出地面部队的可能性有多大？
2: 我觉得呢，不能完全排除这种可能性，但是它即便派出这样的地面部队呢，规模也不会很大，不会像大家想象的那样把坦克、把这个大量的步兵派到这个两国中间，然后呢把双方隔离开。实际上呢，我觉得更像是一些观察员。那么在2024年以色列和黎巴嫩达成停战协议之后呢，实际上美国当时就领导了一个五国小组这个进行停火监督。但是当时美国派的部队派的人是非常少的，我们现在不说的话，可能不去看的话都感觉不到它的存在。主要当时派的一些人还是黎巴嫩政府军，派大概是5000人。现在来看，如果说下部美军有意去这个监督的话，那可能会派少量的人啊，而且呢它的作用不会发挥很大的作用。因为第一个人很少，而且现在呢美方也已经明确表态，主要是对双方进行监督，甚至呢有某种程度讲是这个只监不督，只记录双方的这个违规行为，甚至是只记录双方的这个交火行为。至于违不违规啊，这个应该向哪方施压，他要把相关情报呢这个告诉这个白宫，由白宫呢去向双方进行施压。但是具体执行起来呢，这个标准也估计呢也很不明确。因为现在来看，以色列和黎巴嫩达成的这个和框架协议呢本身也非常的不明确。像以色列说，他要想从黎巴嫩南部撤军的话，就需要先对这个珍珠党解除武装。但是黎巴嫩方面呢说，你只有啊你撤出了这个黎巴嫩的国土之后，才有可能对珍珠党解除武装。但是现在珍珠党呢，他明确表示他不会这个去解除武装。未来如果说再发生一些冲突，很可能会陷入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这样一个情况。那么美军呢，观察员也好，美军也好，他很难，他基本不可能去介入、去阻止双方的交火。
1: 所以之前也有分析说呢，以色列可能是美国和伊朗谈判之中的一个搅局变量。我们注意到7月1号呢，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说呢，以军呢将在位于黎巴嫩、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和叙利亚的所谓安全区内无限期驻留。而同一天呢，部署在英国的6架美国空军 B-52 轰炸机呢起飞返回美国，结束了针对伊朗军事行动的部署。唐老师，您怎么看美以军事动向的这种差异，透露出什么样的信号？
0: 这应该说呢，美国在往后退，而以色

0: 现在呢还表现出这么多的逼人，这显然呢是不在一个层次上政策选择。那么从中东地区来看的话，我们知道过去100年大国呢你方唱罢我登场，现在包括美国在内都这个往后退，就使得这个地区呢我相信呢不会出现一个真空地带，因为这个美国走了或者其他大国走了之后，地区国家呢肯定会这个填补这样一个真空的地带，使这个地区呢会呈现的继续去这个相互博弈的这样一个基本的这个样态。那么从未来发展来看的话，我觉得最主要呢不是巴勒斯坦问题，也不是那个阿拉伯世界怎么样跟以色列这个斗争的问题，它更多呢将会形成以色列和伊朗之间的一场生死博弈，因为双方呢都把对方呢看作是死敌，一定要把对方置于死地，决出一个雌雄之后呢才能够的妥帖。再加上伊朗国内政治以及以色列国内政治来看的话，并不会轻轻松松呢改变现行的比方说相互政策。那么这种背景下的话，就在这个大国后退之后，那么地区国家呢可能会出现这个你方唱罢我登场的这样一种最基本的格局。当然中东地区的和解潮呢可能重新抬头，所以未来中东地区呢可能时急时缓的出现和平的这个态势，同样的也不可避免呢出现一些摩擦冲突。
1: 好，感谢两位军事观察员的分析和点评，稍后我们和您关注今天的第二个话题。近期多国在海上无人作战力量建设上发力，美国在环太平洋2026演习中组织多项无人系统测试，日本正抓紧研究引进攻击型无人潜艇，英国计划建造新型通用作战舰艇指挥无人作战系统，无人系统将给未来海上作战带来哪些变化？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
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3: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2: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4: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5: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6: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5: 广西金嗓子。
7: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8: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9: 梳理新闻背景，解析新闻事实，预测事态发展。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正在直播。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我是主持人朱江。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两位军事观察员分别是滕建群老师和张学芳老师，再次欢迎二位。接下来我们关注海上无人作战力量的发展。一段时间以来，多个国家加快海上无人作战力量建设，那么正逐步从辅助角色走向舞台中央的无人系统将给未来海战带来哪些变化呢？相关情况我们首先通过一段片花了解一下。
10: 由美国主导的环太平洋2026多国海上联合演习正在进行，将持续到7月31号。美国海军中将杰弗里·贾布隆在演习中透露，此次环太平洋演习将有30至35项关于无人系统的测试，这些测试将成为演习的主要部分之一，但他并没有详细说明测试的具体内容。据日本方面6月27号消息，日本已经开始研究引进并部署具备对舰攻击等能力的无人潜艇。日本计划引进的无人潜艇可搭载鱼雷和水雷，目标是具备长距离、长时间航行的能力。还有方案提出可使用 AI 技术的自主型潜艇。日本政府计划将其与有人护卫舰、有人潜艇与配备导弹发射装置的无人水面艇等协同运用，确保在太平洋以侧的海上优势地位。 此外，根据英国国防部最近发布的计划，英国海军将改变以往将能力集中在少数几艘大型昂贵舰艇上的做法，转向混合型海军，结合有人驾驶与无人驾驶的舰艇，以更好地应对现代战争挑战。英国计划放弃继续研制83型驱逐舰，取而代之的是建造至少六艘新型通用作战舰艇，作为各类无人作战系统的指挥中枢，后者包括93型无人反潜艇、91型无人僚舰，以及用于空中和海上侦察的92型、94型无人传感平台。
1: 好，首先想请教张老师啊，这次美国主导的环太平洋演习当中，除了像这个击沉靶舰这样的科目以外，多项这个无人系统测试被列为重要组成部分。那您认为美军为什么要选择环太军演作为大规模测试无人系统的平台？美军又正在打造什么样的海上无人作战能力呢？
11: 美军选择环太平洋演习作为测试无人系统的平台，我觉得至少有两方面的考虑啊。一方面呢，环太平洋2026演习可以为无人系统提供真实而且复杂的体系化对抗环境，借此检验验证全新的海上无人作战系统啊。不同于实验室或者单一海域的封闭式实验，像这个

0: 定，从而呢为未来的这个跨国的体系对抗奠定一定的基础。总体来看呢，像环太平洋2026演习呢，不仅是美军炫耀多边军事同盟的一个舞台，也是它向算法战争和智能化海军转型的一个实验室。美军试图以更低的作战成本和更高的智能化的无人化的系统呢，夺取未来太平洋等地这种高强度海上作战的技术优势。那么它的具体在打造一个怎样的海上无人作战能力，我觉得啊，正在打造一种分布式的智能化的有人和无人深度融合的海上的无人作战能力。首先它要打造这种所谓的全战场全域战场的态势感知能力。它依托一些先进的无人艇，可以在一些拒止区域呢进行自主作业，延伸它的情报监视和侦查的触角。无人艇呢也可以部署在有人编队的前方啊，在不暴露这种航母或者驱逐舰等主力舰艇的前提下，提前呢实施大范围的侦查和监视。其次呢，也是加速推动无人平台的武器化和包括提高它的远程打击能力。现在像美军呢正在发展一些比较大型的这个无人艇，这些无人艇呢可以搭载一些导弹，可以和有人驾驶的战舰呢相互配合，让无人艇呢成为有人艇的在舷外的这种导弹库，那么提高整个编队的这个打击能力。此外呢，它在构建通过无人艇进行后勤补给，提高它的后勤补给的韧性，特别是通过一些小型的半潜的无人艇，可以向这个作战中在太平洋一线向一线部队提供一些补助援助啊。
1: 既有这个后勤功能，可能未来也会发展这个进攻能力。唐老师，我们注意到日本呢近期开始研究引进部署具备对舰攻击能力的无人潜艇，搞所谓的水下扩军。您觉得日本此举会对地区安全有多危险？
2: 这个影响是方方面面的。我们先看一下它这个无人艇发展计划，因为现在日本本身呢，不管三菱重工还是川崎重工呢，它已经这个推出了一吨、两吨、四吨，这样一些这个小型的水下无人艇。那么现在，正在强化跟有关国，特别是跟美国的合作。如果说大型的水下无人艇，引进到日本来说的话，就使得日本在水下作战方面呢，不光是这个使用鱼雷，还是可以使用这个无人艇上的这个反舰导弹呢。对于这个有关国家的这种这个舰艇呢，构成巨大的威胁和挑战，所以这是他现在的一个重要方面的考虑。那么第二方面呢，也体现出日本整个一个进攻态势的这种变化。因为现在按照日本的设想来看的话，就是在日本东部，就是在太平洋这一面呢，来部署这个无人艇，同时呢配合其他的这个作战平台，从水面舰艇到这个水面的一些这个包括无人舰艇，那么一起呢构成一个立体的这种这个进攻型的这种这个攻击的态势，那么使得有关国家在日本东边的相关海域活动的大型水面舰艇呢，可能完全被控制在这个日本的这个打击它的射程之内，所以这是它的一个进攻型部署态势的一个影响。那么第三个方面呢，我觉得还是跟美国一体化，包括从美国如果说真的跟美国谈妥的话，可能会从美国引进大型的，比方说排水量在这个十吨或者更大的排水量的这种这个无人艇。那么这些大型的无人艇进入到这个日本自卫队当中呢，它不管在水下还是在水面呢，都可能呢装备这个进攻型导弹，而且它的这个活动的范围、活动的这个时间呢，会在海上更长。那么从这个美国来说的话，也在不断的呢帮着日本呢实现这样一个图谋。所以从日本方面来看的话，发展这个或者是引进无人艇呢，它有自身的这个战略方面的考虑，同样呢也有体现出跟美国这个一起在这个西太平洋地区呢搅局的这种打算。
1: 我们也注意到美国驻菲律宾大使馆日前表示说，美国已经向菲律宾军方提供了四艘新型的无人艇。此前不久呢，美菲还在今年的肩并肩演习当中使用无人艇击搜了一艘靶船。那张老师，在您看来，美国将海上无人装备引入亚太的有关国家究竟有什么样的图谋？
0: 像最近他提供给菲律宾的这几艘无人艇呢是免费提供的我觉得呢首先是打赏，因为现在呢美国和菲律宾进行军事合作，就是看中了菲律宾的一个重要的地理位置。像这个美军在菲律宾上部署有些基地可以供他使用。

0: 然后呢，这些基地向北呢可以面对台海，向西向南可以面对南海，未来美国可能介入台海和南海的作战呢提供一个支撑地。另外呢，把它的导弹像地风系统部署在这个菲律宾呢，那么地风系统可以封锁，可以这个覆盖到周边的一些重要的通道航道，包括中国在南海的一些岛礁。那么这样的话呢，可以说是它打造西太平洋导弹链的重要组成部分。那么现在美军利用这个菲律宾，当然要给菲律宾一些好处，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几艘无人艇，从美国角度来看呢，1000多万美元，也就相当于蚊子腿，但是到了菲律宾这边呢，相当于鸡腿，相当于给菲律宾加鸡腿。而且呢，前段时间，最近一段时间，菲律宾在挑衅中国方面也是不遗余力，是相当于这是给菲律宾的奖励。第二点呢，还是要利用菲律宾，因为如果说现在这些无人艇仍然由美军去操纵，然后呢，在南海地区进行侦察监视，特别是对中国在南海的岛礁进行侦察监视，靠得非常近的话，容易引发中美两国之间的这种摩擦。现在呢，把这些无人艇，送给这个菲律宾，实际上呢，是相当于把菲律宾当枪使。菲律宾用了这些无人艇，也是用它来侦察、搞监视，但是呢，有些数据啊、情报肯定会共享给美国。这样的话，美国坐收渔利，它也不会去冒这样的一个风险。第三点呢，也是，要这个要打在西太平洋呢，要打一个样，就打什么样，打到把这个菲律宾呢建到打造成一个非对称作战的一个样本。因为如果说依靠菲律宾作战，那么和大国对抗没有任何胜算，肯定在第一时间他所有的武器装备、大型装备都会被摧毁。但是现在呢，美国啊，除了刚才谈到的这海神无人艇之外，之前还给过这个T2、T38无人艇。那么这些无人艇个头也比较小，几百公斤重的，大一点的就也一两吨重，总体的目标比较小。这样呢，他试图靠这些无人艇呢以小博大，当然这是他单方面的想象。
1: 应该说呢，无人作战的风潮呢，最近也吹到了英国。那英国国防部6月28号宣布说，将放弃采购新一代的83型驱逐舰，转而采购通用作战舰艇，作为无人作战系统的指挥平台。那有批评声音就认为说，这是省钱的表现吗？那滕老师，在您看来，英国放弃建造这个昂贵的驱逐舰，转向这个无人化作战，能达到它最初的预期效果吗？
2: 从现在来看呢，有两个原因驱使英国改变了这个为皇家海军配备83型这个驱逐舰的这个计划。一方面呢，就是说英国现在就是说我们讲地主家没粮了，没钱了。我们看在之前，包括航母计划，还有其他的这个潜艇计划，都因为这个经费短缺呢，都一一的这个取消或者改变这个计划，或者呢缩小了原来的这个规模。那么83型这个导弹驱逐舰呢，它原计划单价呢是20亿英镑，那么计划建造80艘，替代现在15型的那个导弹驱逐舰。但现在呢，在这个斯纳默这个下台之前呢，宣布取消。那么同时呢，要用这个通用型的作战平台呢来替代这个英国皇家海军驱逐舰计划。这主要是一个没有钱了。那么最初的时候呢，英国国防部呢是希望能够从这个政府拿到这个3000亿美元。那么现在最终就是在这个取消之前呢，拿到的是145亿美元。但现在来看的话，这么多钱同样也拿不到。那么最终呢，不得不放弃，这是一个缺钱的问题。第二方面呢，我觉得英国呢也看到了当前海战这个样态的一些基本变化，就是无人化的这种作战平台呢，越来越广泛的用在这个海战场上，所以他也希望呢能够借此呢，一方面为了省钱，另外一方面也踩住现在海战技术的一些重大的变化，就通过无人化的这个舰艇、潜艇，还有这个其他的这个无人机等配合呢，形成一个新的作战样态，包括现在我们很难看到通过舰炮来突击有关这个目标、有关国家。那么现在更多是释放无人机或者是释放无人艇，那么对于一些重要战略目标进行攻击、进行打击。所以这应该说呢，英国的这种选择呢，不光是一个缺钱的问题，它还有一种这个能不能踩住当前这个海战场变化的一系列的这样一个新的样态。那如果说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他放弃83型这个驱逐舰呢，在很大程度他是在赶潮流，他希望呢能够踩住这样一个技术发展的一个必然结果。但是呢，现在

0: 英国国内呢也认为，那么用这个这样这个无人化的这种装备，那么能不能对付这个俄罗斯的，比方说北风之神，对付俄罗斯的这个口径这个巡航导弹，这个回答呢可能是 no， 是不行的。
1: 就像邓老师所说，这个现在无人机和无人艇投入海上作战的问题之一呢，就是它的这个作战的武器这个效能比较低啊。那么想请张老师为我们分析一下，综合分析当前多国无人装备的发展态势，像无人机、无人艇、无人潜航器构成的空海潜一体的作战网络，是否会颠覆未来海战的底层逻辑呢？
2: 长期以来呢，海上作战的底层逻辑围绕平台中心战展开，也就是说呢，以大型有人战舰依靠它的吨位优势、火力优势来获取海洋的控制权。而这个分布式、低成本而且呢高度智能化的无人系统的出现呢，对海战形态带来了非常大的这个影响和改变。但是呢，我觉得它并没有从根本上完全颠覆由有人驾驶的主战舰艇的这种主导的海战逻辑。那么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呢，各国海军仍然会，仍然以有人无人系统结合融合的方式，充分发挥不同平台的优势。首先，我们要承认现在有的一些无人系统的一些这个优势，特别是你像在俄乌冲突中，无人系统发挥了重要作用，特别是在海战中，像乌方的这个无人艇，包括无人潜航器，对俄罗斯的黑海舰队进行了攻击，包括它的无人潜航器也频繁攻击俄罗斯的严密设防的一些海上基地，并且呢取得了不俗的战果。应该说是在冲突的初期，这个俄军很快的就打击了乌方的大型的战舰，但是后来乌方呢又把通过小型的无人艇的运用呢，又基本上把这个极大的削弱了俄罗斯的这个对黑海的控制权。但是也要看到现在的无人艇也好，无人机也好，等等无人系统也好，有它自身的弱势。首先太个头太小，难以进行这种远洋作战，做大了呢你的成本又高了，你的这种低成本的优势就会被削弱。另外一点呢，就是它突防能力啊，打击的这个威力要差一些。你像可以看到这个胡塞武装对美军进行了大量的无人艇攻击，但是效果比较一般。所以呢，未来我觉得还是要充分发挥有人和无人各自的优势，配合作战，协同作战。
1: 好，感谢两位军事观察员就以上话题进行的分析和解读。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导播王冰、于兰，主编徐佳慧、陈欣、李月，节目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我是主持人朱江，感谢您的收听。

诗是什么？诗是酒仙意气风发时的仰天大笑。诗是柳永离别时执手相看的泪眼。诗是东坡怀念挚爱时满面的尘和如霜的鬓。诗是右安梦中的涟漪。

和醉酒后的挑灯看剑。诗是我们情感的寄托，诗是我们的点点滴滴，我们为你写诗。

好的，20:07，感谢各位继续关注留守。这里是 FM107.7 延安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为你写诗，我是胡琛。我们的节目为你写诗从每周一到周六的晚上8点到9点来准时直播，是一档文学类节目。节目当中每天会为各位来送上一些经典的文学作品以及呢作者背后的故事。有两种方式可以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当中。微信公众平台来搜索到延安综合广播这六个汉字，添加关注留言。也可以直接拨打到两部热线电话 ,282-0071, 282-0072。今天呢是2026年7月4号星期六，大家周末愉快。诺贝尔奖获得者内斯·阿尔文呢曾说，人类要生存下去，就必须回到25个世纪以前去汲取孔子的智慧。史学家钱穆说，论语呢自西汉以来为中国识字人一部人人必读书。文学家林语堂说，论语这本书呢是孔子思想的结晶，是中国文化的灵魂。企业家呢梁子荣说，一手握论语一手握算盘是我一生成功的秘诀。2500多年来，论语之所以能够穿越时空影响一代又一代人，不是因为它有多高深莫测，而是因为它蕴含着做人做事的根本道理。其中最能体现孔子人生智慧的，也最能解决当代人困惑的，莫过于论语啊，子罕中的8个字。子学四，勿益，勿弊，勿固，勿我。这是孔门弟子对老师一生修养境界的精准概括。意思是说，孔子身上完全没有这四种人性的通病。当你接触的人越多，就越会发现，凡是内心强大、不内耗、能够接纳不同的人，都有一个共性，那就是杜绝了这么4点。第一呢是勿臆，打破偏见，不要主观臆断。勿臆呢就是不凭空臆造啊，也不臆测，不先入为主，不把自己的想象当成事实，不凭片面的信息就给人呢贴标签。孔子家语呢记载了这样的一个故事。孔子周游列国的时候呢，曾被困在这个陈蔡之间，7天7夜没吃过一顿饱饭。弟子颜回呢好不容易找到了一些白米，赶紧呢生火煮饭。饭快煮熟的时候呀，孔子路过厨房，远远看见颜回呢掀开了锅盖，抓了一把米饭塞进嘴里。孔子心里就很不舒服了，他一直认为颜回是最贤德的弟子，没想到在饥饿面前呢竟然会偷吃。饭煮好后，颜回呢就请孔子进食。孔子没有直接戳穿，而是委婉地说，我刚才梦见了祖先，想把这锅干净的米饭先用来祭祀。

颜辉一听啊，连忙摆手说，不行啊老师，这锅饭呢我已经吃过一口了，不能用来祭祀。孔子问，为什么？颜回呢就涨红了脸，不好意思地说，刚才煮饭的时候有一块灰尘掉到了锅里，我觉得染了灰的米饭扔了太可惜，就抓起来吃了。孔子听了恍然大悟，对自己的主观臆断呢深感愧疚，他感慨地说，我一直相信自己的眼睛，可眼睛看到的也未必是真相，我一直相信自己的内心，可内心也会有偏见，了解一个人真的不容易啊。老话常说，眼见为实，耳听为虚，我们往往呢太容易相信自己的眼睛，以至于呢心生偏见，但当心里有了偏见，看到的就不是事实，而是你想看到的东西。比如说东汉这个国公啊，断案的时候曾说，君子不逆诈，意思是呢不要预先就怀疑别人心怀恶意。曹操呢因为主观的臆断啊，错杀了水军将领蔡瑁、张允，最终导致赤壁大败。宋高宗呢因为怀疑岳飞不忠，制造了千古冤案，自毁长城。这些历史教训我们，主观臆断是认知最大的敌人，它会让你呢陷入偏见的泥潭，看不清真相啊，也处理不好人际关系。偏见呢是心灵的监狱，它让我们只能看到自己想看到的东西，却永远无法看到世界本来的样子。放下主观臆断，才能看见客观真相，打破固有偏见，才能拥抱更广阔的世界。遇事儿不要急于下结论，不要轻易的贴标签，给事实一点时间，也给自己一点时间。当你学会了不臆测，了解事情背后的本质，就会明白，很多矛盾其实都是误会，很多烦恼其实呢都是自找执念。凡事呢不要绝对，务必呢就是说，不绝对化，不执着于某个固定结果，不用一定、必须、应该啊，不要用这样的态度呢来对待人和事儿。孔子年轻的时候呢就满怀理想，想要在鲁国呢推行仁政，但当时鲁国权臣当道，他的政治抱负呢根本无法施展，于是他离开了鲁国，开始了长达14年的周游列国之旅。这14年里呢，他风餐露宿，颠沛流离，他跑遍所有的诸侯国，一遍遍宣讲自己的主张，但没有人能认可他。他曾被困于陈蔡之间，七天七夜吃不上饭，曾被隐士嘲讽为傻子，曾被呢证人形容为累累如丧家之狗。尽管经历种种不堪与屈辱，孔子依然没有心灰意冷，怨天尤人。他说，用之则行，舍之则藏，有人用我我就出来做事儿，没人用我呢我就退而讲学。他不再执着靠仕途改变天下，而是回到鲁国整理六经，教书育人。最终呢，他的思想通过弟子们传承下来，影响了中国2000多年。如今的我们呢，活得太累的原因呀，很大程度上呢，都是因为执着于必这个字儿。必须要考上名校，否则人生就完了。我必须要有房有车，否则就抬不起头。这些必须呢，就像一条条无形的枷锁捆住了我们的手脚，让我们呢在追求完美的过程中变得焦虑、内耗、疲惫不堪。然而人生少有完美，就像花开之后就会凋谢，月圆过后呢就要缺损。而人生最好的境界就是花未全开，月未圆。生活如流水，太执着于必须怎样，反而呢会被困住。真正的智慧呢，不是强求事事如意，而是学会接纳无常。正所谓尽人事听天命，努力了就问心无愧，结果如何呢？顺其自然。

第三呢是勿固啊，戒掉固执，学会灵活变通。勿固呢就是不固执己见啊，不要钻虚啊，不就是不钻牛角尖吧，不僵化自己的认知呢，能够根据实际情况来调整自己的观点和做法。很多人认为孔子呢就是一个迂腐的守旧的老夫子，其实恰恰相反，孔子啊是一个非常懂得灵活变通的人。他曾说，君子之于天下也，无事也，无莫也，亦之于彼。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君子啊对于天下的事情呢，没有规定说我必须要怎么做，也没有规定说啊必须不能怎么做，只要符合道义，怎么做啊都行。战国时期呢，赵国曾经受北方游牧民族的侵扰。赵武灵王发现啊，胡人们穿这个短衣窄袖，骑马射箭，行动非常灵活。而赵国大军呢，穿着宽袍大袖，乘坐战车，行动呢十分的不便。于是呢，他决定改革，让全国百姓呢改穿胡服，学习骑射。这个决定呢，当即遭到了保守派的啊强烈反对。他们说呢，啊，我们是礼仪之邦，怎么能够学习胡人的穿着呢？这是啊数典忘祖。赵武灵王反驳，衣服是为了方便穿的，礼仪呢是为了方便做事的，只要对国家有利，何必拘泥于古代的制度呢？经过一番波折，最终的赵武灵王的改革取得了巨大成功，赵国的军队啊战斗力呢大大增强，一举成为了战国七雄之一。这个世界是不断变化的，昨天正确的经验今天可能就不适用了，过去成功的方法呢，现在你去用可能就导致失败了。如果说总是固守过去的信仰啊，拒绝呢接受新事物，迟早呢会被淘汰。固执是思维的牢笼，越固执你的世界就越小，越变通啊你的人生呢就越开阔。第四呢就是勿我，破除我执，不要自以为是。勿我呢就是不以自我为中心，不唯我独尊，不把我放进世界的中心，能够换位思考，尊重他人的不同意见，这是四悟的核心，也是最高的境界。因为人的臆测、绝对固执本质上都是源于我执，太过于把自己当回事儿，太以自己为中心，就会变得自私、狭隘、自以为是，看不到别人的优点，也听不进别人的意见，最终呢，只会把自己啊困在自我的牢笼里。战国时期呢，蔺相如因为完璧归赵和这个饮池之会立下大功，被赵王呢封为上卿，位在廉颇之上。啊，廉颇不服气呀，说：“我是赵国大将军，有攻城野战之功。”蔺相如啊，只不过是一个耍嘴皮子的，凭什么地位比我很高？如果我见到他，一定要羞辱他。蔺相如听说之后呢，就故意躲着廉颇，他的门客都觉得丢脸，纷纷要求离开。蔺相如对他们说：“你们觉得廉将军和秦王比谁更厉害？”门客说：“当然是秦王厉害。”蔺相如说：“秦王那么厉害，我都敢在朝堂上呵斥他，羞辱他的群臣，我难道会怕廉将军吗？我只是想，强大的秦国之所以不敢攻打赵国，就是因为有我们两个人在。如果我们两个人相斗呢，必有一伤，到时候呢，秦国就会趁机啊，攻打赵国。我之所以躲着廉将军，是把个人的这个安危啊，放在身后啊，把国家的利益放在前面。”廉颇听了之后深受感动，他光着上身背着金条到令府呢负荆请罪，从此两人成为生死之交，共同保卫赵国。所以放下我执，承认自己的无知，才是真正的智慧。学会倾听不同的声音，尊重不同的观点，你会发现原来世界比你想象的要复杂的多，也精彩的多。自我是最大的敌人，越把自己当回事儿，别人呢就越不把你当回事儿，越能放下自我，就越能够成就自我。

0: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碱迪娜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1: 生活总有未知，一份保险，一份安心。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合适的保障方案，为自己和家人撑起一把防护伞，让生活多一份从容，让幸福少一份担忧，平安相伴每一天。
2: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江河为脉，山峦为谷，塑造出悠久的中华文明。万古长影，满天星斗，点燃希望的东方炬火，跨越万年的时空隧道，与黄土地上的先民们邂逅，聆听百年的峥嵘岁月，见证延安十三年的沧桑巨变。欢迎来到 FM 107.7延安综合广播，延安年华馆长说。

大家好，我是沿红色家风馆馆长高婷。今天为大家带来的红色故事是左权将军赤子忠魂里的家风信仰。当新时代的春风拂过华夏大地，我们回望峥嵘岁月，总有一些故事如同镌刻在丰碑上的铭文，历经风雨却愈发清晰。今天我想和大家分享的正是抗日名将左权将军用生命书写的红色家风。这是一段关于信仰、牺牲与传承的故事，更是一股跨越时空、始终铭刻在民族血脉里的精神力量。1905年，湖南醴陵的佃农小院里，纺车声伴着孩童的嬉闹。每当村里孩子打架，左权的母亲总会拉着他说：“打人不对，欺负弱小更不对。”这位目不识丁的农妇没讲过什么大道理，却用最朴素的正义在儿子心里种下了第一颗力量的种子。这颗种子不是恃强凌弱的蛮力，而是护佑弱小、坚守正道的初心。后来我们才知道，这便是左权将军一生家国同构的起点。1924年，19岁的左权跪在母亲面前，声音坚定：“儿要考黄埔军校，救国救民。”母亲颤抖着递过一袋红薯干，泪水里藏着骄傲：“你走的是正道，娘不拦你。”6年后与母亲诀别时，他对兄长说：“我身已许国，10年难归家，老母赡养，托于长兄。”这一许是把小家的孝融铸成大国的忠，这一别是用青春赌上民族未来的抉择力量。谁能想到这句十年难归竟成了永别。抗日战争爆发后，山西洪洞的窑洞里，左权给母亲写了一封家书，字里行间满是民族危亡时的驰骋。亡国灭种惨祸已临到每个中国人头上，我军将士都有一个决心，为了民族国家的利益，过去没有一个同伴，现在仍然是没有一个同伴，准备将来也不要一个同伴。过去吃过草，准备还吃草，没有豪言壮语，只有宁吃草也要保家国的决绝。这是共产党人在绝境中守土卫国的信仰力量，哪怕一无所有，也要拼尽一切守护山河。而这样一位铁血将军也有着侠骨柔肠。1940年，女儿左太北出生仅3天，左权便奔赴前线。在黄崖洞保卫战的炮火间隙，他捡起炮弹壳，一点点打磨成小口琴，寄给远方的女儿。等打跑鬼子，爸爸教你吹《太行山上》。此后21个月里，12封家书成了他对妻女最深的牵挂。给妻子刘芝兰的信中，他一连写了4个念字：别时容易，见时难，分离21个月了，何日相聚？你。字里行间满是对家人的眷恋，可当日军扫荡逼近，他又忍痛写下：若遇危急，你可按情况处置太北，莫让我成为你们的牵绊。一边是骨肉亲情，一边是家国大义，他选择把软肋藏进心底，把铠甲穿在身上。这
是舍小家为大家的担当力量，温柔却无比坚定。身为八路军副参谋长，左权的生活却朴素到令人心疼。军装补丁落补丁，却把新衣服让给战士。女儿的襁褓是旧纱布改制的，深夜研究作战地图时，连油灯都舍不得多点，总说省下油给伤员换药。他用补丁军装里的清廉告诉所有人，共产党人的力量从不是官位高低、财富多少，而是心里装着百姓、装着战友的初心本色。这是严于律己的榜样力量，无声却足以感召人心。1942年5月，日军30000精锐突袭八路军总部，十字岭上炮火连天，左权举着望远镜高喊：“同志们，跟我冲！”他本有机会先行撤退，却坚持殿后指挥，把生的希望留给战友。一声巨响，弹片穿透了他的胸膛，37岁的生命永远定格在太行山上。19岁离家，终其一生，他再也没能回到母亲身边，没能兑现给女儿娇吹小口琴的承诺。1949年，在解放军南下时，朱德特意下令，南下湖南的将士都要去看望左权的老母亲。那天小院里挤满了穿军装的年轻人，老人颤巍巍地盼着儿子出现，不停地问：“我的儿在哪儿？他怎么不回家？”战士们眼含热泪，异口同声地回答说：“大娘，我们都是您的儿子。”一遍又一遍的回答里，老人终于懂了，他的儿子早已化作了守护家国的山河。擦干眼泪后，老人请人代笔为儿子写下祭文：“吾儿抗日成人，死得其所，不愧有志男儿，现已得着民主解放成功，牺牲一身有何足惜？吾儿有知，陛下瞑目矣。”这短短数语，是一位母亲对儿子的骄傲，更是一个民族对英雄牺牲力量的铭记。有些离开从不是结束，而是以另一种方式永远活着。2015年，75岁的左太北颤抖着打开珍藏多年的铁盒，将父亲留下的54封家书全部捐赠给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那些泛黄的纸页上字迹早已模糊，可字里行间的赤诚与深情却愈发清晰。如今在左权县的小学课堂上，孩子们齐声诵读着将军家书中的句子：“牵牛花爬满院墙时，爸爸就回来了。”这堂特殊的诚信课讲的不是简单的说到做到，而是英雄用生命兑现对民族的承诺。哪怕欠了女儿一个回家的约定，也要守住对国家的誓言。这是红色基因代代传的延续力量。听众朋友们，左权将军留给我们的从来不是八路军副参谋长的赫赫战功，而是一套刻在骨子里的红色家风，一种永远值得我们铭刻

为了家国，可舍一切。今天，当我们说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这份力量从未过时。看，科研工作者以干惊天动地事儿，做隐姓埋名人，传承着左权将军许国不悔的报国家风。看，边防战士在风雪中写下清澈的爱，只为中国，续写着左权将军守土卫国的忠诚家训。看，无数普通家庭把勤俭持家、崇德向善刻进日常，延续着左权将军朴素为民的初心本色。朋友们，红色故事不是陈列在博物馆里的文物，而是我们前行路上的灯塔。铭刻力量不是一句口号，而是要把英雄的家风、信仰的力量融进每一次选择、每一份坚守里。让我们以左权将军为镜，把这份赤子忠魂刻在心里，把这份红色家风传下去，让跨越时空的精神力量成为我们走好新时代长征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磅礴力量。好，谢谢大家，我今天的故事就分享到这里，感谢大家的聆听。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1: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向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致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精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北京时间21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岭上风起，岁月流声。这里是张志江长篇小说《岭上吴郎》有声书第83集。梁先生正伏在岸上写东西呢，猛然听见外面传来一阵杂乱的脚步声，便赶忙将稿纸拢起来放进柜子。
3: 爸，写字儿呢。
2: 梁玉文看着桌上的纸砚，诺诺地问。梁先生愣了愣，随即慢慢转过身子，硬撑着装作面无表情的样子说，
3: 闲着没事儿，随便画几笔。
2: 梁玉文猛地跪在地上，把头深深地磕了下去，泪流满面地说，
3: 爸，这些年让您二老操心了。这些年以后不用操了？
2: 梁先生不紧不慢地问道。梁玉文稍稍犹豫了一下，
3: 爸，我想您肯定能理解我的。理解如何？不理解又如何？哎呀，你爷爷他老人家肯定没想到咱老梁家还能出个耍枪弄刀的。哎，起来吧，等我哪天彻底不为你操

0: 操心了再贵。再说，你们不是成天喊着要革封建礼教的命吗？喊来这个？
1: 梁先生终于有些镇定了。梁玉文站了起来，随即招呼袁国良和锦绣川落了座。
0: 敢问这位先生是？
1: 梁先生指着锦绣川问。
0: 锦绣川，我们游击队的参谋长。
1: 袁国良介绍道。梁先生哦了一声，又问：
0: 哦，哪里人士？关中蒲城县的。
1: 锦绣川回答。梁先生又轻轻哦了一声：
0: 哦，沙城的锦司令不就是蒲城人？
1: 锦绣川略显尴尬地笑了笑。
0: 对，他是我爸。
1: 正如梁玉文所料，梁先生的确很惊讶，久久地不顾礼仪地盯着锦绣川，两片厚实的嘴唇一连哆嗦了好几下，一副欲言又止的样子。趁着这个机会，梁玉文又问：
0: 我妈呢？前山召你去了。
1: 正说着，外面就传来了一阵哀切又掺着几分喜悦的哭声。
2: 文儿啊！
1: 梁玉文循声跑了出去，见他妈连跑带爬的从门楼外面冲了进来。
2: 妈的，文儿啊，你这几年跑哪儿了？咋不回来呢？
1: 梁玉文冲过去将他妈扶住，泪眼婆娑地说：
0: 妈，我这不回来了吗？咱进家说。
1: 母子二人挽着胳膊进了屋，梁李氏又哭开了。
2: 听说你回来以后，妈就想跑去看你，可这老坏种咋都不让。妈就见天在前天召你，远远的召见你们的兵马走了又回来了，回来了又走了，妈的心也就跟上走了。文儿啊，这强子儿可不长眼，万一出个圣事让妈咋活呢？咱不弄了啊，咱回桃花店，让你舅舅找人花钱把事儿了

0: 咱不弄了啊，咱回桃花店，让你舅舅找人花钱把事儿了。回到桃花店以后啊，你想吃生，妈就给你做生，能不，文儿？
1: 好好好。
2: 梁玉文知道一时半会儿给他妈说不明白，便暂且应了下来。梁理士很快就止住了哭声，急火火地跑到前房给他做饭去了。
0: 秋底风干的羊肉一直没舍得吃，妈给你做干羊肉剁荞面。
1: 你先出去转转，我们唠几句话。
2: 梁先生说。
0: 都回来了，就不能慢慢拉，娃娃肯定饿了嘛。
2: 梁理士怒气冲冲地回应。
1: 不饿，妈，刚吃了。
2: 梁玉文劝说道。梁理士转身出去了，临出门还忧心忡忡地叮嘱男人。
0: 好好跟娃娃说啊，咱不弄了。
2: 就在那一刻，梁玉文猛然发现，他妈这几年真是老多了，鬓角的头发已经花白，身板儿也瘦削多了。也是，都45岁了，这几年又一直为他担忧着，没个好活气，咋能不老？他久久地盯着老娘已略显佝偻的背影，禁不住又热泪盈眶了。
1: 先生，您是咱岭上的文曲星，见多识广，所以我们想听听您对革命的意见。
2: 袁国良试探着进入了正题。梁先生微微一笑，直了直身板说：
1: 袁志队长，文曲星也怕枪啊。
2: 袁国良全当开玩笑的哈哈一笑。
1: 先生又逗我，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国良自幼承蒙您的教导，从心里一直都把您当作最尊重的长辈，所以真心希望您能够在关键时候再点拨几句。
2: 梁先生苦笑一下。
1: 这可真不好点拨呀。说假话等于没说，说真话又怕你们不高兴。先生，这么多年来，国良一直都没敢松劲儿，为的就是不让您失望，争取像您说过的那样，做您最得意的学生。我想，对于这个，您肯定是多少有些了解的。当然，我也知道，我现在的作为，您不一定能完全接受。但正因为如此，我才想听听您的意见，还望您老人家不吝赐教。
2: 梁先生犹豫了一下，顺手从兜里掏出一包卷烟，掏出一支挨着给他们递了一遍，见大家都不抽，便自个儿点着，重重吸了一口。
1: 先生也抽上烟了？
2: 袁国良笑着问。
1: 全拜你梁老师所赐。
2: 说着便将一股浓浓的烟雾从鼻孔里压出来，两眼直直地盯着袁国良问：
1: 你们最近又考了几个人？考人？你们不是把徐世林的大小子扣到水问里考了，把孙耀庭和石桂邦也杀了吗？
2: 梁先生面无表情地说。
1: 那都是些反动地主。
2: 梁玉文解释。梁先生微微一笑，随即一本正经地问：
1: 年轻人，你们成天说天下社会不公平，那我问你，这不公平的根子在哪里？因为生产资料过度集中，比如土地。
2: 袁国良说。梁先生不置可否地笑了笑。
1: 那土地为甚会过度集中？是因为分配制度不合理。
2: 梁玉文说。梁先生点了点头。
1: 好，咱暂且抛开合理不合理不说，单说在这种制度下，有人像袁老太爷当年一样真金白银地买了几千甚至上万亩地，这有没有触犯王法呢？从政策角度讲没有触犯，但是如果土地无底线的集中，其他人就没有生存空间了。
2: 梁玉文说。

0: 梁先生又吸了一口烟。
1: 那我再问你们，假如你们不是生在当下，而是生在几十年前，甚至几百年前，你们愿意当穷人还是当东家呢？会不会多占土地呢？也可能会多占。
0: 袁国良说。梁先生摇了摇头，随即大声说道，
1: 不是可能，而是肯定。这多吃多占就是所有人从娘胎里带来的本性，无一例外，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人性。我听你答说过，你刚过百天就知道霸奶，每次都是吃一个攥一个，只要你哥一靠近，你就手推脚蹬，连嚎带哭的，这是卫生，人性嘛。
0: 袁国良的眼神慢慢犹豫起来，但很快就重新聚起了光，直直地盯着先生说，
1: 您继续讲，既然所有人都生而如此，你们卫圣要盯住具体的人不放，对那些大户大开杀戒呢？当然像徐世林那样的人，用你们的话说，该镇压就得镇压，但其他的呢？据我了解，花草坪的孙家和西边的穆家也并不怎么恶劣，不就是催了一下租子吗？你种人家的地能不给租子？当然灾荒欠收年头逼租是不好，但罪不至死吧。你们批斗批斗把地分了就行了，为甚都要让他们人头落地呢？
0: 袁国良的脸刷的一下就白了，伸手向梁先生要了一支烟，点着后猛地抽了一口，一边咳嗽一边说，
1: 您接着讲。还有你们常说的剥削压榨，当然不排除有这事儿，徐家就是证明。但你们想想，这天下的大户就都是靠剥削发家的？就说花草坪的孙家，人家的后生们哪一个不是一顶一的好受苦人？我之前听你答说，孙耀廷他答当年都80几了，依然每天都要拄着拐棍上山，为的就是监督他的那些孙子们。背庄稼的时候，长工们背6捆，孙家的后生们就得背8捆，走慢了还要挨拐棍呢。
0: 说着看了一眼袁国良，
1: 还有你袁家，这燕七岭有几个人能顶上你答的苦水呢？这说明胜，说明就大体而言，富有富的道理，穷有穷的原因，并不都是大户们害的。尤其是咱这一块，本来就地广人稀，就是那些最穷的人也都有一二十亩土地，只要好好引物，就不存在饿死人这一说。当然像前年那种年头那就另说了，但那毕竟少嘛。可为甚有些人还能穷到姑事上呢？你把地都种羊烟了，根本不想关键时候那小羊驼子顶不上饭吃，你怨谁呢？所以即便就按你们的主张把土地给平均了，也绝对不可能实现你们所说的什么没有贫富人人平等。就像你达常说的，有些人哪怕给他开上个做响羊的铺子，也照样讨吃棍离不了手，10个指头都不一样齐，只要有人在就永远有穷人和富人，除了像前年那样啊，那就平等了。
0: 梁先生一口气讲了一大堆，然后端起茶杯喝了一口水，把三位年轻人环视了一圈。
1: 你们说我说的对不对？对是对，但我们又没有直接修改分配制度的权利，就只能从底层推动，而想要推动就必须调动劳苦大众的积极性，就得刀下见菜的镇压一批土豪劣绅。
0: 锦绣川说。梁先生笑了笑，

0: 我不说了吗？像徐世林那样的该镇压就镇压，但千万不能太激进，一刀切的搞肉体消灭。还有，如果你们继续这么一刀切，原耿马三家咋办？切不切？我就不信你们还真能为了劳苦大众，连自个儿的老子都不要了。
1: 袁国良终于有些明白了，当即将烟头戳灭，转身对梁玉文和锦绣川说
0: ：“先生说的很有道理，也很重要。咱立马开会研究对地主和富农的斗争政策和策略，一定要具体问题具体对待，真不能再搞一刀切了。好，我通知咱晚上就开。”
1: ”锦绣川说。袁国良点了点头。随即面带难色地说
0: 先生，我还有一个事儿，想请您从中沟通一下。
1: 但他还没有说完，就被梁先生打断了。
0: 那事儿不用我沟通，你达那么精明的人，心里呀早就有底儿了。他这些天也一直在我这儿窝着呢，今天不知咋没来。你回家走上一趟，至于骂你，那是肯定的，你就支着吧。几辈子铺挣下的家当，那真不是一句话的事儿。
1: 三人吃过干羊肉剁荞面后，就离开了梁家，上了西赤梁，朝袁家大院去了。岭上无郎，人间有情。感谢收听《岭上无郎》，下一程我们继续同行。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 央视及十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

美丽的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很多时候生活就是黑色幽默，不让你懂的时候你偏想懂，等到你懂的时候却又想什么都不懂。应该享受没长大的时光的时候，我们拼命的想长大，等到长大了又恨不得制造时光机器回到过去。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你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2030声音客栈，回听往期节目，分享音乐心情。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1: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碱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北京时间22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危乱关头，他掩护孙中山逆境脱险。
3: 现在陈炯明已经毫不掩护地反对革命了，我等誓死保卫孙先生。
2: 风口浪尖，他粉碎四人帮，力挽狂澜。
4: 我主张请小平同志出来主持工作，这个事是毛主席亲口提过的。
2: 诸葛一生为谨慎，屡端大事不糊涂。欢迎收听著名作家范硕的代表作《叶剑英在关键时刻》，声工厂出品。
5: 解放思想要尊重客观规律，研究客观规律，照客观规律办事。不但要研究整个社会主义建设的普遍规律，还要研究各个方面建设工作的特殊规律。不但要研究我们自己的经验，还要有分析的研究外国的有关经验。要深入研究前进中遇到的新问题，努力探索最有利于发展社会生产力，最有利于提高人民劳动积极性和生活水平的措施，调整和改革我们的经济结构、管理体制和方法。在解决问题的时候，要坚持典型调查、解剖麻雀、一切经过试验等行之有效的马克思主义方法，真正做到情况明、决心大、方法对，力求今后少走弯路，不走大的弯路，比较顺利地到达目的地。这段话今天看来仍然具有非常重要的指导意义。如何加强党的建设，逐步实行政治体制改革，叶剑英以身作则，坚决支持和维护中央新的领导班子，选好接班人，这是落实三中全会精神的一个重要方面。在三中全会上，中央领导集体经过组织调整，

尽管华国锋仍然是中共中央主席，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陈云、汪东兴为副主席，但实际上确定了邓小平的领袖地位。正如邓小平所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建立了一个新的领导集体，这就是党的第二代的领导集体。在这个集体中，实际上可以说正处在一个关键地位。经过三中全会，形成了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集体，这是三中全会的重大成果。德高望重的叶剑英当时处在举足轻重的地位，他颇有自知之明，忠心维护邓小平的核心领导地位。三中全会以后，他在中央各种会议上继续极力推举邓小平，宣扬这位卓越的领导人在领导和推动全党进行拨乱反正、重新确立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过程中所发挥的关键性作用和做出的卓越贡献。1980年11月29号，叶剑英在中央政治局的一次重要会议上，再次对邓小平的功绩做了高度评价。他说，大家知道，小平同志在历史上对党做出过杰出的贡献。粉碎四人帮以后，在每一个重要关头，他都敏锐果敢地提出一些正确的决策和主张。在我看来，小平同志具有安邦治国的卓越才能，他当全党的军师和全军的统帅是当之无愧的。叶剑英向中央多次提出将邓小平的名字排在他之前。薄一波就叶剑英在历史重大转折时刻主动让位敬佩地说，在这个时候他主动让位，再三请邓小平同志出来主持工作，他总是大事不糊涂，这一点非常了不起，非常伟大。在中央政治局领导下，叶剑英作为第二代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全力支持邓小平，为恢复中央其他老同志的工作，建引年富力强的同志担任党中央和国家领导职务，实现新老交替，做了很大努力，使党和国家有了一个坚强的领导核心。1980年11月10号到12月15号，中共中央政治局连续召开会议和扩大会议，讨论十一届六中全会提出的人事变动方案。关于中央领导的组织和人事问题，早在十一届五中全会第一次会议上，叶剑英就明确表态，拥护重新成立中央书记处的决议，以利于培养和造就中央的接班人。他在那一次会上发言，对书记处的同志提出要模范地贯彻执行党的路线，坚持集体领导的原则和善于学习、勤奋学习的三点希望。在这次政治局会议上，不少同志指出华国锋在粉碎四人帮事件中是有功劳的，但在这以后，至1980年这四年，特别是这四年的前两年工作中的一些重要错误，主要是长期坚持两个凡是这个完全违背马克思主义的错误观点，在十一大前后提出的一系列政治口号基本上还是文化大革命中的口号，从来没有主动地提出过纠正文化大革命错误的创意。他对解放党内大批老干部、平反历史上大批冤假错案的态度，对中央领导层一些同志的态度，明显地违反了党内大多数同志的愿望。在1977-1978年两年中，在经济问题上提出了一些左的口号，造成了国民经济的严重损失和困难。同时，他很热心于制造和接受个人迷信，摆错了

0: 人同党和人民的关系的位置。与会同志认为华国锋在过去四年中做过一些有益的工作，但是显然缺乏作为中央主席所必要的政治能力和组织能力。有鉴于此，中央政治局认为华国锋继续担任现职是不适当的。会议期间，叶剑英做了发言，在对待华国锋的问题上主动做了自我批评，真诚地袒露了粉碎四人帮后执行毛泽东遗愿维护中央团结的处境和心情。他说，据《三国志》第35卷《诸葛亮传》里记载，刘备在白帝城临终托孤时对诸葛亮说，若四子可辅，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之后诸葛亮并没有照刘备的话去办，而是竭股肱之力，效忠贞之节，祭之以死。毛主席临终的时候说，我不行了，快完了。政治局的全体同志到主席那个房子排队，一个一个见主席。那时他的心脏还没有停止跳动。看完后退回到休息室，过了一会儿，护士又把我叫到主席面前。当时主席看了我一眼，说不出话来，我又退了出去。不久主席心脏就停止跳动了。当时我就想，主席为什么要第二次看我呢？还有什么嘱托？叶剑英讲到此处，心情很激动，流下了眼泪。我剖析毛主席去世时自己的心情，我确实把华国锋同志当作后主看待。尽管我自己精力不足，水平不高，还是想尽力扶助他。我对他还讲过一些过誉的话，这是一种旧的封建思想在作怪。借此机会，我应做自我批评。从这里看出，叶剑英确实是大公无私、顾全大局、光明磊落的。再一次证明，毛泽东生前送他两句话：诸葛一生唯谨慎，屡端大事不糊涂，是当之无愧的。叶剑英确是一位为人宽厚、胸怀坦荡的政治家，更可贵的是他在政治上没有野心。他生前多次谈过，他没有山头，没有嫡系，一切都听从党的安排，跟着毛主席走。所以尽管常常受到排挤，也曾三起三落，有时被委以收拾残局，但他总能捐弃前嫌，不计得失，泰然处之，这正是他伟大之所在。
1: 诸葛一生为谨慎，屡端大事不糊涂，请继续收听著名作家范硕的代表作《叶剑英在关键时刻》，声工厂出品。
2: 100万，2000万，1亿，中国最大的有声产品生产基地，享誉全球华人群体的小说故事生产商，日更新数百集作品的音频航母，声工厂有声产品工作室。100万集长书故事，2000万日点击量，1亿的固定收听人群，推动时尚文化的传播媒介，浇灌中华文明的文化麦田，声工厂。网络搜索懒人听书之声工厂专区。
0: 在这次会议的最后一天，华国锋表示欢迎大家对他的批评，提出要求辞去现任职务，并对粉碎四人帮以来的工作做了一些检查和解释。

中央政治局接受了他的要求，并作出决议，向六中全会建议同意华国锋辞去中央委员会主席、军委主席的职务，选举胡耀邦为中央委员会主席，邓小平为军委主席。这次会议以后，叶剑英和邓小平等中央领导同志一起为召开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总结历史经验，调整中央上层领导班子，更好地进行四化建设，尽心尽力。1981年6月，在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上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标志着党在指导思想上的拨乱反正获得成功。会议还选举胡耀邦、邓小平分别为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央军委主席，改选华国锋为中央委员会副主席，叶剑英仍继续担任中央委员会副主席，但他给中央写信，要求改变中央政治局常委名次的排列，将他的名字放在邓小平之后，但中央没有同意。三中全会的中心议题和重大战略决策，就是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和全国人民的注意力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保证经济建设重新高速稳定地向前发展，并为此制定了相应的方针政策。三中全会结束后，叶剑英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就为落实这个中心任务竭尽心力，日夜操劳。1979年6月，在他主持召开的五届人大二次会议上，再次明确地宣告，当前及今后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我们的主要任务就是有系统、有计划地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1979年9月29号，他在代表中共中央人大常委会和国务院在庆祝建国30周年大会上所做的重要讲话中，进一步对四个现代化建设的宏伟目标、重要地位、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和政策措施、内容和目标等问题做了极为精辟的阐述。他强调指出，四个现代化的建设是当前最大的政治，国家的巩固、民族的安定、人民物质文化生活的改善，最终都取决于现代化建设的成功，取决于生产的发展。我们的一切工作都要围绕现代化建设这个中心，为这个中心服务。全国每个地区、每个部门、每个单位以至个人，他们工作的评价和应得的荣誉，都要以对现代化建设直接间接所做的贡献如何作为衡量的标准。全体干部和全国人民一定要全力以赴、聚精会神、专心致志、争分夺秒地投身到这个伟大建设事业中来，一定要努力增加生产、厉行节约、扫除浪费、提高效率、革新技术，不断挖掘新的生产潜力，开辟新的生产门路，增加新的社会财富。与此同时，为了使生产的发展能够比较快地发生育的工作，大力降低人口自然增长率。总之，我们要千方百计力争国民经济持续的、均衡的高速发展。为了把国民经济尽快发展上去，叶剑英不仅以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身份向全党和全国人民群众发号召、提要求，自己更是以80多岁的高龄亲自实践、辛勤操劳。他领导全国人大和人大常委会把振兴经济、加速现代化建设当作头等大事来抓。在他主持的一年一度的全国人大全体会议上，总要把审查和批准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及计划执行

0: 行情况的报告，审查和批准国家的预算和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作为会议的重要内容。对于国务院的工作，则进行认真的监督。他还领导全国人大和人大常委会，制定了一系列经济法规，保证经济建设中各项工作的顺利开展。他注重实际，深入调查研究，具体的考察和指导各地的经济建设项目，力促完成。百年赢得十之八，老骥仍将万里行，小憩阳城何所欲，英雄花照亦劳人。年过八旬的叶剑英，正像他诗中写的这样，发扬老骥伏枥的精神，以一个普通劳人的姿态，不辞辛苦，风尘仆仆地奔走于祖国各地考察，促进四化建设。他重返西北视察大寨，与干部群众座谈，肯定成绩，指出问题。他参观西安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听取博物馆人员汇报，并作指示。重访西安八路军办事处旧址，怀念故人，当场应邀赋诗一首：楼屋依然人半世，小窗风雪力多时。1979年4月，叶剑英在湖北省委书记陈丕显、武汉军区领导人王必成和李成芳等同志陪同下，到湖北地区部队、工厂、学校、街道，与解放军官兵、工人、演员、学生等亲切谈话，访问军训、生产、工作、生活等各方面的情况和意见。从武汉沿江而下，叶剑英特意到宜昌视察葛洲坝水利枢纽工程，听取工程领导人讲解，并观看了葛洲坝示意图。面对巨大的建设工程，高兴地向在场的干部、工人赞美说：伟大的党，伟大的人民，伟大的工程，伟大的胜利，并与大家合影留念。叶剑英离开葛洲坝到重庆视察，在四川省委书记鲁大东陪同下，乘东方红巨轮饱览三峡沿岸风光，指点江山，远景未来。告别湖北四川，叶剑英转到广东地区视察。在广州，他在广东省委书记吴南生陪同下来到深圳考察，后来又在广东听取习仲勋有关深圳对外开放实行特殊政策的汇报。他当即肯定高兴地说：你们赶快向小平同志汇报请示。邓小平听了广东省委领导人汇报，极感兴趣。他听说划一块地方搞开放，老定不下个名来，当即表态：就叫特区嘛，陕甘宁就是特区。以后又说，中央没有钱，你们自己搞，要杀出一条血路来。这一年四月，中央工作会议正式提出设立特区后，6月1号下午，叶剑英接见正在广州参加省委三级干部会议的地市县委书记，讲话说：中央决定广东、福建先走一步，把广东作为试点，广东搞好了，可以推动全国，促进全国，搞不好也会搞乱全国的，同志们要努力，你们要带好头，并要求他们尽快草拟一个经济特区条例，再上报中央。这一年，叶剑英离开广东，步入山东。9月8号，出海视察内长山列岛，向海岛驻军、民兵、渔家儿女询问海防建设和农渔业生产问题，对渔家妇女采集石球生产出口，磨破手指，血染白石，甚为赞叹，以诗记之。 内长山岛月牙湾，秦氏鱼农并食田，昂架石球生异彩，妇孺皆惜指头尖。他到烟台青岛，于9月19号参观青岛啤酒厂，为之题写了天下论英雄，啤酒无需煮的古典新句。叶剑英足迹遍及祖国大江南北，每到一地都与中央和各地领导和群众一起不断地商讨和解决振兴经济、加速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遇到的各种问题。1980年初，在即将召开五届人大三次会议前夕，叶剑英以耄耋之年、病弱之躯，依然精神抖擞，再度到广东、湖北等地视察。从4月27号开始，他和吴南生等广东省委的同志一道到深圳、蛇口、珠海参观市容和工商业，听取该地区领导汇报经济特区建设情况，与干部、工人、市民座谈，征求意见，研究政策措施，进一步解决开发经济特区的问题。当时对创办特区有人赞成，有人怀疑，有人反对。叶剑英经过又一次实地调查，坚定了信心，对深圳、珠海市的领导同志说，你们办得很好，希望大家努力，勇于创新，大胆引进外资，把特区建设好。5月4号，叶剑英在中共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习仲勋陪同下，飞往海南岛三亚镇。在这里，他会见了中共海南行政区、海南黎族苗族自治州和部分县、公社以及农垦部门的负责人。他极其关心海南岛的开发，鼓励海南岛的干部群众说，要充分发挥这里的有利条件，加速粮食和橡胶、胡椒、咖啡等热带作物的生产，要求大家处理好国营农场和当地公社生产队的关系。
1: 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叶剑英在关键时刻》，声工厂欢迎您继续关注作品的更新。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 央视及十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0: 危乱关头，他掩护孙中山逆境脱险。现在
1: 陈炯明已经毫不隐晦地反对革命了，我等誓死保卫孙先生。
0: 风口浪尖，他粉碎四人帮，力挽狂澜。
2: 我主张请小平同志出来主持工作，这个事是毛主席亲口提过的。
0: 诸葛一生为谨慎，屡端大事不糊涂。欢迎收听著名作家范硕的代表作《叶剑英在关键时刻》，声工厂出品。
3: 一致，巩固工农联盟，增进民族团结，共同把海南岛建设好。他还重访了国营兴隆华侨农场，听取了农场负责人的汇报，并做了指示。他返回榆林港，会见了当地驻军负责人，观看了海军舰艇的编队训练。在浪花飞溅的南海岸边，他勉励当地驻军要努力搞好部队建设，加强训练，加强国防。从5月13号开始，叶剑英再次来到家乡梅县地区视察。他接连几天到农村学校，重点视察了他的母校东山中学和丙镇中学及三宝学堂。在东山中学，叶剑英与师生亲切交谈，兴致勃勃地观看了丙镇中学和东山中学女同学的足球表演赛，并同运动员一一亲切握手。在看台上，他手持话筒，向几千名学生和群众讲话，赞扬学生们精力充沛，生气勃勃，亲切地说：我向老师们、同学们问好，希望同学们刻苦学习，提高文化，为祖国的四化建设努力奋斗。在丙镇中学，他认真听了校长的介绍，然后缓步走进他少年时期读书的课堂和卧室，同老师们交谈改进教学问题，并一起照了相。5月14号中午，叶剑英顶着火辣辣的太阳回到艳阳下虎形村故居。他看到原来坎坷不平的土路被整修一新，原来光秃秃的虎形山上栽下了千百棵沙田柚、柑橘、三华李、荔枝等果木，穿上了绿色的盛装，看到随风扬起的碧绿稻海。

0: 和如锦如绣的菜田。听乡亲们说，吃饱了肚子，基本上解决了粮食问题，感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春风吹进了山区。他高兴地说，变了，变了，党的政策在这里落实了。叶剑英走进他当年出生的简朴堂屋，在双亲遗照前伫立良久，触景怀旧，感慨吟道：83年一瞬迟，木窗灯盏一儿痴，人生百岁半九十，万丈霞光直暮时。叶剑英依依不舍地告别了家乡父老，六月中旬又到浙江、江苏两省视察，七月冒着寒暑再次来到湖北省视察，然后返回北京。回京后，他抓第一件大事就是主持全国人大常委会审查批准了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第一次从政治上、法律上为开辟和建设深圳、珠海等经济特区奠定了基础。叶剑英在抓经济特区建设的同时，非常重视抓好精神文明建设。在进行如火如荼的四个现代化建设的今天，饥者思食，渴者思饮，现代化建设者们知有求于科学文化更是如饥似渴。在提高我们民族的文化和不断为祖国输送人才方面，教育战线任重而道远。他多次接见教育战线的代表，对辛苦的教育工作者表示亲切慰问，要求教育战线为祖国的四化建设输送更多的人才。叶剑英主张加强在人民群众中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树立崇高的革命理想和革命道德风尚。他多次为各条战线上的先进模范人物题词，号召全国人民向他们学习，不断提高思想觉悟。他认为雷锋这个共产主义战士典型应当持久不懈地宣传，以激励人们的革命精神。他写下了向雷锋同志学习，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题词。他称赞在华山救游人时牺牲的大学生张华的事迹是新一代的理想之歌，称赞身残志坚顽强奋斗的女青年张海迪是青年先锋时代楷模，称赞学雷锋的光荣标兵朱伯儒是人民公仆模范党员。他衷心希望全国人民特别是青少年能向这些闪耀着共产主义思想光辉的先进模范人物那样生活、学习和工作，为祖国、为人民、为社会主义事业发出自己的光和热。叶剑英还经常接见文化界的一些著名人士，勉励他们为文化事业的繁荣不断做出贡献。1979年7月，他在颐和园休息垂钓时，得知全国七省市部分著名国画家正在这里开会，他高兴地与大家会见，并欣然命笔写下了《早见堂赠画家》诗一首：画家与叟喜相逢，明媚湖山写意浓，清代兴亡昨日事，匠心勾出万山松。不久他获悉中国国画研究院即将成立，便在住所专门接见了研究院负责人蔡若红、李可染、黄胄，向他们表示祝贺。他说，继承和发展中国画的优良传统是很重要的，祝你们的事业繁荣昌盛。1978年3月，为了推动科学技术事业发展，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一个向科技现代化进军的高潮，在北京 召开了全国科学大会，来自全国各条战线上的优秀科学技术工作者、技术革新能手、科学种田模范等专家学者集集一堂，研究制定1978到1985年全国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纲要，以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加速进行。在这样一个我国科学史上空前的盛会上，叶剑英填《忆秦娥词》，特制祝贺。词曰：追科学，西方世界边先著，边先著，宏观在宇，微观在握，神舟九翼争飞跃，卫星电视吴刚鄂，吴刚鄂，九天阅览五洋憋捉。叶剑英还抽出时间会见郭沫若、华罗庚、龙逸仁、刘白羽、赵浩生、钱昌照、关山月、秦牧、欧初、王匡、于振飞、袁雪芬、徐玉兰、王文娟、夏梦、红线女邝建莲、关正明、岳美提等全国著名科学家、教育家、作家、画家、表演艺术家、诗人，以平等的同志式的态度与他们交往，探讨学术、艺术等各方面的问题，许多人与他建立了亲密友谊。广东的著名作家关山月、从香港回来定居的著名艺术家邝建莲等都把叶剑英视为良师益友。叶剑英到北京成为党和国家领导人，也没有忘记他们，非常关心他们的事业发展和生活境况。即使文化大革命期间，也不改初衷，极其难能可贵。邝建莲回忆往事说：我从香港在艺术上能有所长进，尤其遇到困难和麻烦能够挺过来，保持艺术青春，为人民服务，得到很高荣誉，同叶帅的关怀和帮助是分不开的。他很喜欢听我唱越剧和小曲儿，给我许多鼓励，我忘不了他的恩德，我愿为他老人家多唱几次。
1: 诸葛一生为谨慎，屡端大事不糊涂。请继续收听著名作家范硕的代表作《叶剑英在关键时刻》，声工厂出品。
2: 一百万，两千万，一个亿，中国最大的有声产品生产基地，享誉全球华人群体的小说故事生产商，日更新数百集作品的音频航母，声工厂有声产品工作室。100万集长书故事，2000万日点击量，1亿的固定收听人群，推动时尚文化的传播媒介，浇灌中华文明的文化麦田，声工厂。网络搜索懒人听书之声工厂专区。
0: 1980年4月，叶剑英在湖北省府组织的一次晚会上，武汉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关正明演唱叶剑英的八十抒怀谱成的京剧曲段，受到全场唱采，叶剑英非常喜欢，边听边唱。谢幕后，他上台接见，亲切握手合影，赞扬他唱得好，表示感谢。关正明激动地说：过奖了，过奖了，只要您愿意听，我随时都可以为您演唱，请您多批评指教。曾经荣幸接受叶剑英亲笔题写扇面诗的上海昆剧名演员岳美提，长时间以来受到叶剑英的关心和教育，尤其文化大革命中鼓励他要经得艰难考验时，坚强地走出了困境。 他回忆最后一次见

叶剑英的情形时说，叶帅是伟大的革命实践家，同时又是一位诗人，一位酷爱古典文学和音乐的鉴赏家。他挚爱民族文化的瑰宝昆曲艺术，与我们这里的昆剧演员结成了忘年交。1982年10月，我们进京演出，大家都盼望叶帅能来看戏。后来得知他身体不好，不能到剧场来了。在回上海的前一天，接到通知让我们去见他。又是三年多没见到叶帅了，这次看见他坐在轮椅上出来，脸色有点苍白，但他还亲切地叫着我们每个人的名字，问每个人的家庭情况。当他听了于振飞老师的清唱后，高兴地说，于老这么大年纪嗓音还是这么好，真了不起。听到昆剧团这些年健康成长，他非常高兴，但还是对我们反复叮咛，昆剧的局面艰难，还有很多阻碍，不过现在总比过去好得多了吧，希望你们多排出好戏来。这时叶帅突然叫我起来，把他送我的那首诗再念一遍，我当即背诵，彩笔凌云画一丝，虚心静洁是无失，人生贵有胸中烛，经得艰难考验时。大家都很激动，情不自禁地朗诵起来。那晚他还坚持陪大家看了一回电影。叶剑英热爱昆剧，关心支持昆剧，多少年来使昆剧工作者感到虽然道路艰难，但有着巨大的精神支柱，叶剑英时时在激励他们前进。1978年12月13号，在中央工作会闭幕会上的讲话中，叶剑英强调，为了建设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一定要加强社会主义法治。他对林彪四人帮为所欲为，肆意砸烂公检法，践踏社会主义法治造成的恶果深感沉痛。为了确实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巩固我们的政权，他要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要立即着手研究修改制定民法、诉讼法、刑法、婚姻法和各种经济法等等，尽快完善我国的法治。他以全国人大委员长的名义向大会保证说，人大常委会如果不能尽快担负起制定法律、完善社会主义法治的责任，那人大常委会就是有名无实、有职无权、尸位素餐，而我这个人大常委委员长就没有当好，我就愧对全党和全国人民。三中全会结束后，叶剑英就通过媒介大造舆论，大力进行宣传教育工作。1979年2月，叶剑英就法治建设问题专门向新华社记者发表了谈话。他说，我们党的11届三中全会总结了建国以来经济建设的教训，近30年来的实践证明，要使人民的国民经济高速的、稳定的向前发展，就要保持必要的社会政治安定，而为了持久地保持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就要充分发扬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并要健全社会主义法治。只有在充分发扬民主的基础上，才能确立健全的社会主义法治，也只有认真贯彻执行社会主义法治，才能切实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叶剑英与记者谈话中提出了完善法治的一些根本指导思想，这种法律和制度必须具有稳定性、连续性，他们是人民制定的，代表社会主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最高利益，人民必须遵守和执行。

殉职的检察官，维护社会主义法治的尊严，一定要保持人民在自己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允许任何人有超越于法律之上的特权。叶剑英以极大的精力投入了领导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工作，他亲任宪法修改委员会的主任委员，主持召开了宪法修改委员会首次会议，并在会上就修改宪法的基本指导思想和要求、方法等问题做了重要讲话。他提出，修改宪法应当在总结建国以来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经验的基础上进行。经过修改的宪法应当反映并且有利于我国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和文化制度的改革和完善。要坚持采取多种形式，发动人民群众积极参加这项工作，做到领导与群众相结合，本国经验与国际经验相结合。他说，这是毛泽东同志领导制定1954年我国第一部宪法时总结的立宪经验。叶剑英的意见得到宪法修改委员会全体同志的一致赞同和拥护。经过多年的反复修改、多次讨论，终于定稿。在1982年12月4号召开的五届人大五次会议上，全体人大代表以无记名投票方式一致通过了由叶剑英委员长主持制定的第四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叶剑英以普通人大代表的身份庄严地投了赞成票。他在大会闭幕式的讲话中高度评价这部宪法，说，大会通过的新宪法是建国以来最好的一部宪法，既总结了30多年来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又集中了全国各族人民的智慧。我深信新宪法的公布和实施一定会把我国的社会主义民主和法治的建设推向一个新的阶段。他在致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的信中写道，古人们曾把法律铸在铜柱上，以信守以垂久远。我们继续深入宣传新宪法，使它铭刻在每个人的心上，成为人民群众手中捍卫社会主义制度和人民民主的有力武器，使新宪法得到彻底实施。依据这个根本大法，叶剑英又为制定从属这部法典的各项治国具体章程付出了辛勤劳动。在1979年6月召开的五届人大二次会议上，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刑法、刑事诉讼法等七个重要法律。他领导人大常委会组织各方面力量，继续抓紧民法、民事诉讼法、婚姻法、计划生育法以及工厂法、劳动法、合同法、能源法、环境保护法等项法律的制定工作。他要求国务院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地方各级人民政府也要在自己的权限范围内制定各种必要的规章条例，一定要做到全国一切机关企事业单位都有法可依、有事可循、有制度可遵守。从1979年2月至1982年12月，叶剑英共发布14个委员长令，公布了他主持五届人大制定的14个法律，还公布了一系列由人大常委会制定的法律、条例和决议，要求全体公民认真执行，做到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同时亲自处理上访人员和信件，多次亲自过问，要求有关部门彻底平反冤假错案，不留尾巴，做到合理合法。

0: 使全党满意，人民放心。叶剑英作为共和国三军统帅之一，心中始终装着人民解放军。粉碎四人帮后，他受中央委托，在新的历史时期极力强调要加强军队质量的建设，把我军的军政素质提高到一个新水平。为了肃清林彪四人帮多年来干扰破坏军队所造成的影响和流毒，开创军队工作的新局面，叶剑英以大量精力领导全军在各个方面拨乱反正。1977年3月，他在军委座谈会上针对林彪四人帮破坏军队建设所带来的恶果，尖锐地提出了十个应该不应该，强调应该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继承和发扬我党我军的优良传统，严格遵守革命纪律和制度，严格训练，严格要求，为我军的建设指明了前进的方向。他还亲自抓各总部、各军兵种机关、军事院校和各大军区领导班子的配备工作，对全军各总部、各军兵种、军事院校和各大军区等20多个大单位的领导班子成员逐个了解情况，逐个进行研究。
1: 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叶剑英在关键时刻》，声工厂欢迎您继续关注作品的更新。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 G 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精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北京时间23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特工，神奇的名词，神秘的工作，神奇的人物。谍中谍讲述了特工这个特殊的职业，为您揭开特工的神秘面纱。孙一播讲。
3: 金谷传奇，谍中谍。要说这间谍这行啊，它很有意思，你仔细研究它，你会发现很多可笑之事。这个间谍呢也分3六9等，有工业间谍啊，有商业间谍，有军事间谍，这形形色色。培养一个间谍不容易啊，培养一个好间谍据说比培养一个战斗机飞行员，比培养一个一级演员还费劲。怎么说呢？那得极其聪明的人刺探情报、打枪、擒拿格斗、飞身上房，哎，那得相当有两下子。可是就这么一个人，迷迷糊糊的就闯进了间谍队伍，不知不觉当中他干起了间谍的勾当，他还不明白自己已经是间谍了。话说1931年，在这个大上海啊，有一个叫郭其富的。这郭其富很有意思，打开他们家的历史啊，这个父亲呢是乡下一财主，家里有很多钱呢。那么临终之时拉住了郭其富的手，孩子啊，看好这片家宅，爹放心吧，发送着老爷子。可这郭其富这人呢不甘寂寞啊，他一琢磨，你说就这么一个乡村，对不对？无非就是这点地，这几头牛，还有点仆人，哎，这我老给这儿待一辈子，这也没出息啊。他就把这个家产呢变卖了，把仆人叫过来，老张，这是你的，老李，这是你一份儿，丫鬟小红，你过来握握手，再会吧，这是你的，拿这俩钱儿好好找一婆家啊。这个因为你平日啊好说好笑的，好打好闹的，嫁给一唱戏的吧，你一辈子乐呵。哎，分了。少爷，你干什么去啊？
4: 我闯荡江湖。走了，
3: 踏上征程之路，下是附加的心了。所以他这个书房，就戴斯的这个书房，郭其富可以随便的出入。这天呢，戴斯啊没在人，他想我把这个房间收拾收拾吧，突然发现这桌子上有这么一个文件，上边是英文，底下翻译出中文的。

拿到手这么一看，哎，上边有一个情况，什么情况呢？说日本要在上海发动战争。嗯，这郭切夫就琢磨这是怎么事儿，真的吗？他看第二份文件，这个第二份文件呢，他勉勉强强看懂了，因为他懂英语啊。在大石街35号日本商行，那是一特务机关。耶，他把这两个事儿记下了。哎呀，他也没当回事儿。可是偏偏第二天呢，他上街买东西的时候，就路过了这大石街那日本商行的。他就琢磨，我们那主人有个文件上边说这日本商行是特务机关，我进去跟他谈谈，你们别设特务机关了，是不是？你们搬走吧，你在我们中国土地设什么特务机关呢？都让我们主人知道了，你说这不郭其富不闹吗？他就是因为不明白，蒙头蒙脑，他就撞进来了，进人这商行。表面上看是做古董生意的，柜台那儿站人，他进来了。郭其富这嘴皮子还挺利索，我找你们商行的老板，我有要事跟他协商。协商啊？您什么事儿做买卖？不，这是特务机关，你们别在这儿干了。就这一嗓子，那小日本可就琢磨，我的妈呀，我们这商行打的这个招牌有点秘密干特务组织好几年了，这怎么一个买菜的都知道了？他往里跑，我大伙儿出来一日本人，人丹湖，穿的日本和服，咯噔咯噔咯噔咯噔咯噔咯噔咯噔咯噔，哎，踩的那木屐，就木头鞋吧，叭叭叭叭叭出来了。你什么的干活？我呀，司机呀，我给我们那个老板开车的。不过谁都知道，我们知道了，你这是什么特务机关，说搜集情报的，别干了，也都知道了。你得坐下去。这个日本人就让他坐下了，啊，又倒水又倒茶的，你给我介绍，怎么说我们这是特务机关呢？郭其富啊，口若悬河，说我是怎么怎么的啊，我又打农村来，我父亲是财主，我得不听的这个的，你得直截了当的，哎，直截了当嘛，就是我没工作了，我应聘司机到那个英国，哎，有一这么一个两口子叫戴斯先生啊，戴斯夫人对我不错，让我开车，后来让我收拾书房，无形当中我就发现了这么一个文件，发现这个文件说是你们是特务机关。明白吗？所以这呢，我就过来了。我告诉你一声，你别这么整啊！你在我们中国地方，你弄特务机关，你这都危险的，万一把你抓住呢，对不对？另外，你整的都知道，你英国人都知道了，英国的戴斯知道，整个他那个英国不就都知道了吗？英国一知道，那个法国不就知道了吗？法国一知道，那荷兰，对不对？那边国家都知道了。哦，小心，先兄弟，我得不是特务机关的，拿出好多钱给我去。郭先生，咱们交个朋友，他们得冤枉我的，我们这儿不是特务机关的，你此事不要跟任何人说，我给你钱啊，你回去得看看还有什么和我们有关系的情报要告诉我的，每次钱的大大的啊。瑶瑶，哎，大洋啊，真的，绝对真的，不是假币啊！哎，那就那意思，我在这儿看着什么情况，只要跟你们有关系的，告诉你们就给我钱，对的。行了，我知道了，反正你他是英国人，你是日本人，你们都是外国人，是不是？我不出卖中国情报就行，对不对？对，中国情报不用你的，我们的就可以的。我怎么都说漏了的？好家伙，整了半天还是特务机关。这郭其富啊，收了这日本人的钱。故事再继续，非常精彩。郭其

其父无形当中误打误撞的得了这么点情报，出卖给了日本人。日本人告诉他，你继续回去到那个市那家啊，给那戴斯先生开车，有什么情况你就告诉我。就这样的郭其夫又回来，他装作没事，可这次他把注意力就放在了这个戴斯先生的书房，帮他整理文件的时候，而且那个日本商行的老板还告诉郭其夫，不光是涉及我们的，涉及什么样的情况你只要看，反正就这么说吧，你就记下来，你拿笔抄下来给我们。最后这个日本商行老板呢，给他一架照相机，你可以直接把它照下来。郭其夫一琢磨，反正你们都是外国人，对不对，也不涉及到我们国家的利益的问题，我就帮你们，你也给我钱。一来二去啊，郭其夫已经成为这个间谍。咱们按笔交代，这个戴斯先生就是这对英国夫妇，是当年英国在上海的一个情报站，这个戴斯是个站长。郭其夫误打误撞的进来，误打误撞得了情报，也就加入了这个间谍组织。实际他现在还不知道，他把情报给这个日本商行，这个日本商行是纯一个日本间谍组织，他的直接领导人是土肥原贤，是个大特务警官。这么大个日本特务警官呢，他没想到一个开车的司机能得到情报。另外他们通过了解也发现了，那戴斯是英国的一个情报站站长。后来这个日本的商行的这个老板，也就是上海的日本特务头子本村，叫本村呢，就告诉这郭其夫，你得边上还有一苏联办事处，你得想办法地跟他得联系。郭其夫感觉这挺有意思啊，哎，就这一开车得点情报就给日本人，日本人就给钱。他每次去送情报啊，都在这个密室里头啊，交给这个本村。本村有一张办公桌，俩人就这么对面聊，哎，他把情报交过来，他给他钱，他看这情报，随后一转身放到保险柜里头。郭其夫就盯着桌子上这本村看见这些文件，那眼神特别快，一目十行，哗呀，这里边有苏联字样。好嘛，这郭其夫一出来就找苏联人，因为离这个戴斯家不远有一家苏联一个商号啊，是这个俄罗斯开的啊，这两口都是俄国人，他就直截了当的找到这个俄国人，哎，我是啊，那小日本掌握你们情况，我告诉你啊，什么情况，我给你钱。当年呢，这个外国呀驻扎在上海的特务机关太多了，都是搜集情报的，哎，这苏联人当时就一哆嗦，你坐下，怎么事儿？我们不是什么特务机关，你讲清楚你这个怎么事儿？他就还真说，我给你钱，哎，苏联人给他钱。哎呀，郭其夫乐坏了，我在戴斯那儿开车得来情报，给这日本人，日本人给我钱，我在那本村那儿偷着看两眼，涉及到你苏联的事儿，我就跟你一捣鼓，你就给我钱。随后苏联人告诉他，你呀到小日本那儿去，还继续搜集，我还继续给你钱。这几家把这郭其夫忙活的，哎呀，郭其夫一琢磨，干什么也没有这来的快呀，几句话就给钱，说也这么容易的，哎，您别忘了，做贼心虚呀、啊。你像这个特务机关，这个日本特务机关啊，你像这个英国特务机关，还有方方面面各国驻扎在上海的特务机关，他生怕走漏风声，他以各种名义隐藏。你说一个开车的车夫都知道你这儿有毛病，受得了吗？最后一听，哦，你这情报是这么来的，那肯定准确。况且郭其夫一脸诚实，绝没有撒谎的痕迹，都相信。128事变爆发了，战争打起来了。这个第一个知道日本人要动手的，还就是郭其夫。怎么说呢？

0: 他去给这个本村去送情报去，本村呢正好桌子上有一个绝密文件，搁那半张纸鸭子，他拿眼睛一溜上边一看，怎么意思？要攻击上海。哎呀，我媳妇啊知道了，要打仗了，也通过这个英国戴斯先生也了解到要打仗了。郭其父一想，这不行啊，我活得好好的，我父亲都告诉我身体棒棒，吃麻麻香啊，你战争一打起来，行，我可甭玩了，我还回家守我那点地去吧。通过这一二年时间呢，他来回倒腾卖这个情报，真攒了不少，拿着个钱赶紧回到老家乡村，又把原来卖那个房子卖那个地弄买回来了，又把原来那个丫鬟仆人又叫回来了，他过上了安详的日子。据说呀，这个郭其父一直到82岁才寿终正寝死了，临死前说了一句话，间谍不好干呢。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碱、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特工，神器的名词，神秘的工作，神奇的人物。谍中谍讲述了特工这个特殊的职业，为您揭开特工的神秘面纱。孙一播讲。
1: 上一集啊，我们说到我们的主人公这位优秀的间谍，粗心大意的特工啊，大大咧咧的努尔，奉上级之命要把一份秘密图纸交给法国地下抵抗组织。接头的地点是在这么一个大街的旁边，这地方特别繁华，车水马龙啊，人来人往。为什么选择这么个地方呢？人多热闹，哎，越热闹的地方它越安全。你这个德国的秘密警察也好，还有盖世太保也好，你不可能想到地下抵抗组织能在这么一个繁华人多的地方敢进行接头。努尔就来了，这个图纸带在身边呢。可到大街这儿，由于它长得很漂亮，不少人呢都回头看，那个回头率嚓嚓嚓嚓非常高。努尔也没管那个，心里头扑通扑通扑通直跳啊，还兴奋。哎呀，我是间谍呀，我是高级特工啊，我是受过训练的啊，我呀我还了得。他这一高兴坏了，把接头暗号忘了。哎呀，他有点懵了。对呀，我来的时候我的上级告诉我那接头暗号是什么了呢？地瓜地瓜，我是土豆，包子，长江黄河，明明白白你的心都不对。
2: 好嘛，有接头把暗号忘了的吗？
1: 你看我们努尔他就能忘
2: 啊。你说他就在这个街上开始转悠，我就想这个接头暗号。眼看时间就到了，这个努尔最后一着急，一瞪眼，货卖师家，哎，我直接就拿出来往这一放了。真要是那地下组织派人来了，一看他们就会想招跟我接头，不明白的他不能搭理我。结果努尔就把这个秘密图纸啊，很大一张地图就摆在了街旁，

往这一站，这走路的人不知道怎么事啊，这人就在边上过去了。哦，这卖地图呢，是不是城市旅游图啊？就即便那个警察啊在边上过，也就看了一眼。哦，小商小贩，走，小商小贩啊，谁能注意到这个呀？还有不少人围过来，假装看地图，是真眼看努尔，借着这个看这张图，这什么图啊？实际打眼睛溜这努尔，这努尔太漂亮。他这个举动啊，可吓坏了两个人呢。谁呀？法国地下组织的两个接头人，也是奉上级之令，来到这个大十字花街这儿找努尔接头，说努尔要交给他们这么一个军事地图。来这两个人，一个叫包克，一个叫法比安，两个人呢都是20多岁，也在这街上的。来的时候也听上级说了，说这个女特工啊，就女间谍努尔长得很漂亮，你看这还有相片，两个人还就看了一眼努尔的相片。到这街上转悠转悠，来转悠去没发现努尔，突然一抬头，这包克法比安就发现前边围着这么一堆人，这是干什么呢？两个人就过来了。要没看到过努尔的这个照片呢，这事儿也就拉倒了，还以为这就是一个小商小贩。就因为包克法比安看过努尔的照片，一看哟，这不是努尔吗？跟咱们那接头人呢，他干嘛呢？哇，包克法比安吓得这脑袋都懵一下了，我天哪，交给咱们这个秘密这个图纸，他摆在街上在这卖呢。这时姐努尔不是吗，他拿眼睛溜着溜着，跟前站好几个人，他一想，真要是那接头人来了别误会我再接不上啊，我这个举动确实很吓人，干脆啊我捣鼓几句，我解释解释吧，我忘了，我把暗号忘了，忘记干干净净。走啊，包克法比安的俩人啊听得明明白白的，你把街头暗号忘了受得了吗？两个人找一胡同一合计，怎么办？这可太危险了，这如果真要是有德国秘密警察啊，还有他们那些间谍特务要见此情景举一反三，这努尔就危险了，那是一张纯粹的图纸啊，怎么办？俩人一商量，干脆咱们两个就冒充这个精神病医院的医生，就说他是精神不正常跑出来的，到这把他摁住了，往胡同里拽。哎，好，这么地，这包克和法比安把他噔噔噔噔噔噔就跑过来，冲开人群就进来了，在这儿，在这儿。可找着你了，哎呀，你看看，两个人大声说话啊，为什么呢？给旁人听的。你看我们这个医生当的治病，结果让病人跑出来了，这精神不正常，这什么呢？一下子就把这个地图一手包克就拿起来了，嘣揣在怀中，一探手摁住这努尔的肩头，这努尔啊还挣呢，我不是精神病，努尔。就这么轻轻一叫，努尔消停了啊！来接头人了，这法比安和包克两个人架着努尔就奔胡同去了。惊险呐、啊，刺激呀、啊，太吓人了！包克、法比安俩人惊出一身冷汗呢。包克和法比安把努尔架在胡同里头，我们就是地下组织派来的啊。我可找到你们了，亲人啊！行了，别亲人了，努尔啊，这太危险了。哎呀，这不是我把暗号忘了吗？忘了，嘿，你咋这么大意呢？接头暗号能忘吗？要不是我们两个看了你的照片呢，这事儿就全泡汤了，你就很危险了。图纸在这儿呢，我们已经收到了，上级又给你个任务。城南呢，有个德国兵营，

0: 我们想炸掉这个冰冰。你的任务就是要想办法把这个冰营里边的内部结构、弹药库、军火库、汽油库的方位，还有它架机枪的一些射点，里边有多少兵，弄清楚。这是上级交给你的任务。放心吧，我一定完成。包克发兵安走了，努尔回家了，接到个命令，巴黎南郊有这么一个德国兵营，地下抵抗组织要把这个兵营给它端掉，不过不知道里边的火力部署啊，人员多少，这得需要一个详细的一个图纸。任务就交给努尔了。哎呀，这努尔啊，到街上找了一辆车，啊，租了一辆车，就围着这兵营绕了这么一圈就回来了，然后就睡了一天觉。第二天早晨打扮的是花枝招展呢，挎上皮包啊，里边全都是化妆品什么的，这就来到兵营的大门门口。世界上任何的间谍、任何的特工也没有这么干的，唯有我们的努尔公主敢这么干。她怎么来的呢？她包着一辆车，一个黑色的伏尔加小轿车。这个车到了兵营门口，你想，这个兵营两边全都是站岗的德国兵，瞪着眼珠子。伏尔加车往门口一停，努尔一开车门就下来了，就告诉这司机，你回去吧，晚上六点来接我。这司机啊就开车走了，就剩下努尔。大模大样的，旁若无人的，就溜达进来了。站在大门边上的德国兵刚要张嘴想问你一句，人家努尔连看他都没看他，就这么大摇大摆溜达进去了。这个兵还就没拦，说这个当兵的为什么这两边三四个人没拦这努尔呢？有个心理反应，你妈呀，这谁呀、啊？这么漂亮啊，穿得雍容华贵，珠光宝气，刷刷冒光啊，抬了头，瞪着眼珠子，昂首阔步，大步溜达进去了。没两下子敢这么往里进吧？这什么地方啊？啊，这是我们一个供给站呐、啊。这可能要不就是我们头的太太，要不就是我们头的情人，要不然就是……就这么一犹豫，远近衣帽近镜才啊，这句话一点不假。由于这个努尔打扮的太了不得了，就这么噔噔噔噔进去了，就给了这个德国兵一个错觉，这是个惹不起的主，也就真就没敢问。另外大白天的啊，能想到说有间谍混进来吗？这兵也就看着这个努尔就进来了，迎面就是个办公室，二层小楼，努尔还就进来楼了，里边有不少德国军官的来回走动办公。好家伙，这努尔啊真大方，还频频跟这些军官们点头，你好，好好好，小姐啊。哎呀，这可热闹了，他在这楼里转了这么一大圈，这一转这一大圈啊，给人一种什么感觉呢？这个兵营里的总头以为是副头找来这么个女人，副头见着努尔以为是总头找来的啊，当兵的以为是当官的找来的，当官的以为这谁家太太来这办公室。你反总而言之啊，努尔在大楼里转悠完了，就转悠到后院去了，由后院转悠到油库。 他溜溜达达就像在自己家的后花园散步一个样。拽完了，又有点大门这儿溜溜达达的溜达出来了，找了辆车，是一路安全回到家中。努尔回到家里还点了支烟，对着镜子看看自己，突然像想起了件什么事儿似的，哟嘿，你这次去的啊，连顿饭都没混上，要吃这个我到他食堂转了一圈吃点东西多好。你看看啊，他按着自己走的那个路线呢、啊、想，然后就画了这么一张地图。我们连着讲了努尔两次执行任务啊，一次是接头，跟人接头把二号忘了，蹲在大街上把这秘密图纸摆出来了，再就是溜溜达达逛了德国人的兵营，侦查了一些情况。那么这些任务都是有惊无险的啊，太吓人了。他的上级把努尔叫去了，训了一顿，你不应该这么办。可是努尔呢，没有因此而吸取教训，粗心大意的事情啊层出不穷。而且努尔还天真的认为越是繁华的地方越是安全，于是便自作主张地把秘密电台搬到了闹市区。可他并不知道盖尔太保就在离他一街之远的地方。努尔这个人粗心呢、啊、他总觉得没事天下太平，所以啊一到晚间发报的时候，他把这个动静弄得好大，他总觉得没什么，谁知道我干什么呢？我不就在这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吗？而且这个屋子里边的隔音设施也不好，他为了通风良好啊，有时候上边那小窗户开开通风，就这么明目张胆的发报啊，这楼上楼下受不了啊，这半夜老那屋滴滴滴滴滴滴，而且他手法特别重啊，敲打的这个键盘哒哒哒滴滴滴滴，邻居们就反映出来了，说这不行，这楼上干什么呢？这是，就梆梆梆敲门，就警告他，你别弄动静了。可这努尔呢，哎，没事儿，我一会儿就完，什么玩意儿一会儿就完呢？没过几天的光景，这条街都差不多都知道了，说每到半夜时间呢，哎。就在这个夜里11点到凌晨2点这中间啊，那个屋里有人发电报，往外排电报啊。是吗？对呀、啊、别罗，兴许是地下组织，哎，这是好人。坏人怎么想，发财机会到了，结果就把这个努尔举报了，就引起了咱们上一集说的开场的第一段，努尔就这么被抓起来了。所以说呀，这个努尔被盖世太保发现那是迟早的事情，不管告不告密，被抓只是个时间问题。努尔被抓了，那么这个消息就传到了英国特别行动署啊，英国特别行动署的官员的后悔也直跺脚，如果这个天真的姑娘就在盖世太保的非人类的折磨下毫无保留地说出一切，那么就仿佛是对法国特工组织投下来一颗重磅炸弹，整个地下组织全得瘫痪。然而出乎他们的意料是，无论盖世太保用尽什么残酷的刑罚，都无法撬开这位坚强姑娘的嘴。到最后啊，盖世太保对这位表面柔弱被折磨到半死的姑娘不仅是肃然起敬。也许从业务上讲，努尔是一名地道的外行，但是在精神上，努尔却展现出了一名职业地下工作者应有的风采。这位从小娇生惯养的印度公主，在面对死亡的时候表现出了无比的勇气和坚强的意志。他虽然饱受各种严刑的拷打和折磨，但直到生命终止也没有向敌人吐露出半点真情。他无所畏惧的精神赢得了人们的敬佩与尊重。 二次世界大战后，英国政府为了表彰努尔的坚贞不屈，特意追授给他乔治勋章和帝国勋章。
1: 为什么这么一个不称职的间谍却获得了英国政府的最高奖赏？官方的解释是啊，对于敌国而言，最梦寐以求的是间谍的背叛，但是这个笨女孩至死都没有透露一个字。一个好的间谍也许需要技巧和智慧，但是绝不能缺少的是原则和信念，这才是一个间谍最本分最出色的地方。所以我们从来没有怀疑过努尔是一名优秀的间谍，人们同样也把努尔当作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女英雄来纪念，像这位在情报界成绩不多但是坚强不屈的新手表示敬意。直到今天，在伦敦骑士桥哈罗兹后面的教堂墙上，人们还可以看到当年英国政府为了纪念努尔而制作的一块匾额。而每当出

风着迷，以为都为对方痴迷，所以坠入爱河。谁知只有自己一厢情愿变成过客。朋友劝我不要继续下去，没有结果，还是不顾一切为你犯下了错。

到你，我差的也只是时间等待。我多希望可以和你概括故事梗概。我知道我每次犯错，你都对我忍耐。我不想要输给他，一定分出。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 央视及十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0: 读书俱乐部，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读书俱乐部，我是香露。我们知道世界上有一些顶尖的学府，但是没有几个人真正在这个学校里面学习或者是生活过，都是少数人有机会进入到这些学校。那么这些学校他们里面的学习和生活到底是什么样子，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啊，还真是有点神秘。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们听到的大多数是这些学校培养了多少优秀的毕业生，他们最终呢走上了政坛、商界啊，或者是做了学者、做了科技工作者，他们取得了多少多少的成就，这些学校培养的人才为全世界做出了多少贡献，这都是我们听媒体报道的啊，都是我们听别人说起来的。但是还有一些不为人所知的事儿，会有人说吗？会有人写吗？今天我们就要跟大家来说说您所不知道的一流大学的故事。我们选了一个样本，这个学校呢叫哈佛。今天的书就跟哈佛有关，这本书的名字叫《特权：哈佛与统治阶层的教育》。这本书绝对不是捧哈佛的，它可能是从某几个角度来探寻哈佛不为人所知的一面。今天我们的节目请到的嘉宾是这本书的翻译珍丽女士。您好。
2: 您好。
1: 珍丽女士，您在美国待了多长时间？
2: 22年吧。
1: 您从事的是什么工作呢？
2: 我从事的是在那个美国的金融公司做 IT 工作。
1: 您怎么跟翻译这本书，怎么跟哈佛接上缘了呢？
2: 因为我以前是学中文的，我特别喜欢那个语言文字这方面。到了美国以后就改行了。我去年刚刚退休，所以就决定下一步就做这个工作。
1: 做自己的兴趣。
2: 做自己最兴趣的工作。在美国这么多年，虽然是为了可以说是为了谋生吧，做了一种自己并不是特别喜欢的工作，但是呢一直在关注很多政治、历史、文化、科学方面的东西，看了很多这方面的书，也不断的在学习英文，所以呢我觉得自己还是有一定的能力可以往这个方向来发展，向国内介绍一些有益图书的这种工作。
1: 好，下面呢我向大家来介绍这本书的这个背面所写的一个概述，通过这段概述大家会多少了解这本书的内容。编辑是这么写的，哈佛是美国历史最悠久的大学，是全世界顶尖的高等学府，然而它那耀眼的光环之下却有着鲜为人知的另一面。本书作者获得杰出教育的梦想终未能在哈佛得到实现，他发现学校里充斥着精英主义、拜金主义、利己主义以及权欲和野心，学生及其父母甚至校方管理者和教授都将大学视为通往高收入和精英阶层的踏脚石，而非献身于卓越学术研究的机构。作者对平权法案、政治正确、生源构成、分数制度和课程改革等问题进行了剖析，生动地描绘了现代大学生活的图景，酗酒、恶作剧、性生活探险、攀爬社会阶梯和钻营求职门径等等。本书是一个年轻哈佛人的自述，真实坦率且风趣幽默，它是全面了解美国大学生活的第一手资料，是世纪之交美国精英教育的生动纪实和反思，也是美国社会、政治和文化的一个缩影。下面还引述了作者的一段话，他说，我那时想，现在依然这样认为，哈佛是个一团糟的地方，一个造就美国统治阶层的温床。这个统治阶层的等级分明，自命不凡，自我欣赏，但在知识的追求上却是随波逐流。通过这本书的这样一些简短的介绍，大家可能很好奇他书里到底写了什么，写的内容跟我们所了解的、我们所听到的哈佛完全不一样。下面呢我们就跟译者珍丽女士来好好的去聊一聊。首先这本书里谈到的是哈佛的社团，准确的来说是哈佛的一个比较神秘的社团，用作者的话来说呢叫做古老的男孩俱乐部。您跟我们说说这个俱乐部到底有哪些我们都没有听说过的事。
2: 是这样，哈佛的社团文化呢是非常那个可以说非常丰富的，它有数不清的学生社团和一些出版物报纸杂志 正式注册的就有400多个，
1: 嗯，
2: 有无限的课外活动和体育活动的机会。大学生的活动范围远远超出了校园，志愿组织啊，创新实验室啊，还有咱们最近知道的那个联合国模型啊，这样的很多组织。一方面是凝聚了学生，使大家团结在一起，联合就是各种不同的文化可以交流。另外一方面呢，有一种分离的作用，分割的作用。哎，因为我有我的亚裔人的团体了，我有我的什么这个俱乐部了，我就跟其他的人减少了来往
1: 圈子。
2: 哎，圈子呢，就反倒就跟其他的圈子隔离了。啊，那么比如说这个书里面提到的，你一进食堂，就可以发现白人桌、黑人桌、什么亚裔桌。还是自己愿意跟自己熟悉的文化的人在一起，感觉比较舒服。
1: 人以群分，
2: 哎，人以群分，哎，这种的。这本书里面第七章吧，有一个叫外号叫方果汁的学生，他专门发表了一篇文章，在那个飞鸿报上发表一篇文章，就是反思这个亚裔学生自我隔离的现象，那么结果收到了非常猛烈的攻击。还有就是说，哈佛跟其他很多大学有一个不太同的呢，就是美国大学里很多大学都是有那个希腊式的那种组织，兄弟会、姊妹会，但是哈佛呢是禁止这个兄弟会。如果说把哈佛作为一个小社会的话，那么这些社团呢相当于一些平民组织，哎，那么在这个社会里还有一些贵族的组织，哎，这个贵族组织呢就是这个咱们所谓的这个古老男孩俱乐部。
1: 这就是作者花了一章的篇幅来介绍
2: 来讲的，
1: 因为他呀曾经被邀请，
2: 对，
1: 或者是呢曾经被他们考验考核，但是很遗憾哈，他落选了。
2: 对对，
1: 作者呢在书里也介绍了这个所谓的神秘的男孩俱乐部哈，邀请他考核他的一个全过程。他们刚刚进校的时候，都收到了一些信啊，邀请函，请他们在什么时候到什么地点参加一个派对。你想啊，这个毛头小子刚来的新生啊，被老生邀请参加聚会，肯定心里啊是又紧张又好奇啊。后来呢，作者在这个书里介绍了，说参加这样的活动啊，都有一个这个被挑选的仪式啊，叫猛击。猛呢是凶猛的猛，击呢是击打的击啊，英文是叫 punch 啊。您给我们介绍介绍这个猛击的过程。
2: 这个古老男孩俱乐部呢，就是说它古老呢，就是因为它历史悠久，那个有两三百年的历史吧，说它那个男孩俱乐部呢，就是指它是一个不接纳女性的纯男性组织，就拒绝接受女生，全部是男生。然后由于一个人只能参加一个俱乐部，比如说我参加了这猫头鹰的，我就不能参加这个那个波斯联的，所以呢就管这俱乐部呢叫做终极俱乐部，哎，就是 final club。 这些终极俱乐部当中一共有8个，这种这是男孩俱乐部哈。这个俱乐部当中呢又有一种不成文的，就是大家都知道的，但是并不是说公开的一种品级高下之分。哎，比如说有的俱乐部，因为它的历史渊源，它主要成员的类型，它的那个文化品位，和它的那个财力等等的，就是也分一些不同的档次。有的比如说就更遵循传统，有的呢就比较，比如说像波斯联，它一直到现在都是不许妇女进入它的这个会所。哎。只有2次，可以，就是会员的这个结婚的那天，和他就是50年的这个结婚纪念日，可以把自己。

0: 己的那个爱人给带到那个会所里面去，其他的时候就是纯粹的男性。但其他也有些呢，就适应时代潮流，举办豪华的派对，邀请女生来参加，就变成一个狂饮啊作乐的那么一种场所。反正也有不同，有的俱乐部呢就是更侧重于体育运动员聚集的地方啊。这个主要还是根据这个加入俱乐部这些成员的主要类型来区分吧。那么被邀请的这些人呢，也可以根据自己的文化品味和自己的那个兴趣所在，选择接受哪个俱乐部的邀请，不接受哪个俱乐部的邀请。这个作者呢，他自己呢是接受了两封邀请信啊，这是二年级学生，这个邀请信是只发给二年级的学生。发邀请信呢也是有选择的发的，并不是每个人都发。
1: 就别人已经观察你一段时间了。
0: 别人观察你，别人希望你能够进入我们的俱乐部，那么我就给你发邀请信。那么至于你能不能被接纳，要经过俱乐部的其他的成员的考核，要经过一个相当长的一个猛击的这么一个过程。具体说就是比如参加一些派对形式的鸡尾酒会，然后一些郊游比赛，通过这些活动，甚至于一些那个吃饭，在一起吃饭进餐，聊天，通过这些会员来从正面和侧面观察你，认为你是不是符合他们这个俱乐部的这个要求。大家投票，最后决定要你还是不要你。如果通过这过五关斩六将，最后同意了，那你就进入了。这个作者本人呢，他差不多可能过三关斩四将，到最后他还是没有被接纳。
1: 这个作者在书里写的内容啊很有意思，大家就在一起这个吃饭聊天喝酒啊。那么有些地方是不让喝酒的啊，有些地方是不能卖酒给学生的。但是这个俱乐部就有这个实力啊，或者说有这个特权啊，总之在他们这儿可以喝酒。这作者首先就感觉到不一般。此外呢，就是他也不知道为什么，跟谁说话啊，为什么他们就是看上我了没看上我，他都不知道啊，就是大家都是平时这种很正常的社交嘛。但是他的心态不一样，他带着这个被人挑选的这个心态去的，所以说他也不知道他为什么就没有成功，别人为什么就成功了啊，以后就不邀请他了。他对于这样的一个俱乐部啊，这种社团组织啊也很好奇，他也做了一些了解，就是这些俱乐部其实在一起啊会做一些跟他们表面的这个哈佛的学生的身份啊，或者说大家对他们这种啊所谓的精英那种认识的标签很不一致的事情啊，甚至有一些是很低俗的事情啊，酗酒啊，这个狂欢啊，派对啊，甚至有点低俗啊，还要做一些很冒险的这种很低级趣味的事儿。在书里啊，作者都做了一个这个介绍，就让一个读者哈，对于哈佛整个的这个社团文化呀，产生了一个很大的这个改变。除了刚才您所说的这些平民社团之外，大家没想到哦，原来在这样世界著名的学府里还有这样的让我们觉得很大跌眼镜的事儿发生。那么您在翻译这本书的过程当中，您有这样的感受吗？
0: 有，这一章也是啊，我看到第一次看到这本书的时候，我觉得比较有意思的一章啊，因为它确实是揭示了一个内幕，对吧？就是一般的外人很难窥视到的。就是说因为加入这类俱乐部的程序非常严格，所以一般没有渊源和关系的人很难被接纳。他这个书中也谈到了，就说这些俱乐部呢表面上也宣称自己向所有的人开放，所有的没有关系和金钱地位的人开放，但是实际上呢并不是这样的。对，他特意讲到，他说是这样，表面上是这样，但实际上呢，你从比如说你从上小学上中学，你的路已经铺到了这一步，正好你选择你的这三个人就是你的比如说同学或者什么这样的人，那么你就被选上了。就有这个意思吧。所以他就是说是所谓精英中的精选，象牙塔的尖顶，贵族圈的内核，就是这些人呢是高不可攀，自命不凡。他们确实在里面也是这样表现的，他们有通过这个很详细的一些描述，比如说他们聊天的时候就非常就是理所应当的有很多特权的东西啊，很多就流露在他们的那个语言和行为当中啊。他们确实也就是这些

0: 作者所说的吧，特权的这些主要的代表吧。
1: 嗯，
0: 啊，模仿这些男孩俱乐部呢，哈佛学生也陆续创立了几个女孩俱乐部，几个现在好像是有三个吧，什么蜜蜂，还有一个伊西斯，也同样是极少数特权者的圈子，小圈子，一般的人是不太容易走进去的。
1: 嗯，
0: 在这儿呢，我想给你读一下，就是两句话，我觉得它概括的特别好。作者说。我凝视着中央公园四周的公寓大楼，他们皱眉蹙额，像一座座雉叠，他们的门仿佛对我紧锁着，我仍然被关在外面。那个时刻，我就想，这是不是哈佛的另一个奥秘，即不管你走得离世界的中心多么近，那里总是有另一道门，另一个里面，一个你不能进去的地方，一个你得不到的奖品，一个你不能满足的欲望。
1: 嗯，这个有点像我们中文当中的一个词啊，叫天花板效应。这本书的作者啊，是出生在这个美国的旧金山市，在纽黑文市长大，1998年进入的哈佛大学，02年呢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他的母亲是一个作家，父亲是一家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也是一名获奖的诗人啊。应该来说他就是一个普通家庭，但是也不至于贫穷啊，美国这个中产阶级的家庭。但是作者跟他所接触到的这些精英社团里的这些成员相比啊，他就显得比较的平民了。他在书里还写到了，说这些男孩俱乐部啊，都有人免费给他们提供啊资金支持，都是这些毕业生，曾经是这个俱乐部里的成员啊。那么他们可能都是位高权重，他们免费给他们提供这个房子场地啊，包括酒水饮料这些开支。作者没有进去，但是呢他算是在里面哈，探了个脑袋又回来了。这是这本书当中一个很有意思的章节，古老的男孩俱乐部，也让我们认识到了啊，这个哈佛在表面之下的一部分啊，可能还不能够在台面上公开的内容。当然作者是个美国人啊，美国人有时候看问题啊，他会有多角度。作者还做了一个很有意思的了解，就是哈佛的生源都是来自于哪里，这个呢也值得我们来反思。我下面跟大家来念一段书里的内容，它是这么写的：当你从一个个学校来看时，地理现象就更为突出了。2002年9月，一本叫做《价值》的杂志做了一项研究，研究的名称叫《进入常春藤之门》，排列出了在四年间最成功的将毕业生送进哈佛、耶鲁和普林斯顿的美国私立和公立高中。其结论是，在过去的50年内，虽然大学进一步强调了学生的多样化，大学输送制在美国依然很有生命力。一流高中培育跟顶尖大学的关系，指导老师使劲地拉拢大学，上门去访问录取官员，并且邀请他们来访。而关系网高中被大学邀请去参加会议，经常是由大学来支付开销。这项研究的结果并不令人惊讶。全国范围内共有31700所公立和私立高中，在1998年到2001年的毕业班里，只有903所，也就是约 3%， 号称有4名以上的学生被耶鲁、哈佛和普林斯顿录取。这个杂志排名的前100所高中共送了3452人到这三所大学，这意味着大约 22% 的耶、哈、普，就是三所学校的简称哈，学生来自少于 0.3% 的高中。这些高中的压倒多数分布在兰州，蓝色的蓝。这个得请珍妮老师解释一下，这兰州在美国代表着什么呀？
0: 就代表的主要代表是支持民主党的那些州。
1: 好
0: 啊，
1: 前100名里28所在纽约州和新泽西州，康涅狄格州有7所，大哥伦比亚特区有11所，宾夕法尼亚州有6所，加利福尼亚州有11所，马萨诸塞州有11所。价值排名表上有3所在德克萨斯州，4所在佛罗里达州，南方其他州总共仅有3所，中西部仅7所，其中4所在俄亥俄州，其余的地区从内华达州的塞拉利昂到密苏里州的潘布洛克希尔学校，绵延数千里，没有一所高中列入排名。你能给我们分析一下这些州吗？
0: 总的来说，他的意思呢，就是说哈佛的地域性显得是比较突出，主要是在这个东部、那个西部和中部大片的地区，哈佛的学生的录取率比较低。
1: 嗯，
0: 这是一个。但是呢，他分析呢，他说，这从地理上来。

0: 看呢，并不是很精确的。
1: 嗯，
0: 真正的哈佛的学生的来源呢，主要是从兰州来的。
1: 嗯，
0: 就即使是从中部来的，也都是那些兰城市里的那个红州里面的兰城市来的。
1: 嗯，
0: 啊，就是本身它这个州是支持共和党的，
1: 嗯，
0: 但是它这个城市本身呢是非常的蓝。
1: 嗯，
0: 啊，就意思就是说它是从这样一种政治倾向的这种地域来的学生，占大多数。
1: 好，我再来读一段哈。他说不仅仅是地理位置的问题，而且是社会阶层的问题哈。
0: 嗯嗯。
1: 他说潘布洛克希尔地处堪萨斯州的约翰逊郡附近，那是一个全国排名第五的富裕的郡，前100名里的其他学校也都类似啊，地处一些财富和人脉雄厚的地区。他们在已经很排他的社区里还要更加的与众不同。为什么呢？前100名里，他说的是这个像哈佛输送生源的这种高中啊，
0: 嗯嗯，
1: 这些高中啊，前100名里有94所是私立，其中很多每年的学费要$20,000以上。那些极少数被这个杂志列入的公立学校也毫无例外地处于超级富裕的城市，那里的纳税人确保他们公立学校的教学水准更加接近于私立学校，而不是较穷地区的公立学校。他把这个统计最后做一个分析，就非常能够说明问题了。
0: 这个问题呢，我想说一下我的看法哈。
1: 嗯，
0: 先说一下这个数据吧，就是根据这个《飞鸿报》2017年，这个书因为是2002年写的，里面很多数字已经是当时的数字了。
1: 嗯，
0: 比如说他说那个私立高中是$20,000，实际现在已经涨到比如说$40,000了这样的。但是就是这个意思了，对吧？他的意思就是说要很多是来自于富裕家庭。
1: 嗯，
0: 绯红报2017届学生的调查报告，接受财政资助的哈佛新生平均来自家庭收入每年$125,000至$250,000之间。
1: 啊，我有两个问题啊。这个绯红报是
0: 飞鸿报是学生自己办的报纸，
1: 哈佛里面的，
0: 对，学生自己办的报纸。
1: 还有就是您刚才说的那个收入啊，在美国算是一个什么水平？
0: 算是那个上层水平。
1: 上层水平
0: 啊，对。嗯，平均来自每年125,000到$250,000之间，约有14%的新生表示他们的家庭收入超过每年$500,000。
1: 嗯，
0: 属于美国收入最高的1%的阶层。
1: 嗯，
0: 那么就说$500,000以上就进入1%的阶层了。
1: 嗯，
0: 那么12.5万到25万，我不知道现在大概是几%，比如说3%或者3%到10%之间吧。
1: 嗯，
0: 我想5%到3%之间啊，这样的收入。
1: 嗯，
0: 啊，我这个数字不准确啊。嗯
1: 嗯，我们今天要介绍的这本书的最终的意义呢，其实是在于对于任何拥有着极高评价啊，拥有着极炫光环的人和事物，都应该本着客观的、真实的、独立的态度去思考、去接受、去观察。非常感谢今天做客我们读书俱乐部的嘉宾甄丽女士啊，在节目当中分享了您所翻译的这本书的精彩内容和翻译背后的故事。嗯，谢
0: 谢
1: 您。
0: 嗯，谢谢您邀请。
1: 谢谢大家的收听，朋友们，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5号，星期日，农历5月21，北京雷阵雨，32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中管企业、中管金融企业广大干部职工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牢记初心使命，勇担时代重任，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做出更大贡献。
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中思读者会在斯里兰卡首都科伦坡举行。
2: 七一勋章获得者李连成30多年来以当干部就应该能吃亏的朴素信念，带领乡亲们走出一条集体共富的乡村振兴之路。
1: 促消费政策持续发力显效，带动上半年快递业务量突破1000亿件。
2: 台风美沙克昨晚二次登陆，华南到长江中下游一带将出现持续性强降雨。
1: 俄乌大规模互袭，俄军称控制多个居民点。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初心映照征程，奋斗铸就辉煌。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具有重大政治意义、理论意义、实践意义，为各行各业奋进155、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中管企业、中管金融企业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坚决强化使命担当，更好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服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服务保障和改善民生，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做出更大贡献。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回顾了105年来中国共产党走过的光辉历程，展望了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光明前景。在大漠戈壁、长江之畔、工程一线，全国各地干部群众同步收看收听大会盛况，大家真切感悟，一切辉煌成就的取得根本在于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三峡集团副总工程师高鹏：
4: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百年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激励着我们永葆初心，产业报国，能源强国。我们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始终牢记央企信党、为国尽责政治本色，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转化为攻坚世界级工程、建设新时代大国重器的实干动力。
3: 国网浙江慈溪市供电公司客服中心社区经理钱海军：
5: 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备受鼓舞，倍增信心。这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我们才有了一系列的翻天覆地的变化，建成了一条又一条跨越山河的特高压大动脉，以及连接千家万户的配电网、毛细血管。我们将在习近平党建思想引领下，持续扎根基层，深耕民生服务，以实际行动践行党员使命，贡献电网力量。
3: 中国农业银行重庆武隆仙女山支行党支部书记傅小康：
6: 总书记的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为我们指明了前进方向。作为一名扎根基层的金融工作者，能够亲历这个伟大时代，投身这场复兴伟业，既是光荣也是责任。我将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坚定信心，竭尽奋斗，以优质金融服务助力乡亲们发展生产，整首

0: 自负。
1: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不断铸就辉煌的六个始终优秀特质，对全党提出了五个必须的最新要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中管企业、中管金融企业广大干部职工纷纷表示，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立足自身职能定位，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上拼搏实干，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中粮集团营养健康研究院生物技术中心主任王晓燕。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工从为治，业广为勤。作为科技工作者，我们要牢牢把握党建与科研深度融合的基本要求，贯彻落实习近平党建思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在关键核心技术攻坚中发挥党员先锋作用，带动团队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让科技创新真正惠及民生。
1: 国机集团80,000吨模段压力机班组长叶林伟。
3: 站在15的新起点，作为一名产业工人，我将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紧扣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聚焦主责主业，与团队携手继续攻克更多卡脖子技术难题，为筑牢大国基石贡献产业工人的全部力量。
1: 中国进出口银行甘肃省分行第三党支部书记梁鼎。
4: 作为政策金融机构的一名基层党员，我将把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转化为做好本职工作的不竭动力，不断提升金融服务的可得性、便利性，将金融资源精准投向外贸小微企业、成长期科创企业、绿色发展等领域，让政策金融活水更顺畅地直达实体经济末梢。
1: 中建二局华能石岛湾核电合集焊工杨运兵。
5: 总书记强调，坚定信心，坚持奋斗，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我们长期以来和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在清洁能源、电力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保持着密切的合作。我们希望把我们优秀的技术汇集到更多的各国人民。
1: 中石化广州工程有限公司党委书记韩卫国。
6: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进入新时代，面对能源安全和双碳目标的战略要求，我们将全面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紧密结合起来，牢记初心使命，坚持创新驱动，保持战略定力，把能源的饭碗端在自己手里。
7: 港澳台各界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振奋人心，凝聚起中华儿女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磅礴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港区全国人大代表李胜波。
9: 聆听习近平主席七一重要讲话，我们倍感振奋。习主席指出，促进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新时代一国两制下的香港正处在由治及兴的新阶段，各界都在积极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全力对接国家15五规划部署，为民族复兴贡献香港力量。
8: 全国政协常委、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香港总会会长姚志胜。
10: 习主席重要讲话内涵清歌，鼓舞人神，香港特区也正在全力编制香港首份5年规划，主动对接各家发展战略，积极推行二港澳大湾区建设，在融入和服务各家发展大局中实现自身的更大发展。
8: 澳门特区政府教育及青年发展局局长龚志明。
11: 大会对于澳门各界来讲是一堂生动的党史国情教育课。习主席提到，青年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力军，澳门特区政府组织了系列的活动，深化青年学生对党史的理解，让他们能够深刻地感悟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发展成就，进一步的弘扬爱国爱澳的优良传统，当好一国两制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
8: 澳区全国政协委员、澳门青年联合会

0: 会会长黄杰珍。
1: 习主席的讲话让我们深受鼓舞，没有共产党的坚强领导，就没有祖国的繁荣昌盛，也没有澳门的安定发展。我们澳门青年定当继续弘扬爱国爱澳的传统，接棒书写一国两制成功实践的新篇章，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我们澳门力量。
0: 台湾时事评论员王秉忠。
2: 习总书记强调，要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展现了祖国大陆对解决台湾问题的历史担当以及绝对自信。我相信啊，台湾问题是因为民族弱乱而产生，必将因为民族复兴而得到解决。
0: 厦门市台商协会青委会常务委员曹胜勇。
3: 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内心深受触动，也更加清楚身为台湾青年的使命光荣与责任重大。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清楚阐明了祖国统一的历史大事，这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心声。我深刻体会到台湾前途在于国家统一，台湾民众的福祉系于民族复兴。
4: 本台消息，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中思读者会三号在斯里兰卡首都科伦坡举行。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是全面系统反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最新成果的权威著作，有助于国际社会进一步加深对中国之路、中国之治、中国之理的理解认识。与会嘉宾表示，中思是现代化的同路人，此次读者会的举办对于两国增进理解、汇聚共识、深化合作、携手构建中思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
5: 七一勋章获得者河南省濮阳县庆祖镇西新庄村党支部书记李连成，30多年来，他以当干部就应该能吃亏的朴素信念，带领乡亲们走出一条集体共富的乡村振兴之路。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眼下西新庄村农业产业园里今年新引进的75亩无土栽培樱桃番茄进入成熟期，每一颗的产量都在80斤左右。西新庄村村民王红粉：
7: 方圆村人都搁这打工，一个月都15000五六千。
6: 村民们说，他们村的樱桃番茄不仅热销国内，还出口到东南亚。而在30多年前，西新庄村遍地都是盐碱，人均年收入还不到600块钱。1983年，李连成开始在盐碱地里摸索搞蔬菜大棚，7-8年下来就挣下了17万。他被村民们推选为村党支部书记。上任第一天，李连成就把自家最好的两座蔬菜大棚无偿让给了村里两家贫困户去经营。
8: 当干部就应该能吃亏，吃亏实际就是奉献了。大家都选我党支部书记，他也是想富起来了，那我要带领全村人都叫他富起来。
6: 1994年，西新庄村的蔬菜大棚发展到40多个，李连成想再给村里拓宽挣钱门路，集资开办一个再生纸厂，但村民们有顾虑，只有12户愿意跟着他入股。投产第二年，再生纸厂就盈利200多万元，村民们纷纷想入股，而12户合伙人都不同意。李连成说：
8: 那我就先着急留我当院的工作，我就讲，你当大案了不能当你捡便宜了，对吧？你得当吃亏了，都干事了，都带领着这种发展了，对吧？
6: 做通工作后，李连成将市场估价200多万的再生纸厂以68万的低价交给村集体经营，让家家户户都成了股东，年年分红。随后李连成又领着全村集资发展纺织、制冷、机械等中高端企业，他四处考察项目，聘请技术人才。西新庄村村民李殿斌：
9: 就去年的时候，我跟他临时去去南方考察，连个小旅店都没住过，我们都在车上，我们在那待了6天，花了40块钱。
8: 买电脑。
6: 如今，西新庄村不仅农产品卖得红红火火，村办企业的生产订单也是满满当当。担任村党支部书记35年来，李连成把西新庄村发展成全国乡村振兴的样板村，人均年收入突破42000元，乡亲们的生活越来越幸福。
4: 国家邮政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截至6月30号，今年我国快递业务量已经超过1000亿件。邮政快递业的发展韧性，折射出我国消费市场平稳增长、经济发展稳中有进的良好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10: 今年以来，我国各项促消费政策持续发力显效，消费市场保持平稳增长，消费结构持续优化。

0: 带动快递市场规模持续扩增。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战略规划研究部主任刘江表示，
1: 我国快递业务量比去年提前9天达到1000亿件，这既是邮政快递业发展韧性的有力印证，更折射出我国消费市场平稳增长、经济发展稳中有进的良好势头。
0: 今年以来，邮政快递业巩固农村寄递物流体系建设成果，促进服务下得去、网络稳得住、群众用得好。快递服务还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构建起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的新范式。刘江表示，邮政快递业广泛服务生产和消费、线上和线下、城市和农村，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着先导性、基础性、战略性作用。
1: 随着促消费政策持续落地和行业新动能逐步壮大，邮政快递业将进一步发挥在物流领域的引领作用，助力畅通经济循环，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持续注入动能。
2: 行走华夏热土，聆听时代脉动，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活力中国调研行》。
3: 科技成果转化是培育壮大新智生产力的关键抓手。天津这座老牌工业城市，经过一系列产业转型创新实践，实现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新兴产业协同创新，持续释放着强劲发展新动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古丽报道。
4: 步入天津滨海新区海油工程智能制造基地预制车间，我国首批自主研发的海洋工程柔性制造智能焊接机器人设备系统正高精度施工作业。国家级技能大师工作室领衔人刘海林见证了焊接从纯手工到全智能升级的完整发展历程。
5: 我们已经实现了自主可控、自适应的焊接技术，一些受限环境、受限空间，那么我们也用这种智能化机器人替代人工焊接效率，实现一个整体的这么一个推进。
4: 智能制造基地还应用自动切割、自动打磨、智能组队、智能仓储等先进智能生产设备700余套，总体生产效率较人工模式提升39%以上。海油工程天津智能制造分公司模块结构预制部副经理刘超介绍，
6: 把我们自己的工艺流程去拆分，然后拆分到每一道这个工序啊，结合着我们自己的一些个这个工艺的一个创新和设计的这个创新吧啊，最后能够实现我们这个自己的生产工程的一个智能化。
4: 从海油工程车间向东走大约10分钟，就能抵达全球首个智慧零碳码头——天津港北江港区 C 段智能化集装箱码头。现场同样是无人值守，只见人工智能运输机器人 ART 穿梭不停。天津港第一港部有限公司拖头队副队长陈卫东介绍，如今码头深度融合 5G、北斗 AI 等前沿技术，作业效率较传统码头提升约20%。同时，码头搭载风电分布式光伏系统，实现全程零碳排放，是全球首个可复制的传统港口升级中国样本。
7: 人工智能运输机器人 ART 走出了我们天津港，像沙特的港口、新加坡呀、澳大利亚很多港口都要使用。天津港正是把我们前沿的技术科技和我们的港口的应用场景紧密地结合在一起，这样呢，让新智生产力在我们港口啊落地生根。
4: 海油、天津港等硬核制造成果是天津科创产业深度融合的落地体现。2023年成立的天开高教科创园聚焦成果转化，已累计注册企业超5000家，同时吸引868家经济科创企业落地扎根。天津天开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阳表示，
8: 我们的三个定位叫科技创新的策源地、科研成果的孵化器、科创服务的生态圈，最终的目标呢，还是要促进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发展，借着这个机遇助力发展新智生产力。
9: 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昨晚9点左右在越南广宁省沿海二次登陆，今天凌晨5点位于广西防城港市上思县境内，外围最大风力有10级。受其影响，广西大部、贵州东南部、云南南部、湖南西南部、广东西部等地部分地区将有大到暴雨，相关地区全力做好防御台风各项工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受台风美沙克影响，今天柳州、河池、南宁、防城港等地局地大暴雨或特大暴雨。为保障沿海水上交通和船舶安全，广西海事局已将防御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防城港海事局指挥中心副主任胡俊：
11: 海事部门重点加强船舶防台组织和人员撤离情况现场核查，确保关停撤转落实。

0: 到位，坚决做到不漏一船不漏一人。
1: 中国铁路南宁局昨天起分时段分区段启动防御台风和防洪四级应急响应，今天6时至12时南平高铁动车停运。
2: 受台风美沙克外围环流及后续季风暖湿气流影响，今天到7号广东中西部市县有大雨到暴雨，在湛江徐闻不少货车因琼州海峡客滚船停航滞留，当地政府组织党员志愿者为等待过海的司机们送上热饭，志愿者郑金豆，
3: 他们运输货物路过我们徐闻，在这种台风天气我们为他派发这个盒饭也是一个关怀。
2: 目前广东全省维持防风四级应急响应，截至昨天16时，广东累计转移人员32062人。京广铁路、沪昆铁路、交流铁路部分列车继续停运。
4: 气象部门提醒，今天海南岛南部市县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城乡积涝、山洪、地质灾害风险较高，仍需做好各项安全风险排查和管控工作。海南相关市县将持续密切关注雨情、风情、险情等，保障群众生产生活。
5: 黄河已进入主汛期，调水调沙工作正有序推进。小浪底水利枢纽今天开始将进入集中调沙阶段。总台记者胡晓辉、河南台记者刘佳、卢怀涛报道。
6: 今年黄河调水调沙期间，小浪底水利枢纽总下泄水量预计将超过48亿立方米。今天到12号，小浪底水库将开展排沙运用。黄河水利水电开发集团有限公司疾控中心主任卢建勇：
7: 小浪底今年的下泄流量是按照4800个流量，控泄5天，那么比往年的时间要长一些。今年它的这个起调的水位高，比去年高了将近6米，它提供的水动力更持续一些，水库的水量也大概多了10亿方左右。
6: 河南省济源市小浪底风景管理局负责人李永慧介绍，今年水库蓄水和上游来水均较往年充沛，届时游客可以观赏到黄龙出水般的壮丽景象。
8: 下泄的水流里边会含有一定量的细小的泥沙，道路可能会出现有这个颗粒状的沙子，提醒进入景区的游客要注意安全。
6: 黄河水利委员会将持续加密黄河干流关键断面测报频次，做好库区水沙演进、河口冲淤、生态补水全过程监测，以高精度全覆盖的水文测报数据统筹支撑黄河调水调沙科学调度，安度黄河主汛期。
5: 继续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9: 民政部、科技部、中国科协昨天联合公布国际科技组织成立登记指引，推动构建开放、公平、公正、非歧视的国际科技发展环境。指引规定，在华设立国际科技组织，外籍会员占比不低于1/3，运行中应当坚持国际性、非盈利性。
5: 科学号综合考察船昨天驶离青岛母港，开启为期约40天的2026年度西太平洋科学考察共享航次。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从2010年起持续组织西太平洋科考航次，以累积获取西太平洋多条重点断面最长连续14年的多要素海洋环境时序观测资料，为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探索深海资源环境贡献了中国智慧。
9: 中国海警秀山舰编队昨天接替岱山舰编队，继续为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依法开展执法巡查。六月以来，岱山舰编队持续在相关海域开展巡逻查证、护渔救援等行动，保障正常航行和作业秩序，维护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中国渔民合法正当权益和生命财产安全。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近期热浪席卷欧洲多国，高温天气致使多国记录到超过4000例超额死亡。此外，叠加干旱、大风等因素，多国山火蔓延。世界气象组织近日表示，受厄尔尼诺现象影响，未来几个月里出现极端天气的可能性加大。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2: 上周，法国经历了近80年来的最高温，包括巴黎在内的多地最高气温超过了40摄氏度。法国卫生部长李斯特3号称，在本轮高温期间，法国记录到2025例超额死亡，较预期水平增加近 30%。 持续高温导致病患数量激增，也让法国当地医疗系统成

0: 受空前的压力。巴黎萨克雷医院院长吕西耶透露，医院面临设备不足、物资紧缺的困境。
1: 对全院所有工作人员来说，这一周都太难熬了。不光是护士和医生，医院里每个人都在连轴转。
0: 高温对欧洲多地的粮食生产也造成严重冲击。德国农民协会主席鲁克维德坦言，
2: 因为现在正是谷物灌浆的关键期，尤其是小麦，所以这次极端高温，我们最担心的就是

0: 尔尼诺状态已在热带太平洋地区发展，预计未来几个月将迅速加强，从而增加世界许多地区出现热浪、干旱、强降雨和其他极端天气事件的可能性。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沙特媒体4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美国和伊朗之间新一轮会谈将于11号在巴基斯坦举行，一方代表的级别目前尚未确定。此轮会谈预计将主要讨论三个议题，即美国对伊朗的制裁、伊朗被冻结的资金以及伊朗核问题。
2: 俄罗斯国防部4号说，过去24小时内俄军袭击了乌军在142个地区的燃料、能源和运输基础设施，以及远程无人机生产和储存设施，并对乌军和外国雇佣兵的临时部署地点进行了打击。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同一天表示，过去24小时内乌军打击了俄军3个指挥所、5个无人机指挥所等。乌防空部队还摧毁了69架俄方无人机，俄方2枚导弹和17架无人机击中了16个目标。
1: 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4号说，该国近日发生的两次强震已造成2954人死亡，16592人受伤。另据官方最新统计，截至目前已有6462人获救，仍有16309人无家可归。
2: 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美加墨世界杯首场八分之一决赛中，摩洛哥队以3-0淘汰联合东道主加拿大队，巴拉圭与法国正在争夺另一个八强资格。
3: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4: 从今天起，国航、东航、南航等多家航司销售的国内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下调。相较于调整前，800公里及以下航线、800公里以上航线燃油附加费分别降低30元和50元。2026全球数字经济大会将于今天在北京落下帷幕。本届大会充分展现北京数字经济活力，人工智能深入产业各环节发展 ，AI 创新产品首发矩阵集中亮相。北京市还发布了一批人工智能赋能产业发展典型案例。2026 WTT 美国大满贯赛男双决赛将于北京时间今天中午12点举行，冠亚军已被国乒提前包揽。国际方面，7个欧佩克加成员国当地时间7月5号将举行会议。此前，各国重申采取谨慎态度的重要性，保留全面灵活性，以增加、暂停或逆转自愿减产调整的进程。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孙勇、张永鹏，主播：郑兰、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5: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3: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6: 3、2、1，点火，
7: 怒放结果，接续奋斗，中国不懈怠，
3: 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8: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9: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3: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10: 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1: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0: 与时代同行，与新闻同在，陕西广播电视台陕西新闻。
1: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陕西新闻。今天是2026年7月5号星期天，农历5月21，我是主播刁坤。
2: 我是主播郝宁。您还可以通过起点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等平台同步收听。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部署防汛抗旱、安全生产和制造强省建设开发区建设等工作，省委书记赵一德主持会议。
2: 国务委员盛贻勤在陕西调研时强调，促进养老事业和养老产业发展，持续做强做大文旅产业。
1: 我省各地坚持以党建为引领，聚焦群众急难愁盼问题，用小切口推动大变化，提升群众获得感。
2: 我省紧紧围绕有效这个关键点，扩大投资规模，提升投资质效，推动经济稳中有进。
1: 西石高铁迎来通车后首个暑运周末，陕鄂两地游客乐享出行文旅红利。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
1: 7月3号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6月30号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传达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第20组考核巡查反馈会精神，研究我省贯彻落实措施，部署防汛抗旱、安全生产和制造强省建设、开发区建设等工作。请听报道。
3: 省委书记赵一德主持会议，会议强调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立足防大汛、抗大旱、享大险、救大灾，落实落细防汛抗旱各项措施，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要抓实隐患排查和除险加固，全面加强河湖行洪空间管控，保障重大基础设施和在建工程渡汛安全。要用好临灾监测预警校应和应急响应联动机制，及时果断组织人员转移避险，严防出现群死群伤。要坚持防汛抗旱两手抓，加强水源统一管理和调度，有效防范应对旱涝急转。各级党委和政府要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加强统筹部署和预制布防。各级领导干部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加强职守靠前指挥，组织发动群众全力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各项工作。会议强调要切实用好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成果，抓实抓细反馈问题整改整治，严格开展安全监管执法检查，举一反三排查出清重点领域风险隐患，着力提升全域本质安全水平，进一步拧紧安全生产责任链条，牢牢守住不发生重特大安全事故底线。会议强调要扎实推进制造强省建设，以打好重点产业链群建设硬仗为牵引，以链长制为抓手，统筹推进传统产业升级、新兴产业壮大、未来产业培育，用好科技成果转化三项改革、科技型企业发展四个工程、科技金融服务五项机制，加快制造业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力促产业链向中高端迈进。会议强调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开发区工作的部署要求，扎实推进中央巡视反馈问题整改，锚定经济功能定位，持续深化开发区管理制度改革，聚焦招商引资、项目建设和服务企业，抓好稳增长促发展各项工作，推动开发区高质量发展迈出更大步伐。

0: 新华社消息，国务委员盛贻勤2号至4号在陕西调研民政、文旅等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坚决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大力促进养老事业和养老产业发展，持续做大做强文旅产业。盛贻勤先后来到咸阳市、西安市，深入企业、产业园、民俗村等，详细了解文岗、阔岗、银发经济、乡村旅游等情况，并与地方政府、企业家和专家座谈。他指出，银发经济涉及面广，产业链长，业态多元，潜力巨大，要聚焦老年人的多样化需求，扩大产品供给，提升质量水平，壮大经营主体，提高群众生活品质。要加快健全分级分类、普惠可及、覆盖城乡、可持续发展的养老服务体系，充分发挥消费补贴等政策牵引作用，着力打造一批银发消费新场景、新业态，不断把人口老龄化挑战转化为经济发展的新机遇、新动能。盛贻勤强调，要用好地方文化和旅游资源，深入挖掘传统节庆民俗特色，加力推出更多优质文化产品、精品旅游线路，促进文旅消费均衡发展。要积极推进文旅加百业、百业加文旅，加大对文旅体、农文旅、文商旅等融合发展的支持力度，因势利导，打造经济新增长点，助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1: 近年来，我省各地始终坚持以党建为引领，聚焦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落实党建民生清单，用小切口推动大变化，让党建实效转化为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民生福祉。请听报道。
2: 居民有诉求，社区有回应，在西安市莲湖区桃园路街道劳动一方社区活跃着这样一支服务队，他们时常深入社区一线，倾听群众意见，了解居民需求。尤其面对这个典型的老旧小区院落，他们更是上心、用心、贴心。西安市莲湖区桃园路街道劳动一方社区居委会委员、网格员张俊祥，
3: 比如说发现一些环境卫生方面，或者发现一些安全隐患的这些问题，我们都会一一的记录下来，需要跟我们居民去对接的，或者说是有些要移交物业的，我们都会把这些问题巡查出来了以后，也会积极的沟通，我们也希望环境更好。
2: 社区治理从来不是独角戏，在劳动一方社区，像这样的服务队共有9支，他们由党员带头，群众参与，通过不断丰富志愿服务内容，推动社区实现共治共享。西安市莲湖区桃园路街道劳动一方社区党委书记兼居委会主任周建林，
4: 鼓励号召更多的党员参与到基层治理。群众从刚开始在想这些党员能不能坚持，到现在他们为我们的党员竖起了大拇指，看到了我们离退休党员他们的奉献精神，让我们的群众很幸福。
2: 西安市莲湖区桃园路街道劳动一方社区居民志愿者王宝印，
5: 在此党员只要社区一声令，坚决参加，积极参加活动。虽然是年龄大了，但是能参加的还要发挥党员作用。
2: 面对上万名社区居民，社区党委书记周建林就像一位大管家，走门串户了解居民需求。他尤其操心一老一小群体，社区打造的老伙计和淘小豆两大党建服务品牌，让孩子们在寒暑假得到妥善照护，还专门面向老年人开设了老年大学。西安市莲湖区桃园路街道居民尚树华，
6: 每个礼拜还盼着要下来上这个课呢。退休以后呢，就是需要有一个精神的释放的地方，同龄的人在一块儿，好，大家相处也非常的愉快。
2: 从等群众上门到送服务上门，周建林带领社区两委成员精细多元服务，推动社区党建与社区治理同频共振。今年3月，社区依托老伙计党建品牌，联合爱心粮油企业启动炊烟计划，组织志愿者制作家常面食，免费配送上门给社区老人。周建林，
4: 基层要加强党的建设，它是为我们基层是定方向的，我们的工作方向一定要跟着群众的需求去往前走。我们要让我们的党员群众不但爱自己的家园，更要参与到家园的建设当中，而且让我们的这个社区有爱在不断的传递。
2: 在汉中市汉台区七里街道镇江村的一个生态小农场，整洁的沿江步道，精致的田园景观相映成趣，一派农旅融合的和美乡村新景象。过去的镇江村产业模式单一，村民依托耕地传统种植，靠天增收。为破解发展难题，村党支部牵头推进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依托村集体股份经济合作社转型升级，打造生态小农场，创新推出市民认领加代管代种加农事体验经营模式。经过迭代发展，农场实现规模化运营，亩均收益较传统种植提升6倍。汉中市汉台区惠灵无花果观光采摘园负责人徐飞，
7: 在自家家门口搞了一个家庭农场，收入相对来说比较稳定，我相信以后的生活也会越来越富足，越来越好。
2: 村党组织主动靠前，精准发力，村里整合汉江古河床生态资源，搭建政府加社会资本加村集体多元投资平台，盘活村内闲置土地房屋资源，成功招引露营基地、咖啡馆、亲子乐园等文旅项目，还提供50余个家门口就业岗位，让村民共享发展红利。游客何新宇：
8: 这边环境比较好，配套设施也比较完善，周末的话带家人过来感受一下田园采摘，露营纳凉都是一个非常好的去处。
2: 村党支部还锚定生态宜居目标，依托千万工程示范创建，完善基础设施，升级人居环境，打造沿江特色街区，培育星空露营、主题赛事、休闲市集等特色 IP。 汉中市汉台区七里街道镇江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曾敏：
9: 我们将持续以党建为引领，持续盘活闲置资源，丰富农旅业态，完善乡村配套，做优假日经济，实打实的壮大村集体经济，带动村民就近就业增收，全力打造宜居宜游、兴业富民的乡村振兴样板村。
10: 深化开展3个年活动，深入打好8场硬仗，全面提升三服务质效。
0: 今年以来，我省各地紧紧围绕有效这个关键点，提速重点项目建设，扩大投资规模，提升投资质效，把抓高质量项目建设、抓扩大有效投资作为推动经济稳中有进的主要抓手。请听报道。
11: 在西安浐灞国际港总投资4.75亿元的陕西智拓故乡增材制造基地项目，目前主体建筑已顺利封顶，项目建成后将形成20000平方米生产车间、2.2万平方米研发配套区域，补齐我省增材制造产业短板，推动工业领域有效投资精准赋能新质生产力发展。陕西智拓故乡增材制造基地建设项目负责人李杰栋：
12: 目前已完成项目总进度的60%，按照计划，项目预计今年年底竣工验收，以确保2027年下半年能够正式投产。
11: 今年上半年，该项目顺利完成累计2亿元股权融资，国家工业母机产业投资基金、茅台金石、西安公投等优质产业资本联合注资，搭配多家银行专项贷款加持，形成产业投资加金融赋能的多元投资格局，为项目技术研发、产能扩容提供长期稳定资金支持。陕西智拓故乡增材制造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梅冠华：
13: 后续我们用好融资资金，加快基地建设投产，发挥链主企业作用，拉动上下游百亿产业规模，加大科研投入，拓展海外市场，助力本地制造业升级与高端装备的自主可控。
11: 我省始终坚持把民生领域补短板作为扩大有效投资的重要发力点，持续加大公共服务领域有效投资力度。在西安灞桥区，总概算5.27亿元的西安医学院2附属医院改扩建省级重点民生项目有序推进，通过精准高效的民生投资补齐城东片区医疗资源短板。目前1期总工程投资2.72亿元，项目主体结构2次结构施工全部完成，工程建设稳步提速，将于今年年底顺利交付投用。 陕西化建工程有限责任公司西安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改扩建项目技术负责人张守成。
14: 项目总体完成工程量的60%，项目部统一部署建立进度目标保障体系，增加各类施工工具，

0: 优化施工方案等措施精心组织，为项目如期完工奠定基础。
1: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我省聚力推进640个省级重点项目，全年计划完成投资3500亿元以上，统筹省市项目超3000个。投资重点聚焦交通水利基建、先进制造、强化医疗教育、安居民生补短板项目等重点领域，抢抓资金政策机遇，持续激活民间投资活力，提速项目建设落地，全力扩大有效投资，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为全省高质量发展积蓄强劲动能。
2: 西石高铁开通后，来往陕西、湖北两地的时间大大缩短，跨省短途游成了人们的新选择。便利的高铁网让陕鄂两地游客感受到了文旅互通、出行方便的新红利。请听报道。
1: 周六一大早，西安市民汪先生带着孩子准备坐高4612次列车去湖北武当山。他说，西石高铁通车后，早上吃上西安肉夹馍，中午就能尝到武汉热干面，这话现在真不假。西安市民汪洋：
3: 孩子不是放假了吗？放假然后带他去玩一下，这边东站也是刚刚修好，过来看一下，感受一下，选了一个周末，到两天时间，也就是来回也就玩得挺好的。
1: 西安市民梁旭静：
4: 第一次坐这个东站回蓝田，其实也挺方便的，基本上有10分钟左右就能到，平时开车的话得个50分钟。
1: 中午11点多，从湖北十堰来的王女士也坐西石高铁到了西安，趁着周末，她想好好感受千年古都的韵味。第一站，她来到了永兴坊，尝尝三秦美食，逛逛古城街巷。王女士连声感叹，这趟旅途又快又方便。十堰游客王静宁：
5: 以前要是来这儿啊，要从什么从我们十堰走的话，要从襄阳啊，然后再到河南呐、啊，才能绕过来，得5-6个小时。但是现在从十堰直接过来的时候就个把小时就到了。
1: 十堰游客周岩：
6: 西石高铁的一个开通啊，拉近了从十堰到西安的一个距离，更便于啊我们节假日啊体验一下西安的风情。是吧，去不夜城啊，是吧，钟楼啊，去看一看，甚至也可以有幸的去了解一下兵马俑啊。
1: 西石高铁开通后，这个周末商洛市商州区一些民宿也迎来客流高峰。记者看到不少西安游客和研学团体来到商洛体验小河流水、美丽乡村和一份清凉。商洛市民任浩洋：
7: 邀请了我的5个好友体验一下我们商洛的风土人情，刚好这环境也非常好，体验一下乡间的这种生活。
1: 商州区东坡院子运营经理董志勇：
8: 高铁的开通，我们整个的咨询客户也有了明显的从客群上和地域上的一个增加。
1: 记者了解到，为持续放大西石高铁文旅效应，商洛文旅部门和相关部门联合推出了6条高铁旅游精品线路及8项专项优惠政策，构建起跨区域文旅协作新格局，持续优化旅游环境，拓展客源市场，激活消费潜力。西安铁路部门表示，将根据客流变化适时加开高峰线旅客列车，为旅客出行提供充足运力保障。西安站西安东站助理工程师杨永兴：
9: 西安东站迎来开通运营后暑运的首个周末，今天预计发送旅客达到20000人次，即客流主要是以陕南、鄂西北跨省的短途旅游流为主，多数为往返商洛、十堰、襄阳还有安康等地的一个出行旅客。为了应对大客流，便利游客的顺畅出行，我们增派了值守人员，加开了换乘通道，织密暖心出行保障网。
10: 以丝路起点、遗产共生为主题的第7届西安国际大学生夏令营于近日在西安开营，请听报道。
11: 来自41个国家的70名优秀青年学子齐聚古城西安，将开启为期7天的文化探访、主题调研与青年对话活动。埃及学生马帅：
12: 埃及和中国的历史都非常悠久，所以这边历史还有美食还有文化都非常的浓。然后我来到昌强，我们导游老师给我讲很多关于为什么他们会建这个昌强，故事特别有意思。
11: 西安作为古丝绸之路的起点，是中华文明与世界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窗口。本届夏令营采取集体文化探访加分组主题调研的形式，注重文化感知、学术实践与成果转化的有机结合。7月7号，活动还将举办世界青年论坛， 各国青年将分享观察心得，交流思考感悟，共话丝路文明发展新篇。第七届西安国际大学生夏令营第六组青年导师燕静安，
13: 现在可以直接接触真正的中国，尤其是跟自己同岁的人进行交流，可以跟那些其他的年轻人一起玩，一起学习，一起探索，这样我们以后可以做两个国家之间的桥梁。
2: 扎根汉江两岸的紫阳民歌曾是汉江船工在拼搏中迸发出的呐喊，岁月流转，老一代民歌匠人坚守初心，深耕乡土，新生代青年传承人接力创新。今天的文化中国行，我们走进一对民歌师徒，聆听跨越代际的非遗守护故事。
10: 这位专注练声的青年名叫陈焕正，是安康市紫阳县目前最年轻的紫阳民歌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最近他正在全力备战线上举办的民歌争霸赛，可反复练习后，参赛曲目汉江渔歌始终缺少地道的山野韵味，于是他专程前往老师家中登门求教。
14: 夏老师，好，来来，
15: 这是我一首这个参赛的歌，叫汉江渔歌，然后这个地方可能有点问题。
10: 75岁的夏清华深耕紫阳民歌50多年，是当地家喻户晓的省级非遗传承人。面对徒弟的困惑，他逐字拆解咬字、气息与唱腔细节。紫阳民歌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夏清华，
16: 这几个字，你把它均匀的力道、力度，均匀的出来，不要是汉江那个，不要强调某一个字，
10: 为了让徒弟直观感受原生态民歌的精髓，夏清华决定带着他走进乡村田野，直面原生态乡土歌声，从源头感悟民歌本位。夏清华，
16: 我今天准备到农村去采风，我们在农村去找一些农民歌手，
14: 好
16: 啊，唱一些原生态的歌，你去体会一下，再听一听，好不好？
10: 在紫阳县城关镇唐摸子沟村，师徒二人寻访民间歌手，寻找最质朴的山野乡音。安康市紫阳县城关镇唐摸子沟村村民

0: 怪界当很多人呐、啊，
1: 咿呀咿呀。对，要把地方民歌唱好，以字定音，这是很重要的。它就是个字不一样，音都不一样。
2: 采风返程后，夏清华将多年搜集整理尚未录入典籍的原生态民歌一手资料移交至县民歌汉剧艺术研究中心。夏清华，
1: 现在会唱老民歌的人渐渐的都少了，收集的装订书里的我就没用，就是书里边没有的我收了一部分，还有一些欢舞的歌词啊，这个我都交给你们。
2: 安康市紫阳县民歌汉剧艺术研究中心工作人员庞凤赞，
3: 这些东西到时候拿出去，我们上升到那个数据库，上升到平台以后，
1: 对，
3: 我像我们这些年轻人查起来方便，
1: 对对对，
3: 以后作为一个传承，
1: 对，
3: 也很方便。
4: 播送一组短消息。省人社厅日前发布关于开展2026年陕西省首席技师遴选工作的通知，启动2026年陕西省首席技师遴选工作。
5: 7月1号起，陕西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正式启动，出行、及时配送、同城货运三个行业被纳入试点范围。
4: 2026世界中学生排球锦标赛近日在商洛市体育运动中心开幕。
5: 听众朋友，以上是陕西新闻。本次节目主播郝宁、刁坤，编辑王小乐，责任编辑王游行，监制杨晨。感谢您的收听。
6: 在记忆的深处，父母总是以身作则，践行着那些珍贵的老传统。
7: 他们出门总是自带手帕，减少一次性纸巾的使用。他们习惯随手关灯，不让能源白白浪费。他们骑着老旧的自行车，穿梭在大街小巷。
8: 爸，不开车上班了。
9: 购物带上环保袋，装啥都不赖。
10: 离开房间时随手关闭电源。

0: 生活不止眼前的柴米油盐，还有三五老友和一份闲适心情。当笑看云卷云舒不再是奢望，我们和您一起共享最灿烂的金色年华。
1: 一段音乐之后，欢迎您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是金色年华，感谢您的守候，我是东方。时光飞逝，日月如梭，宇宙浩渺，生命短暂，不知不觉当中已然双染双鬓，年已花。

家，已是回归自己、了悟人生、无所顾忌的年龄了。这个时候的理念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有人说，上帝把幼小的我们给了父母，把青壮的我们给了国家和社会，到了老年，他才把我们还给了我们自己。幼年时代，从学步到学前教育，再到义务教育，一切都在遵循着父母的疼爱。青壮年时，自己就像一个有压力的急急赶路人，跋山涉水，从求学到工作，从恋爱娶妻到生子，从一个目标再奔向另一个新的目标，从来没有心情欣赏四周的美好景色。如今到了花甲之年，人生已成定局，赶路也就变成了散步，奋斗也就变成了享受，心情悠闲的春看百花，秋望月，夏有凉风，冬听雪。到了花甲之年，自然就练起家来，老夫老妻少了些争吵，多了些体贴，也就有了相依为命的感觉。对待儿女，年轻时对待儿女的关心多出于一种责任，现在更多的是出于亲情，对他们也就少了些指责，多了些期待。特别是对孙子孙女儿这些隔辈人，看着他们的身边活蹦乱跳的转，就从心里头往外的高兴，在地上跑的简直就是自己的心肝。每逢过节，三代人欢聚一堂，其乐融融，尽享天伦之乐。到了花甲之年，自信人生200年，会当水击3000里的激情已经荡然无存，这才发现自己既不能流芳百世，也没有遗臭万年，不过只是条掀不起历史大浪的泥鳅而已，是普通的人一个。过去的名誉现在看只不过是过眼云烟，钱不求多，够温饱就行，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吃也香甜，睡也香甜，快快乐乐每一天才是最重要的。到了花甲之年，儿女已长大，有句老话说得好，儿孙自有儿孙福，莫为儿孙做马牛，日子由他们去过去，一切顺其自然，不要强求，不要攀比，对周围的人磕磕碰碰不必计较，一笑了之，一团和气。对身边的事儿，千万不可以用原则的尺子去量，现在要明白，世界上根本不存在完美，人生在世不顺心的事谁都有10之89，我们不能在琐碎的困扰当中作茧自缚，更不能够在无尽的痛苦当中度过余生，要学会包容自己，包容他人，还要包容社会，要心境豁达开朗，开心快乐地去生活。听人这样说过，当你经常回忆往事的时候，说明你已经老了。的确，在空闲时间，老人会不自觉地回忆起自己的童年，同学、老师、同事，童年的时光是美好的，环境没有污染，孩提之间淳朴善良，没有勾心斗角、尔虞我诈，那可是我们心中的一块净土。记得有首童谣是这样唱的，童年是首歌，每个音符都跳跃着快乐，童年是首诗，每个字都耐人回味，童年是幅画，每一笔勾描都是美好的回忆。同学的感情是纯真的，怪不得老同学聚会能那么一呼百应，相互揭起短来也是毫不留情，相互敬起酒来真是开怀畅饮，感情在那儿摆着呢。老师的恩情是深远的，有一句老话叫一日为师，终生为父，是老师传授给我们知识，是老师教会了我们做人的真谛。同事的友谊是长存的，一个好汉三个帮，你的事业离不开同事的捧场，你的晚年也离不开同事的照料，这些怀旧之情自然就丰富了你的精神生活。年轻的时候身强力壮，不把健康当回事儿，拿命去换钱，到了老了，各种病都找上门来了，后悔也晚了，就不惜拿钱去买命，于是就听广播、看电视、参加健康讲座，一有小病就求医问药，现在的大街上医药保健广告

铺天盖地，啥病都能在广告里头找到灵丹妙药，结果上当受骗的大多都是老年人。花甲的年龄是人生的黄金时代，给人以悠闲的诗意，给人以冷静深沉和成熟的美感。人生对这一代人已经没有秘密可言了，最美不过夕阳红。在美丽的夕阳中，上帝已经把一个无忧无虑的你还给了自己，那就愉快地过好每一天，安详地交给世界一份慈祥的美吧。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生活总有未知，一份保险，一份安心。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合适的保障方案，为自己和家人撑起一把防护伞，让生活多一份从容，让幸福少一份担忧，平安相伴每一天。
1: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1G 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北京时间8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轻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3: 精彩的相声小品，
4: 谁也别惹我儿子生气，因为对齐了一面费老大劲了。
3: 爆笑的幽默段子。